0: 抽屉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3: 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此前的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通报了一起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了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2: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5: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包括乌军物流、能源、基建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克兰

0: 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打击了俄多地石油设施。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泽连斯基从6月份发起的对俄罗斯能源、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3: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北晴南雨这样一个大的天气格局啊还会延续。那南方大部地区呢会继续的有降水出现，强度会升级，像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还有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沪昆高速的不少路段都是会受到较强降雨的影响的。城市方面呢，像长沙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那假期计划这个自驾出游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路况的信息了。那预计5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啊，南方大部地区是有望雨过天晴的。在北方呢，今天有限的雨雪会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这一带，这其中呢，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中部等地降水会比较强一些，会有中到大雨。 那气温方面啊，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的活动是频繁的，像昨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大部的炎热天气是大幅的消减了，高温也是几乎消失殆尽。那今明两天呢，江南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也会有降温出现。城市中像重庆、长沙、武汉、合肥、南京这几个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9-20度的样子了，伴着雨水感觉湿凉。那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今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又会启程。那受其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还有河北的北部和南部、天津、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会刮起5-7级的风，阵风会有7-9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胡晓丹。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九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很多攻略里面说，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0: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背诗免票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6: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孙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7: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6: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孙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8: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6: 我能顺应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9: 先背观沧海吧。
6: 好。
9: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6: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10: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太喜欢曹操
11: 12吧，小学6年级。
10: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
11: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6: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0: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1: 两个
10: 爸爸是全免，
11: 他也全免，
10: 闺女是全免，您
11: 是
10: 半价，
11: 那省100，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0: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2: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1: 那可以想，
10: 可以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6: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 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3: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6: 尽管国庆假期首日游客数量有限，但在一人成团是150元、10人成团也是150元的收费规则下，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4: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15: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6: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为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有网帖称，这段路没有任何遮挡和步行，枯燥乏味，赶上酷暑或雨天时更是体验不佳。然而记者此行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继续听。
16: 啊，这个也不能加是吗？对，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7: 哦，好的好的。
18: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6: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7: 我是追星来的。
6: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3: 就是他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脉络。
17: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6: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宫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利时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十九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8: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就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是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这个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6: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2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选择出游或者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毛孩子们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除了传统的寄养，如今越来越多的养宠人会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
0: 不过，为了安心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

0: 照看，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是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3: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4: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再跟他们互动一下。
5: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状态。
1: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6: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5: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7: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
5: 现在在吃肉呢。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5: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1: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8: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9: 过年这几天喂钱都得跑7、8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的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0: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1: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

0: 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0: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快速发展，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假期除了出去旅行外，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4: 他们穿梭于市井风雨之中，是赶时间的人，更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如今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他们筑牢权益防护网。
3: 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庆元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

0: 气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6: 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8: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9: 深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九零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小时候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10: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3: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好嘞。
11: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把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

0: 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1: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3: 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2条鲳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鲳鱼4条鲳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3: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鱼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3: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3: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五斤不要了。
0: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3: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我一对，我们家就3个人，我就吃2只虾，你可不可以2个虾3个虾给我放一起啊？我说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0块的大刀鱼，说我们老两口一对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你别动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1: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 把大海的馈赠。

0: 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它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情况。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并以162金、81银、73铜的成绩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5: 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详细赛况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6: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她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7: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了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6: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7: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举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6: 虽然这场决赛王希雨从头领先到尾，但输球的张帅赛后并没有太多懊恼。当37岁的张帅谈到比自己小12岁的王希雨时，眼中满是欣赏。
8: 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展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佐的实力超级的强，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
6: 这样中国网球队包揽了这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项目的金银牌，而且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6连冠。谈到这场比赛，中国网球队教练吴迪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9: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复，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6: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10: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 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4: 走出网球赛场，本届亚运会昨天还进行了多个项目的较量，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夺得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外，在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夺得金牌。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逐渐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八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5: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支表现可圈可点的青年军正渴望以顽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为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的更多赛况，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文物里的长征，
11: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12: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11: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

0: 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网球等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我是苏中恒，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刘东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6: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6: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胡佳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庭院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0: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5: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6: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

0: 右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7: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6: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 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5: 这个充电哦，6/16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0: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1: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漫天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

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 是我们沙子浦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1: 啊，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0: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1: 好，你先送就行了。
0: 好，拜拜，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4: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7: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7: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8: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9: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0: 我叫刘东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腾，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版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熊
10: 帮助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4: 快乐
15: 图
14: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1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7: 匆匆的脚步，
9: 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假日服务站，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怎么解决？
1: 上海步行街变身露天剧场，市民转角就能看演出。浙江杭州街头国庆阳台音乐会聚人气促消费。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金花包揽金银牌，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队还有哪些项目值得期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假日服务站。
1: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9: 充电呢，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6: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0: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1: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1: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 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三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6: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6: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两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11: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6: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1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5: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0: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免票的街头戏剧，藏在商圈里的沉浸式演出。这个假期，上海推出一批强体验的文化新场景，持续提升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总台记者刘子怡报道。
1: 国庆假期，上海杨浦区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化身露天剧场，八部热门音乐剧轮番开演，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每天上下午各两场的轻演一排期，把逛街动线串成了观演路线，观众还可以现场购买惠民演出票。不少市民原本是来吃饭购物的，也被一阵音乐或一句台词留住观看。游客王女士：
2: 因为国庆假期嘛，然后正好有空闲时间，加上我们也比较喜欢这几部剧，一方面是看一下快闪，另一方面是有学生票可以买，就是很年轻的一条街道吧，也很休闲，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
1: 据介绍，国庆期间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同步举行戏剧主题市集，将剧中的店铺开到大学路，演出点位跟着客流走，剧目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方便游客碎片化观看，也为沿街商户带来停留与转化。上海五角场街道社区营商办副主任杨海威：
3: 本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开街以来呢，其实我们正在常态化的举办这样子的文商旅集展联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年均的这个销售额的增长值在20%以上。我们还是希望能更加丰富这片街区的业态，然后包括各类的零售、文创、科创的业态，再结合我们的餐饮这些消费，然后再结合上我们大学路本身步行街这个公共的开放消费场景，那共同打造一个综合式沉浸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空间。
4: 国庆期间，浙江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依托民国建筑天然错落的阳台格局，打造国庆主题音乐会舞台，盲盒式演出让游客步步有惊喜，处处有氛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的报道。
1: 国庆期间，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四拐角阳台音乐会持续上演，地面放置钢琴，历史建筑群二层阳台化身舞台，我和我的祖国、灯火里的中国等一首首经典旋律回荡在街区，钢琴独奏、阿卡贝拉人声演唱、快闪合唱、多声部全景演绎等节目也轮番上演，带动大批市民游客观看合唱，
2: 就感觉很符合这个节日氛围，然后气氛都带起来了，然后并且楼下也有居民啊、游客在伴唱，很不一样的感觉，想祝国家繁荣昌盛，然后国泰民安，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古色古香，然后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古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字号以外，还有街区也做了很多那种新的快闪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盲盒一样的，就是可以给人眼前一新的那种艳的打卡点，然后感觉是做得特别好。
1: 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是文艺复美工程的重点实践场域，以轻量化、高频次、多场景的特色，让文艺走出剧场，融入日常公共空间。国庆假期，街区的精彩远不止于此。10月1号到5号，四拐角阳台音乐会持续上演，国乐起，戏曲唱，古韵与光影相映成趣。今天，行在杭州大美非遗文化展示活动在吴山广场排开50个市集摊位，变脸、越剧、古琴、皮影戏、剑舞、竹笛等节目轮番上演。整个假期，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各点位还不定时举行时光音乐会、晚风音乐会、戏曲展演、鼓楼城墙光影秀等活动。杭州上城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正威：
5: 我们选择在四拐角做阳台音乐会，是因为这里的百年建筑天然就有阳台隔风对望，本身就是舞台，我们希望市民游客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惊喜。我们联动了老字号，推出特色消费活动，把音乐、非遗、美食串联起来，国庆期间每天都有特色演出来迎接国内外的游客。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 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进行时，
0: 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的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上演了中国金花德比，最终王希雨以6-2、6-1击败队友张帅，斩获金牌。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发回的报道。
10: 在女单决赛中，王希雨直落两盘，以6-2、6-1战胜队友老将张帅。这场比赛王希雨进入状态非常迅速，第一盘他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第二盘比赛王希雨越打越有信心，手感不佳的张帅只保住了一个发球局，王希雨以6-1再下一城。凭借这个冠军，王希雨也拿到了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票。王希雨
2: 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了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增强自己的实力。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10: 我们看到的是王希雨在亚运赛场上连战连捷，但他今年3月才从肩膀伤病中恢复。伤愈归来的王希雨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随后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打进女单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谈到这次足以影响职业生涯的伤病，王希雨反而看得很开。
2: 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

0: 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 这枚宝贵的女单金牌保留在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帅姐牺牲了很多，包括女双汉复，特别感谢帅姐的这个付出。我觉得咱们中国网球会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后面的表现吧。
0: 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以2-0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他今天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黄泽林。吴亦丙
2: 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在关键分上可能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时隔8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
3: 第20届亚运会渐入尾声，今天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收官日的反曲弓男女个人冠亚军都将为各自协会获得奥运资格。中国队的朱静怡、黄雨薇已经晋级女子8强，分属不同半区的他们将尽力冲击好成绩。
4: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力争一枚亚运奖牌。此外，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上争夺金牌。有关亚运会更多赛况，也请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庆假期进入第3天，假期长距离旅行将成为新增长点，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选择。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租车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服务到位，纠纷高效处置。今天全国各地景区继续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南方高温基本消退，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北方降雨有所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

0: 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

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嗨金城，
4: 嗨化电，
5: 声音的世界没有什么好吃不吃，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力化之力，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

0: 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看到工作人员扮成金甲武士正在城楼上巡逻，所以如果您在游玩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也可以去找金甲武士寻求他们的帮助。据了解，西安全市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共有文旅活动和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0多项，相关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欢迎您前来听戏、赏景、品非遗、享优惠。那活动这么多，不妨您就从城墙开始，漫步在这座周长为13.74公里、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上，脚踏古砖，迎着秋风，感受古城墙的壮美和独特的文化韵味。主持人，
2: 城墙之上一步千年，处处有戏啊，可以说是城墙上下皆是风景，诗词歌赋满是深情。谢谢依琳的介绍。看完了西安的城墙，我们再到山西去看一看。位于山西晋中祁县的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是晋商大院代表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景区策划了多个以晋商为主题的活动吸引游客。
3: 这几天正是景区游玩的高峰时期，那么都有哪些活动吸引大家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韩云浩。云浩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假日氛围已经很浓厚了哈，带我们一块逛一逛吧。
4: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乔家大院景区门口的这个广场上哈。那这几天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当地的民俗的这种表演呢会在这里进行。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挂红灯笼的一个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晋中当地的这个秧歌呢来进行这种改编编排的。可以说呢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呢更多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这种文化。那说起这个挂红灯笼呀，这个红灯笼呢其实也是晋商大院一个非常独特的标志之一了。那每到这个重要的这种节庆活动的时候呢，晋商大院呢都会把这个红灯笼挂起来。那红红的呢也是代表着生意能够红红火火，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同时呢这个灯笼的灯字啊，它也取一个谐音丁，就是希望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天丁进口，子孙繁茂。那么这几天呢在不仅在这个广场上啊，在景区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里面呢都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民俗的这种表演。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呢是整个乔家大院的一个示意图，可以看到呢几乎是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每天呢差不多有20场的这种表演，也是希望游客呢能够进入到景区之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种晋商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乔家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呢有池塘也有些荷花，所以呢景区呢就安排了这个舞蹈，这个荷塘月色，还有梨园惊梦，依托出独特的这种景致呢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另外一个在示意图上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核心的这个景区在中堂里面呢，它的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喜字儿，就是双喜的这个喜字儿，也是当时呢也是希望人们呢能够把这种美好的寓意呢寄托到这种建筑的建筑群中，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别致，非常的有新意哈。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是整个国庆假期的应该说是第三天哈，也是呢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会迎接游客最多的一天。那么根据景区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接待超过3万人次的这个游客的量。而整个的乔家大院景区呢其实也并不大，因为呢它大概呢只有3.5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整个的瞬时的最大的承载量呢差不多是5000人左右。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游客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呢，景区会采取一定的这种限流的措施来保证这个游客的顺利。那么比如说呢会减少这个减慢这个进入这个景区的这个检票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景区的游客呢能够尽快的进行游览，同时也会发布一定的这个提醒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的旅游。那么今年呢在景区里面呢还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驿站，提供了免费的充电啊、轮椅啊，或者是这个行李的寄存这样等20多项的服务，也是希望游客来到这里呢能够更顺畅的旅游，满足大家这种多元化和这种精细化的需求。主持人，
3: 古院藏巧思，我们看到这些特色的演出还有民俗活动，也让厚重的晋商文化有了更鲜活的模样。而且我们看到有细致的服务保障，可以让大家安心游玩，感受这份古韵美好。谢谢于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傈僳族、阿尺木瓜、景颇族、木脑纵歌等非遗歌舞轮番上演。
3: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5: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尺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尺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寨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有傣族香茅草烤鸡，布朗族炭烤肉，还有白族炸乳扇，各民族的代表风味都能一站式尝遍。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优惠政策叠加暖心服务，假期以来民族村客流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在歌舞与美食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大热门景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而对于喜欢慢节奏感受假期的朋友来说，乡村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在南京江宁区的蛇村，这个国庆假期里呢，虽然是细雨蒙蒙，但是依然阻挡不了人们来乡村找寻慢时光的热情。
2: 此刻总台记者杨光就在蛇村，我们来连线他。杨光，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慢下来的假期乐趣吧。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蛇村的一条小街之上了。那么就在直播之前呢，南京又下起了小雨，那这会儿呢是已经有一些游客也开始进村了，虽然呢有雨水，但是并没有太阻挡他们的一些步伐。而实际上就在我昨天到村里的时候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点啊，这条街上已经是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了。那么在蛇村这样的一个慢度假的方式该怎么打开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蛇村。蛇村呢是在南京主城区的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子，三面环山，当中呢还有绿水相绕，而整个的民居就点缀在这个山水的中间。而实际上呢，就在村口有一大片的稻田，正好现在也是水稻成熟的季节。我们也发现许多游客呢，从进村开始路过那片稻田的时候，脚步就慢了下来。很多人呢都会在那里去泡上一壶茶，点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远山，望一望稻田，听一听雨滴的声音，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一坐一望当中就逐渐的慢了下来。当然，如果你觉得像这样这种方式略显无聊的话，进村的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让你慢下来的互动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你看现在在我所在这个小街之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店现在呢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个水彩画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那本身呢这个小店是一个工艺品店，主理人呢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绘画的一些技巧。在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可以将手中拍摄的照片，比如说一张拍里面的照片交给这个主理人，他会带着你一块将这个照片一点一点的教你去如何把它变成一幅

0: 水彩画。那么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自己的拍摄的照片变成一个作品带回家，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而除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外，你看在我身后还有这个正在进行教授的是南京市的非遗苎麻的编织的技艺，包括后面还有这个啊陶艺的小店，甚至在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披萨店。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游客在这里也可以体验披萨的制作，自己去手做一个窑烤的一个披萨。那现在呢，在整个蛇村呢，差不多有150多家各色的小店，其中许多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游艺的一些项目。因此来说，在这个假期在蛇村，你来去文旅消费的话，不仅是用钱去买一个物品，更重要的是用钱去体验一下这样一个手搓的一个快乐。而除了像这样的方式之外呢，你看在整个蛇村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墙绘，也成了游客们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在蛇村里面除了游客多以外，我也发现了猫特别的多，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在周边都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因此呢，在村里面啊，也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将整个村民的这个墙院的这个墙面当成了画布，用猫咪作为主题创作了，也差不多有100多幅各色猫咪的相应的一个墙绘。那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和这样的墙绘进行拍照合影，特别是一些姑娘都特别的喜欢。而整个蛇村呢，从国庆假期开始呢，也是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期，虽然有一些雨水啊，但是每天依然会有超过2万人次进村游览。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和便利的游览的一个环境呢，村里面也花了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在很多热闹的主街上都会摆放了这样的手绘的地图，那么游客呢可以根据这样的地图上手绘的相应的线路去游览，去打卡整个蛇村。相信呢，这样一个地图会让你在蛇村的停留时间至少是在4个小时以上的。而除了这样的手绘地图之外呢，在村里面呢也开放了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共享停车场等等。而在整个蛇村所在的这个江宁区呢，这个国庆假期也开通了一个叫文旅直通车的一个旅游的线路。那么这个班车呢，可以从南京南站呢分5条线路呢免费带着游客呢去游览整个江宁区的一些乡村的旅游的资源，并且这5条线路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比如说我所在的蛇村，蛇村呢是咖啡的店特别多，咖啡店总共有34家，因此这条线呢就叫做村咖线。游客到这里以后呢，可以免费坐车到村里面来。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当中，还有比如说浅滩线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这种免费的班车，将一个一个散落的乡村的文旅资源呢能够串珠成链，让更多的人可以到村里面去感受一个慢下来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在蛇村的报道就是这样。
1: 在细雨蒙蒙里游江南小村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感谢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感受完慢节奏的江南小村，下面我们再到秋日的湿地里去看一看。
1: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观光的基础上呢，围绕丰收元素打造了主题乐园。
2: 总台记者于淼此刻正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于淼，湿地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大家节日快乐。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呢，虽然地处西北的内陆，但湖泊资源丰富，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眼下的明翠湖呀仿佛换上了秋装，成片的芦苇荡颜色逐渐由绿转黄，在秋风中摇曳，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湿地的秋日的景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为了打造，就是为了打造出一个别样的秋日的景观呢，当地是围绕这个秋日的丰收元素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乐园，也是将这种传统的静态的湿地的元素转化为可互动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看到呀，在我们的现在现场上，舞台上一个热闹的丰收的舞蹈正在上演。那么同时呀，在我的眼前有各种颜色的菊花的盆景，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这种非常有乡土特色的农作物，像大家可以看到呀，有辣椒，还有玉米等等，勾勒出了一派别样的秋日晒秋的风景。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呀，有这个南瓜元素它来打造出来的仿真的昆虫的造型，同时还有非常生动可爱的稻草形象，也是营造出来了一个别样的田园的氛围。那么除了我们欣赏现在的景色以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还有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区，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南瓜套圈。

0: 的游戏，来，我们从这工作人员手中也拿一个圈儿来试一试。哎呀，这个算套中了吗？好的，那哦，您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套中了这个南瓜的话，我们就能从工作人员手中赢取这样的银票，而通过这样的银票呢，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换取一些像这种软乎乎的南瓜的抱枕作为礼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呀，现在这个现场有不少的游客朋友们呢，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南瓜涂鸦的创作。那么南瓜涂鸦它是用这种画笔以及刻刀来刻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我们看现在的小朋友在上面画的，这个上面写的有的字体包括上面还有写着这个1949的这样的一个国旗，可以说是经过这样一个打造的这种南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也是承载着明翠湖秋日的记忆。同时在我们的一旁的萌宠乐园里面，还有像这个羊驼、矮马，还有像松鼠等等的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憨态可掬，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呢在这里近距离的投喂和拍照。当然呀，来到湿地要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的之美，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明翠湖的特色，它叫做芦苇迷宫。我们乘船穿梭于芦苇之中，耳边是潺潺的流水，眼前呢不时有水鸟掠过，可以尽享休闲惬意的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曲径通幽般的迷宫之趣。明翠湖呢，它是候鸟迁徙上的主要的通道，那每年呢吸引着大量的珍稀的珍贵的这些候鸟来到这里停息和补给。那么国庆假期也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呢来到明翠湖的湿地科普馆，了解候鸟栖息还有这个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也是让大家在这种湖光秋色之中享受假日的快乐。可以说如今的明翠湖呀，它早已经不是单独的这种湿地观赏的景区，而是从这种传统的观赏型转化为生态的体验型。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当地感受明翠湖的秋日浪漫。主播，
1: 芦苇荡里划小船，稻田地里庆丰年哈。我们看到这个明翠湖不光有西北的豪迈，也有江南的浪漫。谢谢于淼。
2: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天南海北呢处处五彩斑斓。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航拍镜头越大美秋色，上锦绣山河。
1: 现在您看到的是新疆伊犁库尔德宁峡谷的大片森林，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新疆天山的核心区，也是天山森林最为繁茂的地带。放眼望去，白桦树金黄澄澈，野杏树嫣红绚烂，与成片墨绿的云山铺满山野，满目秋意，美景如画。
2: 库尔德宁景区地处天山深处，秋季昼夜温差大，国庆假期虽以晴好天气为主，仍建议游客备好冲锋衣、薄羽绒服，做好防寒准备。同时山区道路弯道较多，自驾游客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在黑龙江伊春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山林间彩叶交织叠翠，斑斓秋色铺展成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 国庆假期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增派了安保、保洁、引导、售票等工作人员，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伊春林区秋季昼夜温差大，提醒进山游客备好保暖衣物。
1: 此外，林区野果菌类种类繁多，切勿随意采摘食用，以免发生危险。
2: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览拍照。
1: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2: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

0: 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海南海口火山口公园，这里地处雷琼裂谷火山带，风炉岭休眠火山就屹立于此。它于8000多年前喷发，是海南喷发年代最新、保存最完整的火山。从空中俯瞰，圆形凹地是火山口沉睡的印记，岩浆遗址记录着数千年前火山喷发的痕迹。
0: 如今这里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植物覆盖率达85%以上。国庆假期期间，景区对18岁以下游客实行免门票方案，公园服务区还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轮椅、婴儿车和登山杖等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游客可以选乘公交车抵达景区，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目前景区提供的停车位充足，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呢也迎来消费热潮。
1: 品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参加一场沉浸式的演出，跟随 AI 科技来一场新奇的互动体验，新消费新场景，迎来了不少新朋友。
0: 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湖州莫干山镇的一个广场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有秀丽的风景，还有热闹的集市。
1: 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莫干山的鱼街广场。今天呢，这儿正在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浙莫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浙是浙江，莫是莫干山，猛呢则是内蒙古。这场活动呢，让江南和草原在这里连接了起来。过去人们来到莫干山啊，想到的都是咖啡、民宿，还有秀丽的山水。不过今天大家看我的身后啊，草原的风是已经刮进了这江南的万亩竹海当中。现在啊，时间还比较早，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呢下了不小的雨，所以游客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赶来。但是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了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儿可就是人满为患，干什么都要排队了。那咱们呀，先趁着人还不多来看一看这里的摊位。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我们鄂温克族的传统非遗手作摊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花木雕、袍子帽等等的这些非遗。那我们要专门跟大家介绍的呀是这个，它叫做太阳花。您看这些珠串串起来的纹样，是不是特别像太阳的光芒呢？没错，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当中呢，牧人们经常把太阳的纹饰去绣在皮毛和毡子上面，那也寓意着一年当中啊能够人畜兴旺，红红火火。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花被做成了挂饰、项链等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可以把这份来自草原的祝福带回到家中。那除了文创产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奶制品、牛羊肉等等的美食也来到现场。不过啊，说到美食，我还有一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来，大家跟我到这边来看一看。走这两步啊，我就已经有一点走不动道了。不过这个倒不是因为我走累了，而是因为我被香的走不动道了。来，大家看我身后这一个宽1米的大铜锅，它是由我们巴彦托海镇4个嘎查的牧民专门带到莫干山来的。这口铜锅一掀起盖来，牛羊肉一下下去，可以说是整个广场上都飘着肉的香气。而且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已经尝过这口锅的这个牛羊肉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啊，来自呼伦贝尔的优质的牛羊肉，再加上新鲜的酒花酱，它的味道啊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甜鲜美。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们也是即将最新的再去开启一锅这个牛羊肉。所以说啊，今天如果是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哇，那看完了这个牛羊肉之后呢，我们也马上来到这个草原的对面，来看看对面草坪上的盛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乌兰牧旗的歌舞演员们已经在草原上，在草坪上开始载歌载舞了。他们现在

0: 正在跳的这支舞啊，叫做哲人黑，在蒙语里面呢也是嗨起来的意思。那乌兰木齐这支文艺青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好近，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FM 89.1，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交管部门预计，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1: 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0: 面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广东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为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广贺高速公路龙府服务区，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是阴天，刚下了一阵小雨，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一条高速公路。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呢这个通道的这个出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充电场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充电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到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在我们直播刚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他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腔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会、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加气哈，这条公路上的天然气重卡车呢也不少，之前呢有一个货车师傅就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那么新能源的重卡这个车，也就是天然气的重卡车，它是烧气的，每公里的气耗成本大概是1.8到2.2元，那么比烧柴油省了将近是每公里1块钱，那么如果说一年跑15万公里的话，那就是小10万那省下来很多的这个钱，所以说呢路上加气的需求也是特别大的。广贺高速怀城服务区呢还有2个加气点，一共是4支加气枪，而且呢在加气站还建好了司机之家，无论是洗浴啊还是这个洗衣服、休息沙发什么都有。那么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的车流量呢是超过了1000万车次，创了国庆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3.67%。那么预计呢10月6号、7号返程会比较扎堆一点。龙府这儿呢是粤桂跨省的关键节点，车流潮汐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呢，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服务公司还在广贺高速全线布了9个驻点，31辆的拯救拖车随时待命啊，解决路上的一些拥堵的问题和有待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以上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广大车主朋友哈，那么出行在外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在我们出发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你的车况以及电量，还有就是了解一下天气变化，这样让我们的出行会更加的从容。好的，主播。
1: 嗯，广东高速的充电保障确实很到位哈，让新能源车主吃下了定心丸，也祝福大家国庆假期都能满电出发，一路平安。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0: 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国庆假期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哪些地方会影响出行和旅游呢？
0: 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增强。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陆续跌至20摄氏度。
0: 到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假期出游出行，提醒您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
1: 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洼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
1: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流洼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4: 流洼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5: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4: 流洼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6: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流洼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0: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
1: 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4: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晶、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流洼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 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这个假期有人假日不休，生产不停，还有人坚守战位，守护安全。
0: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1: 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守站位，用忠诚与担当在远海大洋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0: 亲手升起这面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权。入伍九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周子权除了要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
1: 内容呢，特别是中国海军1/2舰现在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2: 1/2舰望大伦收到，望大伦收到，谢谢，非常感谢。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行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4: 报告官，就是来请指挥官开始战斗喽。
5: 是，开始战斗。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
6: 我们指瞭望基本上都是坚持的，我们除了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这项工作，有些时候就需要我们连续作战，而廖望庚的职责更是需要我们精神高度集中。
0: 廖望庚的工作看似简单，站着看着报告，重复往返，无论风浪多大，他们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渔网、浮木、可疑小艇，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关系到整片海域的安全。而在这片深蓝里，秦晨阳瞭望时最期待也最留神的是飘扬着中国国旗的船舶。
6: 值更的第一天，班长跟我说，廖望庚的眼里要亮着光，心里面要有根弦，时刻盯着海面，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发消息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看着被护送的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0: 升旗的信号兵，执勤的特战队员，瞭望的水兵，在国庆这一天，护航编队的每一个战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他们把对祖国的热爱融进每一次给予、每一次执勤、每一次报告中。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国庆节之际，总台记者走到全国各地，倾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中华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是董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
0: 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对，
2: 中国范儿，
0: 对，就是中国范儿。
3: 我们这
0: 古建筑，
3: 我觉得中国人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I love it.
5: 台湾
4: ，
6: 我台湾的，我们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化的一个海产。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您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5: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到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3: 是第一次来京都。
7: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都。这个古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
8: 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9: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
10: 中国范儿
9: 啊，
10: 你特别，
11: 我特好
10: 啊，你来。
11: 地动仪，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12: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13: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儿、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14: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5: 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14: 啊，
15: 每当他们唱花儿时间，我都听完。
14: 为什么是这个？
15: 可能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他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16: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鲁迅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儿，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敬意。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不是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戏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头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

0: 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2: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3: 五千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国范儿。
4: 新中国7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
3: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我们壮志在胸，信心满满，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继续，再见。
3: 再见。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9: 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2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0: 锁定891，
2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0: 快乐891，
21: 幸福中国梦。
2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

0: 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出入境游持续火热，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新金桥五号三船同日靠泊。
0: 岩石增量，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景区客流密集，秩序井然。 VR 沉浸汉风互动，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公园解锁汉文化新体验。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砧板台要环保，
2: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长江山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通畅，今年6月8号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6: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7: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6: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8: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卸荷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

0: 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1: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呐，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段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的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三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2: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这个国庆假期出入境游火爆，3艘国际邮轮同时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人员超1万人，达到去年同期2倍以上。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朱新卫发来的报道。
7: 这个国庆假期邮轮游持续火热，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爱达地中海

0: 号、理想号与新金桥五号三艘国际邮轮的梯次入港，完成下客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三船同日靠泊的盛况。这是继2025年五一实现三船同靠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再度呈现这一场景。据统计，当日出入境游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旅客出入境数量新高。旅客陈先生：
1: 我们一家四口，我们来自北京。第一，孩子长这么大没有体验过这个游轮；第二呢，是我们觉得游轮比我们自驾呀，或是坐飞机能够更放松。
0: 旅客司先生：
2: 我觉得可能一家人就是人比较多，有老人有小孩子的话，有游轮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就很对，不用特别焦虑太多事情。通关速度我觉得还挺丝滑的。对，
0: 据介绍，随着我国外国人过境免签及当地无目的海上游、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中外游客选择邮轮方式出行。据测算，整个十一期间将有8个艘次邮轮在天津口岸进出港，出入境旅客数预计将接近20000人。对此，当地边检机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中外旅客安全、平稳、高效通关。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副队长王晶：
3: 面对三船叠加运营带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对接，推行了封场地、封组、做封查验的模式，开足了邮轮母港东西两侧全部查验通道。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我们还专门加开了特别通道，确保全体旅客登离船顺利有序，让中外旅客通关更高效、更便捷。
4: 国庆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迎来密集客流，景区通过精细化管理与暖心便民服务，为全国各地游客打造了安全、舒适、文明的假日文旅体验。来听陕西台记者周杰、王源的报道。
5: 十一长假，位于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从杭州来西安旅游的张女士，第一站就选择到这里参观。当得知自己是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全面完成后接待的第一批游客时，感到特别幸运。游客张倩：
6: 兵马俑特别震撼，本来想着应该是非常多的人，很挤，但是整个游览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顺畅，把所有的这个景观都能一览无余。
5: 今年十一假期，针对检票口、兵马俑1、2号坑、展厅通道等核心地方客流密集的问题，景区增派专人巡逻疏导，实时管控人流密度，来避免扎堆滞留现象，保障游览通道全程畅通。与此同时，景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穿梭在园区各处，主动提供饮水指引、应急帮助、文明劝导等服务，让来自世界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秦俑雄姿，探寻千年秦文化底蕴。记者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通过延长景区开放时间、增加票量等措施，来更好满足观众参观游览需求。游客可关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兵马俑票务在线微信公众号、博物院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了解最新票务信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刚：
7: 我们继续采取这种延时增量的方式，为这个更多的观众呢提供参观的机会，也更新了游客服务的设备设施，为观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特别是呢2号坑提升改造，它以这个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基础，采用声光电、数字展板等多种方式，深度阐释2号坑的文化内涵，让千年的文物更加可见、可触、可感、可知，真正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来听江西台记者段丽敏、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
4: 走进遗址博物馆，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正在展出的王畿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精选200余件套珍贵文物，通过江都王刘飞与海昏侯刘贺两座西汉诸侯王陵的时空对话，让观众更立体地理解海昏侯刘贺所处的时代背景。今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在馆内持续展出，成为不少游客此行的必看项。展柜前，许多年轻游客驻足良久，仔细辨认简牍上的字迹。

0: 客张思雨。
1: 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海虹红木出土的《论语》竹简，当时觉得离自己特别远，今天在现场看到原件，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些字虽然很小，但是真的能看出来是2000多年前留下来的。现在站在展柜前，才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了过来。
0: 除了静态展览，今年国庆期间的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多了不少可玩、可看、可互动的新场景。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活动轮番登场。游客参与互动，还能收集马蹄金卡，兑换专属福利。游客王立森：
2: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园区还有大汉迎客、花车巡游、棋局对决这类 NPC 互动演绎，逛完展厅还能挑选文创产品，像马蹄金、当炉、冰箱贴、石兽玩偶，这些都不错。把海昏汉文化带回家，这种科技、文物、文创相结合的体验特别有意思。
0: 在文创展区，从马蹄金造型的纪念品到寓意吉祥的神兽公仔，再到融入汉代元素的生活用品，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驻足。博物馆正尝试把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更轻盈、更可分享的日常体验。游客熊瑞玲：
1: 以前呢，总觉得汉代的历史非常的厚重遥远，现在看到了马蹄金、当炉、神兽他们这些的形象被做成了文创，就感觉一下拉近了我们和千年历史的一个距离。把这些带着汉语的小物件带回家，就相当于把博物馆里的文化记忆随身带走了，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0: 与此同时，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推出的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也成为假期热门项目。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游客蔡阳晨：
1: 以前对海昏侯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书本和网络，今天来到现场才觉得是真的很震撼，尤其是 VR 体验，带上设备，我仿佛真的穿梭了千年，回到了汉代一样。能够近距离观赏文物，你看直观的照片，真的好太多了，仿佛就是身临其境，回到了游客生活着的时代。
0: 从展览到互动，从数字体验到文创消费，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正把考古成果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文旅产品。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展览中了解历史，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体验，让文物以更轻盈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气象服务站。
1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2: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到国庆假期啊，这个冷空气的活动呢变得格外的频繁，不少地方呢都是迎来了换季般的降温体验。像昨天呢，最低气温的十度线就来到了陕西关中、河南中部、山东中南部这一带。今天呢，上一股的冷空气还在继续的向南渗透，同时呢，像内蒙古、宁夏等地又会有一股冷空气席卷而来了，那降温的幅度普遍有4到12度。到了明天呢，像华北、西北地区还有华南的很多地方降温都会持续，那降温过后啊，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南方的炎热会明显的消退。那不仅最高气温下滑的明显，未来几天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大面积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在江南的很多地方呢，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上下，局地甚至不足10度。也是提醒假期外出游玩的朋友啊，要留意。

0: 依这个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别着凉了。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不小，像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另外呢，南方大部地区还会被降水覆盖，像云南、贵州到江西、浙江等地呢，不少地方也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那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城市方面呢，像长沙今天就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4: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3: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
1: 哎，
0: 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
1: 疼了，
0: 跪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皮，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3: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架，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殿。
7: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10: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1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我市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我市深厚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交相辉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12: 我市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 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我市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自然景观红石湖坐落于此，一直以来素有北方小漓江的美誉。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受地形和水域环境影响，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春日冰雪消融，湖水澄澈温润，山间草木抽芽吐绿，清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满目生机盎然。夏季湖面碧波澄澈，青山环抱湖水，满目苍翠，山水相融。秋季山林经霜变色，红黄绿各色林木交织，漫湖浸染斑斓秋色，山水画面层次十足。进入冬季，河谷昼夜温差产生大量水汽，岸边林木挂满连片雾凇，琼枝玉树倒映水面，北国湖山独特景致一览无余。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金色工业记忆，记录百年矿山沧桑变迁，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尽显白山松水的自然之美。人文底蕴与秀美自然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造就我市极具辨识度的文旅资源组合，为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11: 依托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的资源基础，我们统筹挖掘黄金博物馆与红石湖的资源价值，推动工业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互补，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化电的文旅发展底色。
5: 本台消息，9月18号至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金秋自驾新品体验团来华，沉浸式感受我市生态风光与黄金工业文化，助力秋季自驾游产品宣传推广，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本次金秋自驾体验线路聚焦国三三四吉林省段文旅廊道，串联我市白山湖、黄金博物馆等优质文旅资源，沿国三三四一路前行，穿行于山林之间，欣赏沿途秋日景致。在白山湖，体验团乘船游湖，近距离观赏两岸层林浸染的湖畔秋色，随后于望江阁俯瞰白山湖开阔舒展的全景风貌。在黄金博物馆，体验团循着展陈脉络了解化电源远流长的采金历史，通过15展品、场景复原、图文展板和多媒体演示，探寻黄金勘探、开采、冶炼的完整发展过程，近距离了解珍贵馆藏，认真聆听现场讲解，实地感受北国金城厚重的黄金文化底蕴。
13: 借着全省秋季文旅推广和黄金博物馆开馆的契机，我们邀请来自全国自驾爱好者来华实地沉浸式体验，就是希望通过亲身视角向外展示化电独特的秋日生态风光和深厚红色底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秋季自驾游玩的路线，完善配套服务，持续擦亮化电金秋文旅名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化电，畅游化电。
14: 这次呢，我们能组织北京车友来到了化电县，来到了白山湖，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看到了初秋的化电的美景。我们乘船游览了苏花江的第一湖白山湖，因此我们回去之后要宣传推广我们吉林化电松花湖白山湖的风光，然后把我们的知名度推到全国。
11: 位于我市夹皮沟镇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的化电好物特色展销区近日全新亮相，该展销区汇聚我市众多优质产品，进一步丰富景区文旅业态，打造集中展示化电特色产品的窗口。
5: 据了解，该展销区所有产品均来自我市本土企业，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四大特色品类。展区陈列化牛牛肉、秋木耳、杂粮干果等优质生态农特产品，人参、人参皂、灵芝孢子粉等特色养生产品，树莓糕、蓝莓糕、速溶咖啡等休闲食品饮品，同时搭配木雕、石头画、黄金主题文创等手工文旅产品，全方位展现化电生态优势与本土产业特色。
15: 我手里拿着呢，就是我们特产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它呢是木质的， 在东北的百姓的长话当中叫名字。过去的东北老百姓的生活呢，以它为点火用的，就是灶坑点火用它来做一个引燃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这画店呢，有很多这种原木，就是这种，就是书面语，这叫琥珀木，经过长时间的松油的浸泡，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有光泽，并且有着非常浓郁松香味的一个木质。那么我们把这木质呢雕刻成了一个玉米，因为画店呢是本身是黄金玉米蛋，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特色的产品。所以说游客来到这里的话，也可以进行的选购。
5: 景区依托自身文旅资源优势，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推介渠道，其中线下展销区为往来游客提供沉浸式选购体验，可直观感受画店本土好物魅力。景区后续还将依托宝戏台金谷景区官方抖音账号开展直播推介，助力景区文旅 IP 推广本土特色产品，推动文旅观光与本土产业互促发展。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提示送到家入户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逐户走访，重点向居民普及三清三关防火准则，针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主动帮助排查电器线路、燃气软管等潜在隐患，并指导当场整改。同时，结合近期典型家庭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卧床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危害，手把手教会居民正确报警与火场逃生技能。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将违规停放在楼道的电动车逐一清理，切实打通生命通道。
16: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制定计划，持续深化消防安全提示送到家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推动消防安全知识真正的入脑入心，切实筑牢辖区群防群治的消防安全防线。
10: 秋意渐深，画店牡丹岭漫山红叶次第绽放，进入最佳观赏期。驱车沿国334穿行在山峦之间，蜿蜒的公路如同丝带缠绕在山间，风过林间掀起阵阵彩浪，山野间满是秋日独有的鲜活气息。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片层林尽染的秋日盛景里。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在这个十一假期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十一特别节目，我是高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与生活和解是中年最好的体面。人这一生大多习惯了与生活计较得失，总觉得付出就该有对等的回报，努力就该有如期的收获，一旦现实打了折扣，便觉得生活不公，心生委屈和抱怨，甚至慢慢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生活从不会因人的抱怨而偏袒半分，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失意与遗憾，坎坷与波折，本就是人生常态。人到中年，渐渐明白，不与生活讨价还价，不是低头认怂，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一种更成熟、更坚韧也更务实的乐观。中年之后，肩上多了责任，心里藏了委屈，不再有年少时的意气风发，也少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面对生活的刁难，不再反复追问为什么是我，而是慢慢学会接受，这就是生活。谁的人生没有低谷？谁的路途没有泥泞？一昧沉溺在懊悔和不甘里，只会在自我内耗中荒废光阴，在反复纠结中原地踏步。真正通透的中年人懂得与生活握手言和，他们接受事与愿违，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不再执着于向生活索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也不再强求所有付出都能立刻兑现。他们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事，把纠结的精力用来前行，放平心态，专注当下，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留太多遗憾。中年的体面从来不是对抗生活，而是安顿自己，不抱怨命运不公，不纠结过往得失，不困于已经发生的事，也不忧于尚未到来的明天。停止与生活的无谓较劲，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在平凡的日子里踏实前行。生活本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妥协。人到中年，最好的活法莫过于不与生活讨价还价，不与世事盲目较劲，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活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模样。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双拥是什么？
10: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1: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2: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3: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4: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5: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6: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3: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2: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I love you, 妈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红。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白显道见到了高谭胜，把经过给高谭胜一说，我家燕王世子燕山公罗成现在身陷大寒宫，生死未卜啊！别忘了我家爵爷那是为了帮助你相州百姓才闯入大寒宫的，现在百姓那边有这样这样的谣言，我们也亲眼所见，确实里面也有一个男的，现在我家世子被你们王后给抓住，不知道相王千岁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处理不好，那有可能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说就这么明明白白的说吗？不是，人家外交官呢有外交辞令，有人家的话术，很委婉的就把这层意思全表达出来了。这等于给相州白玉王来了一召会，告诉你有这件事儿，怎么办吧？哎呦，一听这话，高谭胜眉头一皱啊！怎么呢？高谭胜现在呀，正忙着呢，忙什么呢？忙着整军，要去江都所浴玺去呢。高谭胜也收到邀请函了，也跟着大隋朝廷签了协议了，所以也正在这里做准备呢，正在选兵马呢。那为什么没去呢？没有罗成那么快呢？主要原因呢，内部有些争论。和谁有争论呢？主要是和着紫面天王熊阔海这大帅有争论。按照熊阔海的意思，咱别去。为什么呢？一则，这很

显然是个陷阱，这是大隋朝廷人家挖下深坑，设下香饵，钓天下群雄的，指不定那江都城中有什么凶险。咱为什么冒这个险呢？啊，那如果说咱是瓦岗，哎，咱是那个几个势力比较大的反王，去冒冒险还算可以，也说得过去，因为有实力嘛。但是王上，咱相州势力可不大呀，就这么几个州几个县啊，就这些人，您就琢磨琢磨，咱到了江都扬州能够得到这块玉玺吗？得到这块玉玺的几率有多大呀？我看不大。那即便是咱真的得了这块玉玺了，就凭咱的势力，咱能保得住吗？别人能不跟咱抢吗？咱能打得过人家吗？所以啊，臣以为得天下那是要得的是民心呐，要得有真正实力呀，而不是那么一个小小的玉玺。有玉玺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未必有玉玺呀。你别看什么传国玉玺，那传国玉玺谁弄出来的？秦始皇啊。那秦始皇是得了玉玺之后才得的天下呢，还是得了天下之后才刻的玉玺呢？那显然是后者呀。那也就说呀，秦王统一天下跟着玉玺没半毛钱关系，反倒是刻了玉玺之后没出二世，秦失天下。这玉玺只是作为传国象征，一代一代往下传，但是也传到过那些亡国之君手上啊，也传到过一些德不配位之人手上啊。比如那后汉年间的那袁术，袁术不但得到了传国玉玺，还据此称帝了，但最终落得一个什么下场啊？所以啊，王上，这块玉玺要和不要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想要，咱们呢就得壮大咱们的实力，等到吞并天下之后，甭管这玉玺在谁手里，咱都能给他夺回来。这块玉玺就是天命赐给王上你的，那么现在咱去夺，一则困难重重，二则即便夺到手，咱也保留不下，反为祸害呀。那既然如此，咱又何必冒险远赴江都？我认为啊，一动不如一静，咱不如就在这相州坐观事变，看一看那大隋朝廷跟这些反王能够把这场戏唱到什么程度，然后咱再伺机而动啊。你别看紫面天王熊阔海原来跟大老粗似的，哎，没想到人家看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对呀，何必去争啊，去费那个事干嘛呀？哎，高谭胜有点啊听不下去。怎么呢？高谭胜说，大帅呀，你这不是长别人锐气灭自己威风吗？啊，那隋朝朝廷说得很明白，谁得了这传国玉玺，谁就是天命的真龙天子啊，天下人都不得反抗，谁要反抗，谁要不承认，那天下人呢群起而攻之，这是跟大家都约定好的，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呀？我得了玉玺，有人敢炸毛，敢不承认，敢不承认，其他人都得揍他，他也得投鼠忌器吧。再说了，咱怎么就得不到这传国玉玺呢？大帅呀，您这也太妄自菲薄了吧，就凭大帅您掌中那一条熟铜棍，天下群雄何人能比呀？也就是宇文成都能够跟大帅您呢稍微伸伸手，但问题是宇文成都他不能下场啊，他是代表大隋呀。那么宇文成都不下场，我认为天下能够夺得此印者为大帅莫属。您就琢磨琢磨，还有谁
能够比得过大帅啊？除了宇文成都，我估摸着那就得是西府赵王李元霸能够在大帅面前走一走，还有原来的那个三公子裴元庆。除了这俩人，其他人都不在话下呀。而这俩人能参加吗？那裴三公子我听说已然隐居了，不问世事了，参加可能性很小。那个西府赵王李元霸他得罪人太多呀，即便是他参加，那肯定是天下人的仇寇啊，大家都得找他报仇，那四平山打得大家太惨了。我估摸着这个李元霸在众矢之下，他也不会得到什么好下场。咱呢先让他跟别人战，等战得差不离了，大帅您再上去，那必能够打败李元霸。所以啊，孤王我算了算，咱们相州那还是很有可能能夺到玉玺的。哎，即便是咱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夺到玉玺，但是咱也在群雄面前展示了实力，展示了肌肉。那未来天下分配的时候，甭管谁得了天下，他也得照顾照顾咱们呢。啊，咱也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呀。他一说这话，哎呀，紫面天王熊我海心里头把脑袋摇了摇。怎么心里头摇脑袋呀？啊，表面上不好摇啊，先说话呀。嘿嘿，就这位高谭胜就这样的大志啊，啊，还能退而求其次，啊，自己还有个退路。看来你根本的就没想着统一天下，成就王业呀。你呀，就想着能够偏安一隅，做那么一个割据势力。可是你这割据势力与我熊阔海心中宏愿相差甚大呀。要是早就怀着这颗心，那何必再去争夺那颗王玺呢？啊，嗯，我说王上啊，我还认为咱不要去了。哎，我认为要去，我认为不要去，去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危险，这样那样的不好处。哎，我觉得要去啊，去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好处，这样那样的利益。这君臣二人呢，就因为这事儿争论了好几天呢。那站在高谭胜这边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尤其是副元帅高开道极力的站在高谭胜这边。高开道想得明白呀，如果说这一次到这扬州把玉玺真的索来了，那太好了，真命归着高谭胜，我回头再把高谭胜一害，等于这颗玉玺变相的就落到我的手里了，那我就是真命天子了。哎，我让他当我前面的挡箭牌。那么如果说这一次没有得到传国玉玺也挺好的，也把他的势力损耗损耗，到那时我也更好得手。最重要的，如果去参加了这一次扬州索玉玺，那这大帅紫面天王熊过海那就一定得上场比试啊，天下那么多人，还不得把熊过海揍那里啊？即便揍不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他也得受伤，到那时我再对付他就好对付了。所以高开道心里头是这个想法，那站在高谭胜这边极力的鼓动高谭胜一定要到江都去呀。就这样啊，大家争论了好多天，最后高谭胜把脸一沉，行了，我是这个国家的王上，还是你是这个国家的王上啊？啊，大帅，我今天呢就做回主，平常都听你的，今天呢听一听寡人的行不行？让我做一会儿主行不行？啊，我决定了，我们去江都索玉玺，我们也参加，好不好？就那么定了，别再说别的了。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那紫面天王熊海还能说啥呢？
人家都说了，你让我做一回主吧。这熊阔海心说，我什么时候没让你做过主啊？你说这话就是已然把我看成你的眼中钉、肉中刺，你面前的绊脚石了。那即便这一次到江都把玉玺索回来，恐怕到那时啊，你更得把我一脚踢开呀。高台上啊，看来呀，你我的缘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咱呢也该分手了。最后我再送你一个礼，我这一次保着你去江都去索玉玺，我尽我最大能力啊，如果索来我送给你，扭头我走，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索不来索不来我也走，我也没脸在你这里了。所以呢，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看高台上拿着权势压自己，那熊阔海就不言语了，表示默认了。嗯，高台上一看这气呀才出来啊，好，哈哈哈，大帅呀，既然没什么疑义，咱俩呀就一起到江都走一趟，咱看看天下群雄事态也是好的呀。啊，大帅你看看选哪人保驾一起前往啊，这还得大帅您说了算呐。你看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哎，熊阔海没办法，那还得保你最后一程啊。行啊，挑选挑选吧，咱这里有谁呀？那高开道自然要跟着去了，又挑了别人，高奎也要去，但是呢被这熊阔海给拦住了。熊阔海建议还是让太子监国吧，咱们不宜全到江都啊，应该留个人。嗯嗯，高台上一点头，我也赞成啊，奎儿还是留下来好好监国，万一那边出什么意外，奎儿还能够带领咱们的国家为我复仇啊。父王您这是说什么话呀，您这一次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愿借你吉言呐。啊啊啊，那越是小国呀越不好挑，怎么呢？人家大国是往下山，你比如西魏瓦岗说只挑20员将军，哎呀，这是挑谁呀？这将军太多了，列将千员呐，那得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精中剪精啊。但这小国呢，小国呀，哎呦，20个人呐，我的天哪，这20人挑谁呀也难呐。嘿嘿，怎么的，总共将领不出30人呐，要挑20人，那还得一个个的有能耐的。哎，熊阔海呀煞费苦心呐，挑来挑去挑去挑来，好容易挑了20员将领，另外呢又选了500军卒得保驾呀。期间高开道也向着相州王高谭胜建议了，应该把王后国师调来，王后国师那都武艺高强啊，也可以放在这20员大将里头。嗯，对对对对对对，国师那肯定要去啊，王后也让他陪王伴驾吧，只不过正在为寡人炼长生不老药呢，不知道他们有空没空啊。你看高台胜啊还挺体谅敬轩敬空的，哎，有空没空的也得叫啊。好，马上派人呢前去宣王后国师过来见面呢，咱们不能耽误了，时间不等人呢，马上就3月初10了，赶紧的得走，他们一到咱们立刻出发。所以高台胜啊在这忙活着准备出发呢，耽误一些时间，这个时候白显道过来把这王后国师所做的事情给高台上一说，哎呦，高台上傻了，这真的，我那王后真的在那里弄那么多男男女女吗？啊，当然了，人家白显道啊不能说你这王后在那里宣泄淫欲，
把那大寒宫变成了银耳窝，人家不。

不好意思说这话，给你留脸面。人家只说呀，听说这王后掠去了很多的男男女女，要作为这药的原料，给您呢炼制所谓长生不老药。只能把话说到这里，但是旁边的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这熊阔海心跟明镜一般的，怎么呢？感情这些天呢，熊阔海也接到线报了，静轩净空在那里这么折腾，老百姓怨声冲天呐，周边县镇的官员也不都是糊涂蛋呐，也不都是阿谀奉承之辈，也有那比较正直的。平素跟熊阔海关系不错，不敢告诉王上，悄悄的告诉熊阔海大帅呀，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再这么干下去咱陛下那就得人心尽失啊，这什么事儿啊，您得找个时间好好的呀劝一劝陛下。其实熊阔海呀前些日子就想说这事儿，但是呢正好这不要赶奔江都了吗？那赶奔江都之际，要把那静轩静空都宣过来一起赶奔江都。熊阔海心说话干脆呀，等他们回来面对面，我把这个事儿给揭出来，有什么话当面说啊，我教训教训这俩人，警告一下以后不要再做这丧尽天良的事儿。那现在他们在大寒宫，我在高谭胜面前说他们坏话，这玩意儿容易引起误会，我先忍着。熊阔海本来有这个打算，没想到白显道人家过来把这事情挑开了。高谭胜当时觉得脸上无光啊，这个罗成也太过嚣张了啊！他虽然是燕王世子，什么燕山公，但是别忘了这是我相州地盘啊，他何故在我这里生事端呢？跟我家王后发生不睦，被我家王后给亲了，嘿，这是他咎由自取。难道说我还怕他捉俊发兵来打我不成啊？他正想说其他话呢，王上，紫面天王熊阔海往前走两步，来到高谭胜近前，压低声音说：“王上息怒啊啊，大帅，你有什么意见？王上，您不是要马上去江都所玉玺吗？现在咱以外事为重，这点事情不要影响大局呀。另外，臣确实收到一些不利于王后的言语，相州一带百姓目前群言汹汹啊，就说大寒宫里面什么奇男呐、霸女啊，当然臣也认为他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呢一旦说跟着捉俊闹僵了，这事被他们给扬出去，万一落实了可对咱们不利呀。那捉俊虽然离咱远，但您别忘了瓦岗西魏离咱近呐，这罗成可是瓦岗大帅秦琼、秦叔宝他的亲表弟，帮着瓦岗军两次破阵，对瓦岗军有救命之恩呐。如果说这罗成死在咱们这里，人家瓦岗以此为借口发兵来伐，皇上，咱能够抵挡得住瓦岗吗？这个，哎呦，高谭胜一琢磨，对呀，还有这道事儿呢，我把这层给忘了。那大帅，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赶紧的，息事宁人呢。您不是要把王后国师调回来吗？赶快借此机会把他们调回来，让他们不要伤害燕山宫，把罗成给放了。咱们有本事到江都去比试去，不要在咱们相州惹出麻烦，被人家拿住口实啊。高谭胜琢磨琢磨，大帅言之有理，那这事儿咱以息事宁人为上，对，不会觉得咱软弱吧，王上啊，这事儿

0: 指不定怨谁呢。这熊海呢就给这句话，你自己琢磨去吧，指不定怨谁呢。对，以后啊再调查清楚吧。那好，白将军啊，相州王，这样寡人立刻刷一道圣旨，派天使官跟你一道去大寒宫宣我那王后回来，让他把你家燕山宫放还于你，咱们息事宁人，你看如何？你们呢也不要过于追究其他的，我们呢也不追究你们在我相州生事，这样两家仍然言归于好，你看如何？啊，多谢相州王。白显道心说，只要我家爵爷能回来，怎么着都行啊。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听了大帅熊阔海以及其他文武相劝，决定息事宁人呐、啊。那确实惹不起，你动了一个罗成，等于得罪了两方面人呐、啊。干嘛呢？另外，现在听这个信息，好像个理儿啊，也不在自己这边，人家罗成。那等于行侠仗义呀、啊！哎呀，难道我那王后真的在那里做了一些不法之勾当吗？行啊，我现在正准备到江都去索玉玺呢，不要让这些俗事干扰了我的进程啊！所以呢，高台上就刷了一道圣旨，派天使官赶紧带着白显道快马赶奔凤凰山大汗宫，到那里宣旨去，让净宣净空立刻把罗成释放了。当然了，同时也告诉白显道，我希望你们呢也不要在我相州再生事，至于你们所说的什么男女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寡人我自会调查，自会还百姓一个真相，但是你们是涿郡人呢，在我们这里管不太好吧，所以希望你见到燕山公告诉他这一层意思，让他脱厄之后就立刻到江都去吧。 有什么事儿咱江都见面再说，不要在我相州再生是非，好不好？白显到现在呀，一心要救罗成啊，也觉得自己的罗爵爷跑人家这管闲事儿有点失礼呀，所以连连称是。另外在这道旨意上给净空净轩下了死命令呢，让他们接到旨意之后立刻带领手下之人返回相州，寡人明日要起身够奔扬州去了。如果你在相州找不到寡人，立刻快马够奔扬州，咱们要到扬州去索玉玺去，这是大事。就把这些写在旨意之上，让天使官带着人带着白显道快马赶奔凤凰山大汉宫。那甭管是晚上不晚上了，反正日夜兼程吧。白显道心急如焚，白显道也说了，今天晚上大汉宫啊，弄不巧将会有战争啊，所以呢咱最好赶到战争之前，咱们阻止这场冲突，以防双方发生误会。所以大家都挺着急的，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终于赶到这个炸药包即将爆炸的时候过来了，咔嚓两剪子把这线路给剪断了，这炸药包没爆炸起来。天使官一瞅，嚯，怎么那么多人呢？怎么那么多老百姓啊？楚将军赶紧过来认识天使官的，楚将军那是羽林军呢，那跟着天使官经常见面呢。到天使官近前压低声音把事情一说，天使官吓了一身冷汗呢，多悬呢，我晚到一步，这边呢大战起来了，王后娘娘呢，护国军师呢，不知道啊，已然跑了没影了，钻地道走了。天使官一听走了也行，哎，走了这边呢没有他们在那里坚持着，可能这个矛盾呢更好解决。那既然如此，所有相州军民听旨，我这里有咱们的王爷发下的圣旨，各位啊都跪倒接旨。那当王上的下圣旨，那大家哪能不跪倒啊，全不跪倒了。这天使官呢打开圣旨宣读一毕，主要内容就说这里啊可能有什么误会，直到之时请王后把罗成立即释放，然后呢王后国师马上赶赴京都，随寡人一起够奔江都。如果你们到的时候我不在了，你们立刻在后面追，这是大事，不得延误。若手下征来一些药夫，什么叫药夫啊？做药的民夫，这是一个婉转的词语，委婉的称呼。因为相州王高谭胜他也不知道这王后抓这么多男男女干嘛，他就认为啊可能给自己做什么药引子呀，做什么长生不老药啊，他没有往引乱那个地方想。为什么呢？如果说只是王后抓了很多的男的，那他也许啊还会想，但现在是连国师都抓女的了，他没有想到王后跟国师会一起干这事儿，所以呢就没往这想。那白显道咱们说了给他留着面子，没有说明白。熊阔海呢也只是耳朵里有所耳闻，说丢了这么多男男女女，有人说被这大寒宫给抢走了给害死了，有这耳闻，也听说了有些颜色在里头，但是毕竟详细的真相熊阔海是不知道的。所以熊阔海在高谭胜面前也没有提这里面的色情之事。所以高谭胜在这旨意当中啊给这些可能的男男女女他起了个专有名词叫做药夫，哎，说如果你们俩征用了一些药夫，就把这些药夫啊暂时先放还回乡，因为咱们现在呀要到江都去办大事儿，目前重点工作不在炼长生不老药上，炼长生不老药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等咱们游打江都回来然后再进行也不迟晚。所以呢 把这些药夫咱们先放喽啊。之前呢，如果有什么矛盾，寡人会派工作人员来进行善后的工作吧，慢慢给大家解释解释。那么之前我也不知道给了没给这些药夫他们一些工钱，如果没给呢，每个药夫我呢会拨下一定的赏银，让家里人呢不要闹了，这是为国出力的。可能之前呢在沟通上面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是什么临时工干的，反正绝对不是朝廷的意思，让老百姓啊乡亲们呢不要误会，不要听信谣言啊，大家呢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生活，把人放了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那高谭胜不知道今天晚上民变了，他对这个也不知道，最后指令羽林军这位耿将军，让他带着羽林军护着大韩宫所有人等立刻返回相州，把大韩宫再还给旧主韩阳尼姑。这韩阳尼姑不是在山底下结庐了吗？哎，再还人家，让人家呢继续住持，咱什么时候借咱什么时候再说。他也不知道韩阳尼姑早就被他的王后给赶跑了，更不知道韩阳今天晚上带着骊山老母来了，这些高谭胜都不知道。反正旨意下达到这个程度，把这旨意一宣读了，这位楚将军带领所有人跪倒接旨，站起来把这旨意接到手里头。天使官，您呢稍微晚了一步，这王后国师都走了，你看这老百姓不依不饶，这可如何是好？天使官呢也经多见广，一看那罗爵爷给带走了没有？罗爵爷还在，罗爵爷在，赶紧把罗爵爷先放了。罗爵爷不用放了，已然被人家救走了。救走了呀，哎呀，救走了救走了，就这么地呗。我呢跟人家商议商议。这天使官特别客气，先走到罗成这里给罗成连连赔礼呀。这是误会误会呀，既然现在这边没王后了，那这个礼就可以稍微的重一些，有王后你也得顾及一个国格呀，顾及王后的面子呀，没王后了怎么说都行。把罗成啊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罗爵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误会，让罗爵爷您受惊了呀。所喜的是，哎，罗爵爷完好无损，大家呢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没有太多的流血事件，这样啊按照我家陛下的意思，干脆息事宁人，一场误会嘛，啊，谁也不愿，好不好？罗爵爷，您看看，您在我们相州大闹一场，我家王爷也不怪罪。另外呢，我们这里有什么事情，我们王爷说了，回头啊，他定然查清楚，未来法办，望罗爵爷给个面子，把你的人撤出大汗宫。你们是不是也去江都啊？我家王爷说了，有啥事儿？江都见了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见了面就好说了，对不对？有什么话见面再说。在这里，希望罗爵爷不要生事啊，毕竟是我们相州之地，还望罗爵爷多给面子哦。那人家把话这么一说，罗成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人都把话说这个程度了。你说再矫情起来，那俩罪魁祸首不在了，你跟谁矫情啊？你跟这小喽啰矫情，天使官矫情，他能干嘛呀？既然人家把这大韩宫都要还给韩阳了，行吧。罗成一点头，我呀也是路见不平拔了个刀，仅此而已。既然相州王这么说了，那本爵爷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在江都见到相州王的时候，我们再当面商议。多谢爵爷，多谢爵爷。罗成这边好了，人家过来还得劝着韩阳尼姑呢。哎呀，韩阳师太，老师傅，我看呢这就是个误会啊，圣旨您也听了，大韩宫照样归还给您。您看是不是 让这百姓都散一散呢。阿弥陀佛，韩阳说百姓散可以，但是你问问百姓，他们来此干嘛来了？老百姓这个时候也急了，怎么啊？你们倒好，当官的息事宁人，上嘴皮碰下嘴皮，我们老百姓那就。

就得甘做那牺牲的呀。我家儿子呢，我的孙子呢，我丈夫呢，对我们来找男人来了，跑哪去了？得把这些人还给我们呢。这老百姓不干呢，得把这些人找到了，找到还给我们，我们才能回去。不然的话我们还得闹。王冠一听，赶紧的把楚将军叫来，快把那些人放着。楚将军说，这不关我的事儿啊，大寒宫内王后国师基本上不让我们插手啊，那都是大寒宫里头这两位做的事儿啊。到底争没争那些药夫，或者说争了把那些药夫都藏哪去了，末将不知。王后有懿旨，我不敢违抗， 我不知道。哎，我说你们谁知道？这位还问自己手下呢。那当官的都说不知道，那手下人能说知道吗？一个个把脑袋一拨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看见，我们也不清楚。你看，楚将军说我们不知道啊。老百姓一听啊，你们在那隐瞒，你们官官相护啊！各位，哎呀，这天使官赶紧拦住，大师，师太，您先止住好不好？咱一切先商量商量，闹起民变，咱谁都不好看呢。这韩阳啊也是这么认为，最好啊不要在我大寒宫发生什么流血牺牲啊啊！各位，咱们派俩代表跟随贫僧一起跟官府的商议商议，其他人呢暂时的先退到大寒宫外头去，大家七嘴八舌头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大家相信我，哎，把这事啊交给我，大家可以选几位代表，大家看如何呀？这老百姓也不是不讲理呀，尤其今天本来就是被寒阳尼姑带来，这寒阳尼姑就他们头啊。寒阳尼姑德高望重，在他们心目当中啊非常的受尊敬，所以呢寒阳尼姑这么一说，行啊，老百姓这么一挑选，选了三个代表人，一个那大高个子，另外一个呢是个妇女，人家找丈夫呢，还有一个找儿子，谁呀？正是那金十五，金老汉。金老汉就是放风的呀，因为别人都只是猜测自己的儿子孙子丈夫在这里，唯有金老汉这边有人证啊，人张公瑾看到金疙瘩了，所以呢金老汉作为唯一有人证的人作为代表，你们要不承认我就把张公瑾拉过来，咱们三方对峙。就这样，其余的人退出大寒宫。那罗成一摆手，让白显道也把自己三百铁骑也退出去。这边王冠呢说，这是羽林军呢，你们出去维护秩序吧，啊，别在这里头了，在这里头啊人家心中也不安稳，人家也怕受伤啊，是不是？赶紧的把这500羽林军也往外打发打发，哎，围住了大寒宫，等于戒严呢。大寒宫里头就留下王冠、楚将军、罗成、张公瑾、骊山老母、花有兰、寒阳尼姑，加上三位代表啊，另外呢各自留那么几个亲随吧，就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在一起得开会呀。寒阳说了，这人一定在大寒宫内，怎么着也得把这些人给放了，找出来放了，老百姓或许能够息事宁人呐。王冠，你要知道，这里不但是有活人呐，还死了不少人呐。当然了，对于这些死人，咱可以慢慢调查，这玩意儿咱就不好说是谁弄死了。既然相州白玉王也表态了，未来会详细调查，那这件事情啊，就暂时先放一放，等未来再说。但今天在这大寒宫里头的那些男子，无论如何得放了。不然的话，那些老百姓他们肯定不会走的。老百姓闹僵起来，这事儿啊那就大了。是。王冠说的是。楚将军，你们不知道，我们真不知道啊。那好，把那和尚尼姑叫来几个。那有净轩净空他们的门人弟子
和身边同仁呢，

他们没跑了啊，把那小和尚小沙弥那尼姑丫鬟叫过来了，就问他们，你们应该知道把那些药夫都藏在什么地方了吧，啊，把他关在什么地方了，说，赶紧说，把他们救出来大家都好，如果你们还不说，一会儿发生民变，得把你们几个撕巴了，听到没有，说说。这么一问，这些人呢把脑袋一拨楞，我们也不知道啊，这和尚说，我们只知道那些女的关在什么地方，因为那是国师他关的，至于那些男的，那王后娘娘不让我们到前面来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事儿啊，这是你得问这几个尼姑这几个丫鬟啊，这几个尼姑丫鬟也撇嘴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们倒好啊，一抖了手，把这事全推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也不知道，那不说他们知道吗？知道，知道啊，但是不敢说，为什么呢？王后敬轩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了，告诉他们，你们如果敢往外吐露半个字，让我知道了，你们要知道自己下场多么悲惨。这些人呢？知道敬轩这个人心狠手黑呀，不敢往外说呀，百姓把我们撕巴了，百姓撕巴我们的时候把你们一起撕巴了，反正是我们不敢吐露啊，我们要吐露未来还不如让百姓撕巴了呢，那惨劲就甭提了。所以呢，这几个尼姑咬紧牙关就是不说，这王官说，你们要是不说别怎么呢，他多想说就别怪我无情了，我就棍棒伺候了，把你们打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看你们说不说。但是呢，话说的一半，哎，王冠一琢磨，我就是个宣旨官呐，我没有其他权利呀，即便是审你们，那要么交给当地的官府，要么交给大理寺，交给刑部，跟我也没大关系呀，对不对？我也没这权利，我哪敢审讯王后的人呢？现在王后都跑了，不是说王后现在罪得恶极，已经证据确凿了，把王后打倒了，那我敢呢跟他的手下瞪眼。现在王后跑了，我能对他手下怎么样啊？啊，刑讯逼供是肯定不能干的呀。哎呀，我只能吓唬他们，他们又不害怕吓唬，这王冠也无可奈何呀，看着韩阳等人一耸脖子，这哎，师傅，你看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哼，韩阳冷笑一声，这有何难呢？既然把人藏起来了，总归出不了这大寒宫，咱们搜一搜不就完了吗？大寒宫我太熟悉了，哪个地方能藏那么多人呢？我是一清二楚，搜出来再问他们的罪。对，王冠一听这行，你搜可以，又不是我逼出来的，那大家搜吧。就这些人呢，在大寒宫内就搜起来了。韩阳对这一带太熟了，搜了这个屋，搜那个屋，哪地方容易藏人，都搜到了。咱这么说吧，把这大寒宫简直搜了个底儿朝天，连地下室啊、地窖啊都摸到了，没有发现这些人的踪迹。呀，寒阳尼姑吃一惊啊，哎，这怎么搜不出人来了？骊山老母也吃惊非小，但是呢，咱在这里得说清楚，骊山老母这个时候啊，把面纱给挂上了。虽当年间女子爱戴面纱，道姑也一样啊，一抹轻纱把脸一遮挡喽，本来面目别人看不到，可能骊山老母啊，身为斗母宫的公主，人家不爱跟那凡人打交道，让这花幼兰去问罗成，你问问罗成，他那天被关在什么地方呢？花幼兰一问罗成，罗成说，我就被关在隔壁了，一直有人看着呀，那隔壁就是几间僧房啊，这里头没有任何的夹层，

0: 在这里不可，那我韩阳岂不是做了大孽？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

0: 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搜查大寒宫，大家把这大寒宫啊搜的底儿朝天，就差挖地三尺了，目的是要找到被静轩掠过来的那一批男的。但是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啊，这天都亮了，这人还没找到，外面的老百姓就急躁开来了。韩阳啊，让三个代表赶紧的出去呀、啊，安抚好几回，告诉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定能找到的。大家呢，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呦，现在呀，这韩阳尼姑心也提到嗓子眼了。韩阳尼姑以为呀，到这里一闹，那准能把人找出来。找出来罪证确凿了，到那时无论进无论退，那自己都有理了。那么现在如果找不出来，那不但是没理的事儿啊，最重要的事儿是怎么跟那老百姓交代，那老百姓能信吗？如果百姓不信，真闹僵起来发生民变，那自己也控制不了啊。老百姓啊，你千万别小瞧，有些的统治阶级、啊、老是小瞧老百姓的力量，就是你腿子能咋地能咋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干了，群起而攻之，那真是水能覆舟啊！你看历朝历代被这个外族入侵、被敌人打败的朝代没有太多，往往这个朝代的灭亡，那都是因为朝代太腐败了，老百姓民不聊生，最后被欺压的没办法了，揭竿而起，把这朝代推翻了。秦朝如是，汉朝如是，唐朝如是，明朝也如是。明朝不是被清朝灭的，明朝是被闯王李自成他的农民起义军给灭的。所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告诫我们呢，一定要重视人民。要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万岁呀，你得把人民看成天，把人民高高敬在你头上。你啥时候把脑袋往上一扬，把肚子一舔，把嘴一撇，给老百姓打起官腔来了，作威作福起来了，哼哈这事来了，老百姓喜欢干的你偏偏要禁止了，完了，那你这个朝代呀，离着动乱那就远不了了。 现在相州也是如此。

0: 真的把老百姓惹翻了，什么骊山圣母啊，什么寒阳尼姑啊，都白给老百姓。到那个时候管你这个呢，你原来是我心中敬仰的人，现在呀，现在为了我心中仇恨呢，我去你地，真的冲进大寒宫那就完了。所以现在寒阳也一脑门的汗呢。骊山老母把寒阳抓到一旁就问，没有其他地方可搜了吗？这大寒宫每个地方你都搜到了吗？都搜到了，所有地方都搜到了，没人呢。难道说这个静轩把人转移出去了？转移这么多人，他怎么也得有个痕迹吧？啊，短短一天之内他应该转移不出去吧，我也这么认为。但人这找不到啊，仔细再找一遍。大家伙呀，由头到尾捋着每一间房子又找了一遍，把后面那点着的废墟啊都扒拉扒拉，这墙都敲了敲有没有夹层。骊山老母还问寒阳呢，那方丈室的地道你知道吗？是你之前挖好的还是后来他们挖的？我之前没有啊。那肯定是后来静轩静空他们挖的。得了，哎呀，骊山老母说，既然是有地道是后来挖的，那证明啊，人家对你的大寒宫进行改造了，这里头不知道掏了多少密室呢。所以大家仔细找找，敲敲地板，看看哪一地方发空音儿。哎呦，这要是静轩他们弄密室，那你让我上哪找去？我也不清楚了。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快呀，齐心合力找一找吧。就这么着，在这里足足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哎呀，这下呀，外面老百姓不干了，就开始往里拥啊。老百姓，我们帮着找，我们要掘着地，要挖着地。这羽林军呢，赶紧护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把韩阳也急坏了呀，这人能跑哪去呀？那就在这个时候，那金师武突然间止住脚步了。本来这老金头啊挺着急的，儿子没了，知道儿子在大寒宫，现在生死未卜，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你想老头能不急吗？浑身大汗呢，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可能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刚才还挺着急呢，突然间老金头止住脚步了，瞪着眼睛看着半天空。罗成、张公瑾一看坏了，这老头啊估计有点失心疯了。你看这个脸色，这个表情，那跟一般人不一样了，愣在那里了。罗成很关心呐，赶紧过来。金师武，金大哥，您怎么了？您别着急，大家都在努力找，一定能找到。
1: 别说话，别说话。
0: 哎，不让罗成说话，仍然双眼看着天。罗成心说，看什么玩意儿啊？罗成啊也转到金十五跟他肩并肩那个地方，瞪着眼也看，看不到什么呀。张公瑾过来也看，花又兰一看，哎，看啥呢？花又兰也看。好家伙，他们四个排成排在这看天，众人都觉得奇怪，这天上难道说能藏这些人吗？这些人也过来看天，这有啥呀？
1: 看见没？
0: 金师武突然间用手指指天，大家说看见啥呀？没看到，今天天挺好的呀，啊，响晴白日的，你指啥呀？看到蜜蜂没有？哎，大家一听啊，你不愧是个养蜂的，怎么呢？观察什么都观察蜜蜂啊，天上有蜜蜂啊倒是看有一两个，又飞来了，又飞来了有这么几个。嗨，春暖花开了，蜜蜂到处采蜜呀，这有什么稀罕的？
1: 不，大家仔细看啊，这蜜蜂都飞向一个方向了。随我来，随我来。
0: 哟，这金师武啊。

啊，突然间成领导了，居然对这些人发号施令了。罗成一看金十五面色严肃，那不像开玩笑的，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开玩笑啊，难道说他中邪魔了，发癔症啊？跟着看看吧，反正现在其他地方也搜不到，这金十五难道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了不成？于是罗成、张无锦、花又兰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金十五往前走。金十五直眉瞪眼，就盯着天呢，好像看着天上的蜜蜂似的，就转。在这个方丈室旁边有一片竹林，好像这些蜜蜂啊奔竹林去了。金十五带着大家钻进竹林，其实竹林这里啊早搜了，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房屋，搜了一下一看林子里没藏着人，大家呢也就对着竹林呢没有再关心，光顾去收那屋子了，这竹林就扔这了。能看到啊，这竹林又不是很大，往里一看藏人没藏人那还不清楚啊。但是这一次在这金十五带领下，大家又钻进竹林呢。竹林中央有那么一块小空地，空地上面呢放着一个八角石桌，有四个石凳子，哎，就这么一小方天地吧。众人跟着金十五就来到这个石桌旁边，到这里一瞅，哎，看看，金十五拿手一指，大家顺着金十五手指头这么一瞧啊，就见在石桌旁边那个地上挨着这边的竹林那一小片儿，密密麻麻好多蜜蜂，有飞着的，有在那爬呢，有盯着上面不动的。哎，看这什么？这蜜蜂啊！这底下可能有东西，快找人，把这一块起一起看一看，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东西啊？大家一听这蜜蜂过来，这你要说呀，围着一群苍蝇，那真就有可能啊。这些人万一被那静轩给杀了，埋在地底下，他发腥发臭啊，那苍蝇过来了叮一片，哎，这底下可能有死尸。但现在叮了一堆蜜蜂，这玩意儿底下能有人吗？赶紧的，可能有。罗成一看信人家一次吧，哎，赶紧一摆手让人过来把这蜜蜂赶一赶，然后看看底下有什么东西。那赶蜜蜂啊，哎呦，这些人不敢赶呢，那么遮着我们怎么办呢？就见金十五说，我把蜜蜂啊往旁边引引。金十五啊往旁边就跟掐诀念咒似的，嘴中是念念有词，哎，一会儿功夫就见那蜜蜂大部分被金十五吸引过去了，在金十五眼前噼啪噼啪乱晃。嘿，罗成一看这个有意思，哎啊，哎，你还会引蜜蜂？哎，金十五没言语，为什么呢？嘴里念念有词，得引着蜜蜂啊。但是冲罗成一点头，那意思呀，这小儿科，我干嘛的呀？我祖祖辈辈都是放风的呀，放风人懂得风雨。说这蜜蜂也有语言，当然了，咱就别说蜜蜂了，比如啊，你的秋天啊，在这野地散步吧，郊外散步，公园散步，哎，前面突然间呢，飞了一群小猛虫，或者前面突然间呢，这天空中飞了一群蚊子，你说汪汪汪汪汪汪汪，在天空中乱打架，你要过去，你冲着他们，你发出这样的声音，你会发现那小猛虫、那蚊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奔你这来了，打你的脸呢？怎么可能啊？你发出的这种音波，跟人家哪个频率就能够相称？人家呢就能够听懂你的语言啊，你召唤我们了，那我们过去吧。不信呢，您试验试验。这个蜜蜂也一样啊，人养蜂人
祖祖辈辈人家也掌握了一定规律啊，怎么能够让蜜蜂过来？所以金狮舞大部分被他吸引过来了，还剩那几个，那好办，拿笤帚刷刷往旁边一扫，哎，这些人呢趴在那里仔细一瞅，哟，这块地是活动的啊，啪啪啪拿刀啊这么一划了一块石板的形状划了出来了。闹了半天呢，这地方有一块地板，地板上面铺上一些土啊，弄下一些草啊做伪装，你如果不仔细看呢看不出来，谁能料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隐秘的地板呢？用刀赶紧一撬，这边发现呢，嘣儿弹出一个环来，抠着环，哎，使劲的往上往旁边这么一斜一扳，下面呢露出一个洞来，哎呦，这下子呀大家兴奋了，哎，这有洞，这有洞，哦，哎，有人在其他地方搜呢，刚开始啊没跟着过来。心说这啥不拉几的啊，跟你老头疯疯癫癫往这里面跑干嘛呀，我们还是在其他地方搜吧。结果现在说这个地方发现地洞了，哦，全奔着来了。罗成啊赶紧过去探脑袋往里看了看，里面黑咕隆咚的。罗成就问，里面有人吗？有人吗？罗成一喊，就听里面的有些微弱声音，哎呦，好像有人呢，快快快派人下去看看。罗成啊担心里面有敌人埋伏，一踢旁边的那楚将军，楚将军你下去吧。我这楚将军心说，你又不是我领导，你干嘛指使我呀？旁边王冠把脸一沉，那楚将军呐，赶紧派兵下去看看吧。哎，好好，楚将军心说，得了，我要派别人吧，万一下面有那危险呢。我说你快来，你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懒吃小懒，下去看里面有什么啊。我啊就你快下去点火把。哎，当兵的没办法，俩当兵的点起火把，一看这洞底下呀还真是台阶，点着火把使着台阶往下一步一步下去，时间不大就听见底下喊了，哎呦，人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呢。这人一喊，楚将军赶紧派人快下，再下去几个，把人全带上来，又下去几个当兵的。时间不大，搀着架着一些男的由打的地道底下就架出来了。那么其中就有金老汉的那儿子金哥的。老汉一看金疙瘩出来了，哎呦儿哎，他这一张嘴儿哎，他不嘟囔了，那蜜蜂嗡全跑了。有些蜜蜂啊奔着金疙瘩这边在金疙瘩脑袋上盘旋。大家一看这怎么回事啊，金疙瘩一看金狮舞，爹呀儿哎，父子二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啊。其他人陆陆续续给救出来了，罗成这个时候也仗着胆子又下去瞧了瞧，不但罗成啊，韩阳也下去呀，心说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挖个地窖啊，这玩意儿到下面一看，果然就是一座土牢地窖啊。哎呀，骚臭难闻呐，怎么的，你想想这么多男的在里头吃喝拉撒根本不见天日，那味道好得了吗？但是呢没有其他通道了，就这一条道，这个地方修着一些土制的这阶梯能够通到上面，上面一个木板能够盖住，下面呢有一个一个的木桩子，木桩子上面钉铁环，这些男的都给他们上了铁料了，铁料钉在这木桩上，所以他们呢也跑不了，除非有人下去拿着斧子凿子把这铁料给他们砸开，这才能够把这些人呢搀扶上来。罗成等人转了一圈，发现没有其他可以往外界通的通道了，这才又重新上来呀。这时啊，金疙瘩跟着金狮舞两个人呢都止住悲声了。罗成过来拍了拍金疙瘩的肩膀，行啊，难道说你也

0: 和你爹一样会着风雨，把这蜜蜂引过来了。如果不是这蜜蜂，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地方呢。
1: 嗨，
0: 金疙瘩咧嘴苦笑一声啊，可能也是天不绝我呀，我哪会用风雨引蜜蜂啊？这风雨啊，我倒是也会把这蜜蜂啊稍微的往旁边引点，但你想想，隔着这么远，隔着地皮呢，我能够把这蜜蜂引到这来吗？靠风雨肯定不行，他们根本听不见，太远了。那大家就纳闷了，你没靠风雨，这么多蜜蜂为什么全粘在这地板上啊？怎么被你引来的呀？
1: 哎，
0: 多亏这个呀。说着话，金疙瘩一伸手，由打怀里头掏出一个竹筒来，这竹筒也不小啊，就跟那盛蝈蝈的竹筒差不多少，这直径大小得能装进一个乒乓球，挺大的。把这竹筒拧开，打开盖，让罗成等人看，多亏他呀。大家往里一看，呦，把大家吓一跳，怎么的？里面一个大虫子，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老头一看，这不是蜂王吗？
1: 对呀，
0: 这正是蜂王啊。这蜂王大家都明白呀，养蜂之人这一箱蜜蜂，那必须得有蜂王啊。蜂王给他们生育后代，其他的采蜜的那都叫工蜂啊，工蜂没有生育能力，一个蜜蜂社会那全靠这个蜂王啊。但是呢，这蜂王随着时间长，年岁大，慢慢的这个生育能力呀、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还用这个蜂王在这里生，那生的这小蜂啊就少了，那产的蜜自然也少了。一般来说呢，这蜂王它的寿命是3到5年呢、那到了蜂王3年的时候，2年的时候，这是生育力下去的时候，养蜂人呢就会人工淘汰这个蜂王，或者说人工给它进行分蜂。分蜂啊，本来是人家蜜蜂的一种自然现象，当蜂群太多的时候，这个蜂王啊可能啊会让位给另外的新蜂王，然后带着少量的工蜂人家出去，再侦查合适的地方再筑个巢。这样一来呢，原来一堆蜂就变成2堆蜂了。那有的时候是这蜜蜂啊群体生活地方太小了，这蜜蜂越来越多，地方就变小，怎么办呢？干脆分蜂吧。这就跟人分家一样，本来这一家住着4口人，一对夫妻俩孩子住着一点不拥挤，那肯定不会分家呀。等俩孩子长大了，又娶媳妇儿了，又生孩子了，这时这家里头就得10多口人。那10多口人住在那么狭小的地方，人呢都会产生压抑，人一压抑都想着什么时候能搬出去，最后分家吧。10口人分2家，分3家，各过各的，各自繁衍自己的后代。蜜蜂跟人一样啊，如果他们生活的地方太狭窄了，他们也会闹情绪，也会想着去分蜂。但还有其他分蜂的原因，咱们呢不是在这里普及科学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么人工饲养蜜蜂的时候，有时候啊会人工给它分蜂，一个这蜂王啊年岁大了，给它换一蜂王，老蜂王给它再分一堆，这么一来呢，那不加大生产量吗？要么就是自己给他做的蜂箱太小了，这蜜蜂啊想分蜂，这一分蜂啊就有可能带走很多的蜜蜂啊，不在自己这地方给自己产蜜了，怎么办呢？那就再追加一些蜂箱，人工的给他们分开，这么一来呢，一窝蜂就变成2窝蜂了，为人多产蜂蜜，这人工饲养的。那位说，你在这里讲了半天分蜂，这分蜂跟这金疙瘩有什么关系呀？有关系呀。这金疙瘩要不是人工饲养蜜蜂，要不是因为分蜂，还不能把这些蜜蜂引过来呢。引不过来，他呀就得搭命在大汗宫内呀。
2: 您正在收听的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这段书叫做《蜜蜂救人》。这蜜蜂怎么救人呢？还得说那金疙瘩呀，人家是个放风者，他被竞轩掠来的那一天，人家带着风箱正在山上放风呢，他发现有一窝蜂的这蜂王产量没那么高了。那么现在阳春三月了，鲜花盛开，蜜源丰富，正是分蜂的好时机呀，干脆呀，我给他们来个人工分蜂吧。人家金疙瘩养蜂人呢，从小就跟着自己的父亲金十五一起干这个活，所以人家非常熟练。那人工分蜂就得先把这蜂王啊由打蜂巢里先给摸出来，然后呢再把原蜂巢啊再放到一边，再把那些老的工蜂 跟着蜂巢啊放在一起，新的里面有新的蜂王啊，然后呢刚刚出来的工蜂或者新的工蜂还没熟悉呢，哎，这些呢可以给它另做一堆，这样一来呢不容易产生回蜂。那有的说了，王老师，我可是养蜂的，你说的这个方法跟我们现在的分蜂方法不太一样。
11: 是啊，
10: 这多少年了，1000多年了，具体当时怎么分蜂的技术跟我们现在还一样不一样，那就不好说了。总之啊，在当时人家分蜂是先把这蜂王啊先拿出来，那怕伤害了蜂王，人家有专业的竹筒，哎，先把蜂王啊小心翼翼的搁到竹筒当中，把这蜂王给封闭好了，塞好了，等把这蜂巢啊给打理好了，再把蜂王放进去。人家当时是这种技术。结果呢，这金疙瘩刚把蜂王装到小竹筒当中，还没等着分蜂呢，这时啊突然间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后头挨了一下子，就被人呢给掠走了。其实就是被静轩呢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打昏了，掠到大寒宫。等到他醒来，就已然在地窖里了。哎呦，这哪呢，想跑绑着脚链子呢，但手里头还握着那个小竹管呢。因为这玩意儿对于人家放风人来说那是至宝啊，所以人家本能的攥紧在手中，没有撒开呀。虽然打晕了，也没有把这蜂王给放走了。现在醒了一看，哎呦，在手中呢，赶紧的就把这小竹筒塞到自己怀里头，有可能是保温吧。另外一个呢，怕丢了。那当天晚上，这金疙瘩就被静轩让那些小尼姑给提出去了，拎到静轩的方丈室。

静轩呢就想倒台花，结果呢被花又兰呢罗成啊破坏了他的好事儿。跟罗成这么一交手，时间也长了，静轩也累了，兴趣也荡然无存。再有罗成，这静轩一门心思全在罗成身上了。再看那个金哥的养蜂人呢，哎呀，就是山村的傻小子，脏兮兮的，以后再说吧，接着给我关起来吧。又把这金疙瘩关到了密室，金疙瘩呀在里头直掉眼泪呀，娘哎爹，这下子呀我走不了了，这什么地方啊，我还能活着出去吗？金疙瘩呀一边掉泪一边琢磨应该怎么能够出去，但带着脚链子呢出不去呀。最后一琢磨，哎，我带着蜂王啊，这个蜂王在我这里，那一群工蜂见不到蜂王了，那工蜂啊他们肯定着急呀，肯定得找着蜂王啊，这是蜜蜂特性啊。我呀把这蜂王放出来，我看看 这些工蜂能不能找到这里，如果找到这里，万一我爹能够发现这个线索，是不是就能把我救出去，我得告诉人我被关在这里呢。你的金疙瘩他也有主意，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他也不知道，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到现在了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就由打怀里头把这竹筒掏出来了，把这蜂王倒出来了，反正是就搁在那阶梯旁边吧，离这个小门越近越好。这位是最后来的，所以他捆的地方啊就离这个阶梯离那个口比较近，他就把蜂王啊搁那里了。你别看这地下黑咕隆咚的，人看不见光明，但对于这些虫子这些自然界的东西来说呀，比人感知光的能力呀可能更强，可能都有趋光性。于是啊这蜂王自己就爬来爬去，爬到了那个小板的最底下，哎，就在那个地方。结果蜂王一在那个地方，外面一些工蜂就感应到了，说那么远都感应到了，你看看这神奇的自然界呀，这蜂王是工蜂的主啊，没了蜂王那工蜂乱套了，情绪特别不稳呢、啊、到处找蜂王啊，有点信息那工蜂就能闻见。其实啊这位金疙瘩带着蜂王一到大寒宫，他就存留了一定信息呀、啊、尤其又被静轩拎到方丈室，又在那里要解衣服啊，又在那里调戏，一敞怀这蜂王的气味啊，或者蜂王的信号啊可能更足了，所以早就有工蜂闻着这信号就找到大寒宫啊，就觉得蜂王应该在这个地方。一个工蜂过来了，这蜜蜂会跳蜜蜂舞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在天上一跳八字舞啊，或者一跳其他的舞，就把其他小伙伴都引过来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嗡嗡嗡嗡嗡嗡，一起来到大寒宫做嗡嗡又嗡嗡，要找蜂王虫。这些蜜蜂啊就在这里找蜂王来了，找来找去那信号啊就在这竹林当中发出来了。于是这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往这里盯，都知道蜂王可能在这里，但蜂王哪去了？这蜜蜂们呀也着急，就在这里乱打转悠啊，在这地上乱针呢，就这让养蜂的金十五看到了，那是行家呀，一看这里怎么那么多蜜蜂啊，再一瞅这蜜蜂啊不是野蜂，这是人工养的呀，这好像就是我家的蜜蜂啊，哎呦，这些蜜蜂怎么都盯这地方了，难道说这地方有我儿子的信息吗？所以老头一想这个，赶紧让大家找，让大家撬，就在这里把这二十多个男的全部找到了。哎呦，金疙瘩金十五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啊，罗成等人领着这些男的就出了大寒宫。大寒宫外老百姓一哎呀，兄弟儿子爸爸啊，爹爹，我的老公哎，叫什么都有啊，好多人就团聚了呀。那没有家属的，人家家属没来在下面呢，那回头也能团聚，
总之啊，皆大欢喜，大家笑笑哭哭。哎呀，这时楚将军长出一口气呀、啊，怎么着，总算把人找到了，这下自己的心也算安稳许多呀。另外呢，找到人，这老百姓就不容易民变，不容易民变，我们呢就可能保留了性命啊，谢天谢地。在这里激动的直念佛呀，一会儿老百姓情绪稳定了，这王官呢过来就说了，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大家呢找到自己人了啊，这到底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啊，官府一定会调查清楚，这里头一定有恶人挑唆呀，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啊，各自带亲人回去吧。至于有些人说死了，死了呀，当地官府立案，我们一定调查清楚，最后给大家一个统一答复。总之啊，这事儿跟大寒宫没太大关系，可能是其他的恶人，请大家呢都不要集中在这里了啊，大家各自回家，赶紧回家。王上说了，每个人都会发一定的银子啊，回头啊大家各自去领银子去，好不好？大家领银子的时候签个字，怎么那就算和解了？这朝廷嘛，息事宁人的手段。大家赶紧散。羽林军呢也一说，老百姓有的还不走啊，还想坚持，但毕竟这20多个家庭人家团聚了，这些人马上转变的不愿意再闹这事儿了，愿意息事宁人呢，又得到钱了，行行，我们不闹了。这一下子老百姓心就不齐了，这玩意儿又闹不起来了。你说失踪的死的那老百姓再闹，人家说了，再闹打官司去，你在这里又不找人了，你闹什么呀？另外再加上韩阳尼姑不断的劝慰，老百姓也知道吧，这事儿跟韩阳没关系。行吧，那我们就等着朝廷最终答复，回去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老百姓啊，哎呀，好像打了胜仗似的。你看，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上山，这些人哪能找到啊？哎呀，这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啊，欢天喜地的扛着锄头，扛着耙子，人家下山走了。王冠也擦了额头一把冷汗呢，过来再次跟着罗成见礼。罗爵爷，休怪休怪啊啊，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误会。罗爵爷，您带着300铁骑，这也不能这么兴师动众啊，这样真的再闹误会，闹大了，两家都不好看的。罗成也知道啊，事到如今息事宁人最好，自己已然把那男男女女解救出来了也就行了，至于杀不杀那静轩未来再说，现在找着静轩也找不到啊，人家钻地道跑了。看来静轩呢狡兔三窟，一来大寒宫，就这尼姑啊就想到了自己有可能有危险，于是呢就命人在这里挖个地道直通大寒宫外头，人家早就窜跑了。看来要抓这尼姑啊，得等以后喽。罗成也明白，告诉王官，替我呀感谢一下相州王。另外呢，你也替我传个话，告诉相州王，身边有如此邪恶之人，要相州王多加小心的。我一定。这王官呢，又过来跟着韩阳尼姑做了交接。未来大寒宫啊还是您的，这后面那房子成那样了啊，韩阳说了，那房子我不要了，那不是我盖的房子，那是国师他盖的，既然被人烧了，好啊，剩下房子我也点把火全给他烧了，我还要我的大寒宫。那好，这里啊您自己收拾就行了。不劳王官。王冠又冲着耿将军一挥手，俩人呢又商议一段时间，然后带着500羽林军跟罗成等人告辞，人家赶紧的回归相州城了。等到了相州城一看，相州白璧王高谭胜已然启程赶奔江都了。
那么快啊？因为高太盛啊，在这一天之内收到了好几封急报啊。这急报告诉高太盛说，各路反王人家已然呢整装奔向江都了，有几个反王已经到了天长关了，在天长关那边等着过关呢。好像天长关守将现在什么有事儿，不在天长关，等他回来马上开关就把这反王放走了。哎呦，高谭胜一听着急了，咱不能再耽搁了，咱就为了去不去商量了好几天呢，掐指算算马上三月初十了，咱们不能够赶晚了啊，赶晚了咱就没资格了，赶紧的出发，不等王后国师了他们后年即可。其实啊，现在高谭胜也有点不愿意搭理这事儿啊，赶紧我走了，这事爱怎么地怎么地啊。就这么着，高谭胜留下高魁监国，带着大帅熊阔海、副帅高开道，其他的将领500军卒离开相州，是直奔江都啊。往前走了三天，半道上这国师净空、王后净轩追上来了，过来参王拜驾。高谭胜脸一沉呐，王后，这到底你在大寒宫干什么了啊？怎么得罪了那个罗成呢？哎呦，我说陛下，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在那里呀，为您炼制丹药啊。炼丹药怎么还有男男女女？我不说了吗？炼丹药需要男精女血呀，那没有男男女女，我怎么给你取药材呀？哎呀，这你争一争不就行了吗？啊，我们这里这么多士卒都是年轻棒小伙子，你征用他们，那何必去得罪老百姓呢？哎呀，用谁不用谁是我说了算的，只有我清楚，不是扒了一个就一个呀。啊，太壮了不能用，阳气太盛炼出丹药吃了上火流鼻血，那太弱的，有的那结了婚都不能生孩子的，那玩意儿用了它，那有什么效果呀？啊，不但没效果，反倒伤身子呀。另外呢，还得看这个男的他平常住宿生活住在什么方位，按五行八卦他的八字一排，合适不合适我才能选。你以为扒了一个脑袋就是一个呢？没那么简单。原来如此，可不如此。如果那么简单，人人都能炼成长生不老之药啊。哎呀，爱妃所言极是啊，但这一次得罪那罗成那怎么地了啊？我又没伤他，我又没害他呀。啊，这罗成还破坏了我们给陛下你炼长生不老药的大计呢，这事儿还没跟他算账呢。行，这事儿啊有账不怕算，反正这一次在江都，到江都要比武，如果你们能耐到那里可以见罗成，在比武场上把这罗成杀了，那不是正大光明吗？啊，又能报仇，又能给咱们夺玉玺、扫清障碍，那何乐不为呀？在那里打死人不论呢，没人记仇啊。可是在咱们相州要把这姓罗的杀了，卓俊给咱们为首作对，那瓦岗跟咱们也不对付啊，所以呢不能在这里弄死他，所以我就没弄死他们。我懂得哪个是大事儿。哎呀，还得是我的爱妃呀。哎呀，多日不见呐。行啊，你呀就陪着寡人一起夺玉玺去吧，这是最重要的事儿。好，我们呢就齐心协力夺玉玺。就这么着，这王后敬轩、国师敬空就跟着一起够奔江都。说这不20员将领吗？这不得多出来两位吗？不多不多，咱说了，本来他们手下将领就不多，原来呢就选了18位，还留下2个空缺，那就给这净空净轩留着。就这样，高谭胜带着这些人直奔江都，来到天长关也被堵这儿了，人家也在外面安营扎寨等待天长关守将到。

0: 要来开棺，人家好进去。那么罗成这边呢，罗成首先得感谢骊山圣母啊，人家帮忙啊。骊山圣母一摆手，罗觉也不必如此多礼，你这说呀就客套了，咱们呢也没什么帮忙不帮忙的，因为你的被祸遭擒呢，都怨我这小师弟呀，要不是他那天晚上一嗓子拿你当诱饵，你也不可能被人家抓获，不是？所以我们有责任救您出来，称谢的话不必再谈。
1: 哦，
0: 罗成一听，感情那天在外面喊一嗓子把我当诱饵的就是你呀、啊、罗成一看花又兰，花又兰一吐舌头瞧了瞧罗成，蹭这脸呢还有点发红呢。哎，不错，正是我呀，我如果不拿你当诱饵，我怎么能够救出那么多姐妹呢？罗觉爷，这救人的功劳也有你的一半，请罗觉爷万万恕罪，不要记恨小女子，我在这里跟罗觉爷您赔礼啦。说着话呀过来，哎呦，人家还打个万福。哎呦，罗成一看这小女孩这么的顽皮可爱，罗成突然间就想起了自己的妻子窦宪娘。窦宪娘前两年也是个天真无瑕的小姑娘，倒跟这个花又兰有几分相像啊。哦，罗成就问，敢问姑娘你尊姓大名啊？啊，我姓花呀，我叫花又兰。哦，花又兰，哎呀，你这名字叫花又兰，你肯定至少得有一个姐姐啊。花又兰一听，哟，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姐姐？嗯，罗成说呀，我不但知道你有个姐姐，你这个姐姐的名字呀肯定也带着一个兰。哎，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叫又兰呢，你要是没有一个姐姐名字叫什么兰，你这个又字又从何讲起呢？你叫又兰肯定是又的你姐姐那个兰，我说的对也不对？哎呦，花又兰一听啊，俩巴掌拍不到一起去了。罗觉爷，您呢真是聪明，真是聪明，不错。我呢有俩姐姐，还有一个弟弟，我正要找我呢。花又兰说这里，往左右看看，一看呢没有其他的闲人，哎，也就是骊山圣母、这寒阳尼姑，还有罗成，连张公瑾都站得远远的。为什么？因为罗成跟人家交谈呢，张公瑾那属于下属，人家主动的规避。花又兰一看这些人不是外人，花又兰一笑，我这一次往南边走，一则是过来帮助寒阳师傅复夺大寒宫，救这些男男女女，另外一则我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去江都找我的姐姐啊。罗成一听，什么？找你姐姐？你姐姐在江都啊？啊，我姐姐在江都，现在什么情况不明朗，我很是担心她呀，我怕她出意外。另外呢，我觉得她跟着那个人呢，不像是个明主，我得找到她，劝她另投他人。好啊，罗成一听，既然这样，咱们结伴而行啊！我想有骊山圣母跟您这样的高手跟我们在一起，这一次江都一定热闹，你也一定能找到你的姐姐。哎，这是骊山圣母说话了，我乃方外之人，这一次就已然踏入红尘了。要不是因为这花又兰私自跑出来，我都未必到大寒宫啊。现在呢，大寒宫的事儿已然解决了，又来又平安无事，贫道也就放心了。接下来，罗雪爷，贫道有个不请之请，能不能麻烦您带着又来赶赴一下江都，去寻找他的姐姐呀？罗成说，他姐姐叫什么呀？他的姐姐呀，像您猜的一样，也带个兰字，叫做花木兰。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或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金城，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之声，伴您同行。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3: 一路相伴，
4: 相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

0: 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九，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0: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假日服务站。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5: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6: 充电呢，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3: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

0: 速度变慢。
1: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2: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么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3: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4: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

0: 从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名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两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5: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6: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以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是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7: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6: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天。

0: 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蔡志，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3: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五百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2: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4: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2: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2: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4: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砌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2: 从先行开发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5: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2: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6: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国庆假期，西双版纳雨林景区气候适宜，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探秘，开展科普研学。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国庆假期西双版纳游客众多，雨林景区都推出哪些文旅服务呢？
7: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云南的西双版纳全域的气温啊，维持在22至35的摄氏度。整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适中，空气清新，能见度比较好，适宜雨林出游。那假期的中段呢局部有阵雨，整体不影响出行。作为集生态旅游、科普研学、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雨林景区呢，景区坐拥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与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依托高空巡护观象栈道、雨林观光索道，还有亚洲象博物馆等多元的业态，让游客沉浸式的探秘雨林生态，了解到亚洲象的生活习性，在不干扰野象栖息的前提下亲近自然，科普研学。这个国庆假期呢，景区的客流也是稳步攀升，单日的接待量预计可达1.2万人次。为了全力保障游客舒心安全出游，景区全方位的升级服务保障与防控举措，文旅的福利呀也是暖心上线，推出了金秋礼遇活动，游客可以免费领取特色的文创礼品。在交通保障方面也是提速了，开放了5个规范化的停车场，配备免费的接驳车往返接送，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和通行的压力。主持人，
2: 我们知道啊，由于生态良好，西双版纳野象时有出没，那么景区会采取哪些措施监测野象，保障人象安全呢？
7: 好的，景区全域也是增设了志愿的服务力量，免费了提供旅游的咨询、轮椅租赁等便民的服务。那在国道沿线还有园区重点区域布设监控力量，实时的研判、动态监测野象的出没，筑牢人象安全防护网。同时呢，细化游览保障，提升游玩体验，安全防控精准落地。在这儿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日间的紫外线比较强，需要做好防晒、补水、防暑。那遇到阵雨天气呢，注意路面湿滑，慢行观景。游玩途中务必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偶遇野象啊，切勿下车围观，鸣笛惊扰。下车途中经过野象的活动路段，遇到野象过路啊，也需要立即避让，有序等候，文明观景，安全出游。主持人，
2: 好的，翔宇。
1: 文物里的长征。
8: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9: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8: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骤雨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8: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

0: 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7: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2: 小晴哦，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4: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1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6: 快乐
17: 快乐
18: 快乐
19: 快乐
18: 图
19: 图，
1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据俄罗斯媒体2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2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以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茨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俄乌之间谈判僵持， 互相加大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试图摧毁对方后勤。
3: 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谈判呢进入僵局。泽连斯基从六月份发起的对俄罗斯能源、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和首都的打击呢，还在加码。所以呢，作为反制来看的话，俄罗斯呢最近几天呢也明显加大了对乌克兰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一些目标打击。这应该说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对于对方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这种袭击，以摧毁对方后勤补给以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战略。因为马上就进入冬季了，如果说能源设施遭到破坏的话，不光是民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线作战的士兵呢，可能他的油料呢也会被切断。
1: 彭建群进一步指出，美俄乌三方会谈虽然曾提上日程，但俄乌双方目前都更倾向于通过战场较量争取筹码。美国当前外交斡旋的重点也并非推动俄乌谈判。
3: 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不管是在乌东地区的战场这种焦灼状态，还是泽连斯基不断的呢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似乎呢双方又重新呢回到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谋取更多的利好的这样一种态势。双方的目标呢都非常高，同时呢双方都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么继续在战场进行较量呢，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选，而不是进行外交谈判。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的外交斡旋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避免俄罗斯呢对欧洲国家，特别是对欧洲北约成员国打击，而不是呢劝俄罗斯和乌克兰坐下来静静的谈判。
0: 日前，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加里宁格勒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俄方为何发出核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近日，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均在各自电报账号上发布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州的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的帖文中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俄方称，今年以来，北约有意演练封锁加里宁格勒州。据媒体报道，六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八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此外，北约的相关动向还包括立陶宛议会启动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正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等。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他表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任何威胁一旦出现，都将被摧毁。
1: 北约秘书长吕特九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
0: 那么，为什么加里宁格勒州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热点？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5: 首先，加里宁格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的因素的重要支点。但由于它是一个飞地，陆地上的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立陶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使之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此次俄方提出的负面的文件提出不要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 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对手，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这样一些题目，俄罗斯飞抵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现象。因此现在的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压力、安全压力也在日益的提高。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0: 从俄方的核警告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5: 目前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小心地维持这种战略平衡，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主观上虽然没有意识去开战，但这种军事上的相互的渗透确实也让矛盾在上升，特别是对战略的误判的这种风险在上升。因此我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时间窗口局势。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主要还是看待遇管控在海上偶发事件如何重建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目前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0: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精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继续关注新闻。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方面10月2号消息，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

0: 人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扫描。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扫描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扫描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扫描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继续来关注，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呈翻倍式增长，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2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5月至9月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2: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3: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5%，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2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5月到9月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2: With record temperatures，
1: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7月至9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2: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3: 过去5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5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5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1倍。
1: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7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8月和9月2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2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2: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3: 过去10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1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1: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 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4: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前几天我国近海一直保持着非常不错的海面状况，那今天开始呢，平静即将被打破。由于受到了低压以及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在北部海域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这个大浪过程的趋势呢，将会一路南下，和目前东海的浪区汇合，使得东海的浪区范围也是陡然增大。今天来看，比较大的浪区还是集中在了东部海区，基本上是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起伏。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小型船只出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预计这个大范围的浪区在东海的南部增强以后不会停歇，将会继续的发展，那陆续在假期的后期会给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带来一次大到巨浪过程。那反观倒是北部海域呢，六号基本上都会恢复了优良的海况，在辽宁、河北、山东一直到江苏沿海的朋友们，如果有空也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去海边走走看看。那在今明两天呢，我们也提醒在东部海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根据浪高时段来调整您的计划。如果观测到海边的风浪比较大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远离岸边，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性。另外在近两天，东部的一些沿海的海况呢，也不太适合乘船旅行，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我们的陆运进行通行。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明月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3: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和你。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4: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5: 下午好，我是杨敏。金秋十月，青岛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候，天色未明，码头上已是灯火点点。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的渔船归来。
4: 海还是那片海，渔家的生意却有了新的变化。几年前，李喜辞掉白领工作，回到家乡的码头拍视频建社群，为家里的生意打开了一条新销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或长或短的等待里，带着凉意的海风，由远及近的马达声，一切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8: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
6: 这份工作被海边的人称作打带，也就是给船打上靠岸的绳子。35岁的李喜驾轻就熟，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摇晃的画面贵在真实。大鱼、梭子蟹，满仓鱼货里，李喜蹲下身，一边分拣一边拍摄。视频被实时发进几个海鲜销售群，身后工人们开始一箱一箱往岸上搬运。
7: 种类很多，鲅鱼、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9: 喂，
7: 哎，亲爱的，
9: 哎，
7: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现在是这个两条刀鱼的话是500块钱。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
9: 我没法干活，就是我指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2条枪鱼怎么切怎么弄，然后那个人3条枪鱼4条枪鱼几斤几两，我就负责在这记着重量，给人算价格，给人拍过去，我负责搭配，他们负责干活。
6: 5、6年前，

0: 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
1: 我们这个渔船上来之后被渔商压价，鱼销不出去，所以我就开始想帮家里一起卖鱼，因为我们这些货真的是特别好，刚上岸捕捞的像鲳鱼啦都是金光闪闪的。
0: 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拍视频建社群，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往大了点说，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让大家看看刚上岸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今年甚至有人从济南、合肥专程开车到码头找他买鱼，
1: 说看我卖的鱼特别新鲜，想亲自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他给我发，他说这个青岛之旅非常完美，吃到了我们家非常肥的螃蟹，啊，心里特别好，特别开心。五斤不要了。
0: 鱼家的女儿也知道吃鱼的麻烦，因为怕腥，也切不动。李喜在家从来不自己做鱼，推己及人，他想出一种新售卖方式。把鱼清理干净，切好块，抽好真空，这样的鱼客户拿回家用水一冲直接下锅就行。
1: 有的时候给他们抽真空，人家说、哦、我一对我们家就三个人，我就吃两只虾，你可不可以两个虾三个虾给我放一起呀、啊、我说、嗯、好。然后也买一根比如说49块的大刀鱼，说、嗯、我们老两口一对根本吃不了，能不能给我们一对的量，我们一对基本上就吃4块就够了，你4块给我一真空好吗？我说好。反正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客户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去鳞、分切、装盒、锁鲜，李喜样样琢磨透。懒人服务吸引了不少或远或近的年轻人，如今除了新鲜，服务也成了他的底气。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一般是凌晨4点进港，然后估计是9点10点卸完货。好，你别倒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他说，卖鱼人身上有一股海鲜味儿，衣服上、头发上、手上，全是。以前他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不这么想了。这味道是他一刀一刀切出来的，是他一单一单发出来的，是几千里外客户的夸赞堆出来的。这份骄傲，他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看到。
1: 我的初衷就是想带动我们这整条街，想带动我们整个码头，就光让我自己就是挣钱卖鱼之类的，就真的很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青岛旅游。
0: 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 我也想跟着我爸爸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与大海和渔船的故事继续续写下去，传承下去。
2: 近日，广东一位43岁男子减肥走红，半年时间他坚持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最低成本的减脂方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4: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8年前嘛，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3: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

0: 工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1: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0: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2: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0: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2: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3: 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又称作地下苹果，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联合国将每年的5月30号设立为国际马铃薯日，旨在提高人们对马铃薯在营养、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的多重价值认识。
4: 马铃薯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在很多国家，马铃薯都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承担什么角色？消费习惯和结构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1: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配米。
0: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1: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的和菜用的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就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0: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1: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

0: 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的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脱贫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所以说，马铃薯呢，不仅是之前我们脱贫攻坚时期的支柱作物，也是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物。
1: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同时，他也呼吁大家可以多吃土豆。
0: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北岳衡山悬空寺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两天，衡山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同比增长20.66%。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浑源台记者王波的报道。
1: 衡山脚下秋意正浓，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悬空寺依山体峭壁修建，凌空高悬的建筑特色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留念。游客走在寺内栈道上，切身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广东游客
2: 比较震撼，因为它是靠木头然后撑起了栈桥，在上面找了个寺，还是比较壮观的。一路都飘了国旗，这个手上的小旗子，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1: 不止悬空寺，整个北岳衡山景区同样客流攀升。秋日的衡山天高云淡，群峰巍峨，山林被秋色晕染，登高远望，连绵山峦尽收眼底。不少游客沿着山间步道缓步攀登，饱览北岳雄浑开阔的秋日

0: 风光。假期里，北岳衡山景区推出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沉浸式的表演让游客耳目一新。大家赏景看演出，在雄浑秀美的北岳山水间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实景演出演员徐文华：
1: 在国庆佳节，我们以饱满热情的这种工作态度去接待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然后呢，我们还有有关国庆节主题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我们衡山游玩。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已经渐入尾声，中国队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呢，2026年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力压韩国和日本队勇夺金牌，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166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李文琪夺得了亚运会帆船翻板女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李坤呢获得了亚运会帆船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那中国队呢还获得了亚运会高尔夫球女子团体的金牌。此外呢，中国选手黄雨薇获得了射箭女子反曲弓的铜牌。那么现在呢，亚运会的男足的铜牌战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中国 U23 国家队呢现在暂时是2-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 U23 国家队。主持人。
2: 嗯，好的，张文。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志在飞翔。
8: 上升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探测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云心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6: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7: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声，中国之声。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矜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3: 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0: 陪伴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动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3: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1: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3: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1: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4: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1: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 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征地理名片。
2: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

0: 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薄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品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4: 走通天下路，
3: 哦，难过哨寨渡啊，
4: 难过哨寨渡，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哦，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单重量的东西都担不了，这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哨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哨寨村民的心里。
3: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哨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4: 就是上方地都在东边，
3: 哦，
4: 然后住的
3: 在西边，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哨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3: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5: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地方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地方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 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1: 九十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6: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食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
7: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尤其是一批重量级长征主题展览在国庆节前集中向公众开放，其中既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这类综合性展览，也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推出的长征档案展和文物专题展两个专项展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8: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9: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8: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在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10: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8: 参观群众陈先生
11: 感觉到非常震撼， 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吧。

0: 这个幸福生活和安静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的这个复兴付出了在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静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3: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部的历史观察。继续来听报道。
1: 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4: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展览专门设置了25000里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展现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关注情况与研究成果。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示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四川省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之一，以海结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事件在此发生。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露山，
5: 我们在这儿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割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呢，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1: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6: 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8: 你好，国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呢整体是前多后少。像10月1号和2号，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就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在北方呢，像新疆、还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是有雨雪出现的。那今明两天，南方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另外呢，在北方，像内蒙古还有东北这一带，也会有一轮雨雪过程。不过呢，预计5号起，南北方的降水都会陆续的趋于结束。等到10月6号到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都会是大范围的晴朗天气，利于大家的假期返程。那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清明两天的一个降水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短暂的扩大，从云南的东部到江西中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冷暖空气交汇的区域会南压，降雨的区域呢整体也会有所南落，强降雨会减少。

0: 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顾晓丹。
2: 经常应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7: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

0: 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开车的朋友啊，都熟悉这样的场景，遇到红灯时轻踩刹车，车就能够稳稳地停下。但同样是刹车，放到飞机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要让飞机平稳落地停稳，靠的是材料、摩擦、控制等一整套系统的协调配合。
0: 那么飞机的刹车系统是如何支撑机体满足滑跑要求并承受冲击载荷的？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又是怎样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跨越的？
1: 日前，记者走进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研制航空工业机轮及刹车系统的企业——航空工业制动公司，专访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说到刹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汽车刹车。航空工业制动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劲松告诉记者，航空刹车和汽车刹车截然不同。客机着陆时，动能可达上百兆焦，制动系统必须在极短时间、有限的跑道距离内吸收并消耗掉其中绝大部分动能。
3: 从重量上来说呢，飞机大概大的飞机会有300-400吨，速度呢大概能达到300多公里。汽车呢一般在2-3吨，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整个运动的能量呢是等于1/2 mv², 就是速度的平方。所以一架飞机的着陆刹车的这个能量呢，会达到汽车的、小轿车的上千倍以上。而我们机场呢，实际上是有限距离，国内普遍的民航机场用于刹车的跑道距离大概也就在2公里左右。要在有限的跑道范围内，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将这么大高的速度、这么重的飞机这么大的能量完全吸收掉，把它刹停这就是它和汽车的本质的一个区别。
2: 也就是说，飞机刹车并非简单踩下刹车、摩擦刹车盘就能完成，其本质是一项集合材料、摩擦、机械、液压、传感、控制、试验和试航等多个专业的系统工程，要对飞机着陆时产生的巨大动能进行安全转换与精确控制。
4: 是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让它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
3: 这个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我们称之为黑色黄金的这么一个碳纤维材料，碳刹车材料，也就是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刹车材料。大家经过山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路边有很多重型卡车，它在这个下坡路上呢，会隔一段距离呢会有提示，要求它去这个到降温水池那儿对刹车盘进行浇水降温。我们上一代的材料呢，其实和汽车上用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粉末冶金材料，但是随着飞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高，它的能量水平也越来越高，要吸收的能量越大之后，温度也会越高。我们传统用的粉末冶金材料也称之为钢刹车，它的这个温度达到1000度以上，有些钢材的就会软化，甚至化为钢水那在我们这个洗衣机上就无法使用了。
2: 航空工业制动创建于1955年，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71年的奋斗历程中，航空工业制动推动我国航空制动技术实现3大跨越：刹车控制系统由机械式升级到电子防滑、数字电传刹车；机轮由铸造镁合金升级为锻造铝合金；刹车材料。在航空工业制动的发展文化教育中心里展示着一份特殊的文件，由中国民航局于2009年颁发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刹车盘 PMA 零部件制造人证书。这一纸批准书

0: 记录着中国制动民机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的第一步，更是航空工业制动在材料领域创新突破的象征。刘劲松介绍到，航空工业制动对碳基刹车材料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完成了碳碳复合材料的工业化制备。
1: 我们国内的碳碳刹车材料的研制啊，起源比较早。实际上来说呢，像我们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紧随国际的一个前沿发展，在1973年左右就已经找国家立项，开展了这个碳碳刹车材料的这么一个预先研究。在1977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第一块碳碳刹车盘的制造。在1998年，然后我们配套新型飞机，实现了一个成功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也全面掌握了这相关的一些技术。目前国内主流的军民用飞机也都使用了国产的碳碳刹车材料。
0: 2007年 A320 碳刹车盘项目正式立项，团队在攻克材料配方与工艺路线，完成上百次地面台架试验和全尺寸惯性台对标验证后，于2009年正式取得中国民航局 PMA 证书。刘劲松说，国产碳刹车盘入市后打破了原有的垄断局面，中国企业不仅拿回了市场定价权，更推动整个中国民航刹车耗材市场进入合理竞争阶段，大幅降低了全行业的运营成本。
1: 我们也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在航空公司的基地上安全运营呢受百万起落，也促使了国外的供应商啊对它进行大幅的降价，达到70%以上，大幅减轻了航空公司的维护成本。在技术水平上，我们这一代的碳碳刹车材料啊，在同机型的一个同台经济达到了和国外在性能、寿命还有这个安全性方面相当的这么一个技术水平。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碳陶材料，碳陶刹车材料耐潮湿、抗高温、全温域制动更稳定。2005年到2008年，航空工业制动与西北工业大学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成功攻克碳陶材料技术，使用碳陶材料研制的刹车盘已应用于我国舰载机、歼击机和运输机等10余种先进飞机，使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成功将碳陶材料刹车盘批量应用于飞机的国家。2016年，碳陶飞机刹车功能复合材料的研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刘劲松说，
1: 我们提出了全新的这个碳陶刹车材料，就是在碳碳刹车材料的基础上添加陶瓷项，实现新技术的一个跨越。2006年的时候实现了首次的装机应用，目前已经批量应用到军民机型号，既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刹车材料。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国际领先。
0: 2016年以来，新型高温碳基复合刹车材料向汽车和轨道交通领域延伸，国产新能源汽车开始用上了碳陶制动盘。2021年，新型高温碳基刹车材料装机 AG600 完成灭火任务系统首次科研试飞。2025年，时速600公里的高温超导电动高速磁悬浮列车首次亮相，这是航空制动技术首次系统应用于轨道车辆。刘劲松表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航空工业制动在地面综合运动控制、自主起降、智能刹车、能量回收等多项行业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发力。
1: 未来呢，随着可能要求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甚至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未来这些技术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融合。就比如说现在飞行员可能还需要用脚去踩刹车才会刹车，未来呢可能随着飞行员的带脑机接口的头盔啊，或者脑电波控制头盔啊，那可能他就不用去踩了，他可能直接用一个意念就开始启动这么刹车一个过程。包括控制的算法会更加的先进，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智能。
2: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朋友多了，高速服务区呢也迎来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3: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5: 可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5: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6: 充电呢，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7: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8: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2: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报道。
7: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9: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7: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7: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1: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7: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7: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9: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 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7: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12: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2: 今年国庆档12部影片同台上演，一批聚焦银发群体的国产影片引发观影热潮。
3: 从过去的边缘题材到如今排片表上的必选项，中老年题材正在被更多创作者和观众看见。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0: 今年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电影。今年的国庆档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引发观影热潮。影片主题从单一的晚年困境延伸到爱情、友谊、旅行与自我实现，中老年题材叙事有了更明亮的底色。市民潘阿姨，
14: 非常好，看了我都一直在笑，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很肯定有共鸣啊。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呀，在外面聚会啊、聚餐啊、跳舞啊，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0: 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放映端开始调整服务。相较于年轻观众的夜间黄金场，中老年观众更偏好白天节奏舒缓、字幕清晰的场次。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多家影院在假期尝试推出日间专场、老年人优惠票等适老化服务。上海五角场某影院经理赵帅，
15: 国庆的主要是结合这个节日啊，我们是主旋律是优先的，然后还是合家欢全类型覆盖，尤其是早场的时间段，我们是大量的去铺设这个老年群体喜欢看的题材影片。我们影院现在正在开展社保卡惠民优惠活动，它是针对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大家就可以持有这个社保卡到门店购票，就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那个观影补贴活动，然后每张最高是递减8元。银发群体是相比以前是有明显呈现增长的趋势的。
0: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社保卡观影专项补贴，让老年人走进影院，正从一场场活动变成一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真切发现，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8: 我叫刘东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油变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走进了中东、中亚和美国等市场，让国产仪表发扬光大，能在技术背后守护大家的假期，我心里挺自豪的。
19: 我叫李萌娜，来自山东青岛平度，这一次国庆节返乡探亲，路过了附近的铸造厂区，家里人跟我说啊，可别小看了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铸造件是高铁上的关键配套部件，全国有70%的高铁上都在用它的产品。
20: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还是自动挡，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1: 我叫徐祖豪，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无人机设备爱好者。今年国庆，我在南昌参加2026南昌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内容，也认识了很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无人机设备，有公安系统的警务飞行设备，还有用于农业等行业的特定设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低空经济发展这么迅猛，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这么快。值此国庆佳节，祝愿祖国经济腾飞，科技蓬勃发展。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
1: 哎，你躲开我吧！
0: 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

0: 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珍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0: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上了，冰晶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一曲石灰吟，它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它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陈达、陈子康夜访于谦，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于谦说：“这张清风何许人也？又是跟王振有关。兄弟，那这个事儿怎么牵扯到你的身上？”“
1: 哎，别提了，听义兄，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
0: 说着话，一个多月前，我们兵部习武堂啊，当天是要操演人马，为来年的武考做准备。可是当天呢，有一个直隶的举人，姓薛，叫薛娇。堂鼓敲了三遍才到，我正要责罚他，结果他跟我哭诉，说他家里出事了。他的媳妇儿叫张翠莲，哎，因为薛娇是到京城来科考嘛，所以他的媳妇儿就跟着来陪读。结果啊，那天早上出门倒脏水，居然就被两名道士给绑走了，说要给三才道长做什么药引子。你说这不痴人说梦吗？啊，有拿人做药引子的吗？我说这分明啊，就是看人家少妇长女长得漂亮，就当街抢人。你想那薛娇那是练武之人，哪受得了这个气呀、啊？就动手把那两个道士给打了，结果闯了祸了，打跑两个，来了不下40人，把这薛娇是胖揍一顿，哎，就愣把他媳妇儿给抢走了，所以薛娇才来晚了。跟我一说这个事儿，你说我能坐得住吗？你个破老道糊弄别人我不管，你欺负到我们兵部的头上，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我当时带着人呢，就奔他那个什么什么白云观去了，哎，就在永定门内，哎，据说呀是当今万岁斥巨资给修的。结果我去了呀，嘿，人家早有防备，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锦衣卫给他们帮凶啊。那个都指挥使马顺把我单独叫到院里边跟我说啊，说这事儿啊，让我睁一眼闭一眼，就当这事儿没发生，日后有我的好处。我能听他这一套吗？当时我就跟马顺要人，没见到光天化日抢人呢，这也太目无王法了。要是不给，我就到顺天府去告，再不行我就到刑部，哎，再不行我就直接告到当今万岁。我倒要问问什么样的仙丹妙药，哎，得用少妇做药引子。马顺没跟我计较，当时给我这个面了，就把这张翠莲呢给放了。张翠莲回来说，这个白云观就是个大银窝呀，里面乌烟瘴气，哎，这就不说了。我们回来之后，当天晚上就让锦衣卫给抓了，一顿毒打，关了好几天。后来呢，就给我们扔到刑部打牢了。后来我才知道，给我们安了一个谋反的罪名。什么提反诗啊，那都是栽赃陷害，就是这么回事。于谦一听是怒火中烧啊，兄弟，这些事儿你父亲都不知道？
1: 嘿嘿，我的大哥耶，
0: 你把我爹还当成以前那个刚正不阿的兵部尚书吗？他现在是个利欲熏心的老头，你可知道现在东厂锦衣卫十分猖獗，满朝文武大臣谈虎色变呢，六部九卿多少人都已经偷偷找了王振拜为义父以求保护，否则说不定哪天就得受到陷害。我爹作为兵部大员，非但不去伸张正义惩奸除恶，反而是助纣为虐。他那么高的威望，那么大的岁数，他居然
1: 也拜了王振为干爹呐。
0: 陈达说到这儿是又气又羞又恼啊。于谦问，那你今天晚上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在刑部也有朋友啊，他们暗自把我跟薛娇这些人都放了，我们是化整为零，打算各自为战。我们现在要逃到直隶，到薛娇的老家暂避一时。
0: 于谦这才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陈达是出于一时的义气，帮助武举学员薛娇夫妇，这才得罪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号称是 张三丰的弟子啊，那位三才道人张清风。而且从聊天过程当中啊，于谦也感受到这个张清风一定跟王震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到现在于谦才真正的意识到

0: 今的北京城几乎是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啊。那到处都是东厂太监的特务监视，也随时有可能落入锦衣卫的冤狱当中。哎，刚说到这儿，门口又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听声音就知道，方才来搜查的那波人又回来了。喜明和马顺呢，带着人是使劲的砸门。于谦示意陈达收声，又给了刘安使了这眼色。刘安多聪明，他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他伸手示意，让于谦带着陈达到里边。刘安呢，假装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磨磨蹭蹭到了门口。
1: 哎呀，我看今天这觉是没个睡呀、啊。这又是谁呀、啊？
0: 就听这喜明啊，在门外边客气呢：“于大人呐，真是抱歉呐，又是我们呢。”那个锦衣卫的头子马顺很蛮横，废什么话，开门开门开门，
1: 来了来了，大半夜的你们报丧啊啊，家里边谁走了，
0: 少废话开门。不等刘安把门打开，马顺带着人咣把门就给撞开了。刘安一看，故作惊讶，
1: 哎呀，我当是谁呢，没想到是几位官爷，刚才您不是来过了吗？
0: 马顺把眉毛一挑，管事儿了，少跟我这装傻充愣。也别说你们这府宅，就是王公贵族，我们也说尽就尽，来过就不能再来了。明告诉你，刚才我们是巡逻检查，后来有人汇报了，说看见有个黑影进了你们这个院子了，半着多时辰了就没出去。我告诉你啊，少跟我废话，把小太爷弄急了，判你这窝藏国家罪犯。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锦衣卫还真有这权利。您翻开史书看看，多少案件啊，这个锦衣卫直接是到场就办。哎呀，不管你什么冤不冤枉啊，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口供啊，一概不问，是拉起来就走，上来就动手。要不怎么京城里边人人自危呢？
1: 我的官爷，您说的是，小老儿胆大包天，也不敢阻拦您呢。您呐，好好的彻彻底底的搜搜。
0: 正说着，于谦从里边出来了。你别看就这么一会儿啊，哎，这就够用了。于谦把陈达藏哪儿了？其实于谦这家也没什么隐蔽的地方，这也不是碉堡，也不是炮楼啊，这就是普通人家啊，能藏哪儿？就在于谦这后院啊，有一个小仓房。这个以前的房东呢，就拿它当个储物间用啊。有道是破家值万贯嘛，生活当中我们谁都有那些留着没啥用，扔了还舍不掉的东西，哈哈。原来这房主呢，就都塞在这小仓库里了。于谦把这房子给点下来之后啊，就把这小仓库呢当成一个小书房了。于谦半生攻读，藏书无数啊，那常用的呢在自己的大书房，还有很多不太常用的书籍就堆在这个仓库里边。偶尔的呀，要是查找一些什么材料呢，于谦也来到这个仓房，直接就在这读书。今天情急之下，就把陈达塞到这小仓库里了。于谦到了院子里，喜宁冲他一抱拳，
2: 嘿嘿，于大人，哎呀，真是抱歉呐。哎，我们手下人看见有个黑影，这进了您的府院了，说半个时辰了都没出去，估计这可能是越狱的逃犯，怕您的安全受到威胁，故此呢，我是再来讨扰。
0: 哦，是吗？有这等事儿啊？真没想到，我这院子不大，前后就这几间屋。家里也没有女眷，你们赶紧，这赶紧搜一搜吧。在于谦说话的时候，马顺就站在于谦的身边，离着于谦呢也就一拳之隔，离得很近。什么意思？他是故意的。

0: 马顺心说，我看看你的表情是怎样的，我看看你说话的时候亏心不亏心。这马顺呢，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从他手上进监狱的冤死的人太多了，所以一般人不用见马顺，光听这名字都吓得尿裤子。可是这于谦呢，始终是不卑不亢啊，显得那么沉稳，很淡然，这反而引起了马顺的怀疑。马顺心说呀，这于谦不简单呢，要么他就是心怀坦荡，要么呀，他就在我这儿故作镇定，跟我演戏呢。想到这儿，马顺故意提高了声调：“兄弟们，好好给我搜啊！抓住罪犯，自然有赏；要是放跑了逃犯，你们可要吃板子。”是。这回的搜查可不比上次，什么偏房、侧屋啊、天棚、地板呐、犄角旮旯啊，连耗子洞都得扒开看两眼。搜来找去是全都没有，醉吼了。
1: 于大人，还剩最后一处没搜，得麻烦您老一步过来一下啊。
2: 徐公公，马指挥，这是我的小书房，这一屋子都是书，我这辈子就这点资产了。而且你看啊，这锁还在上边呢，你看看，这还都是土呢，这明显是没人动过呀，更别说有人进去了，除非他是神仙，会缩小术，百般变化。
3: 里面有没有人？进去看看才知道。
2: 马指挥，您这是什么话呀？难道说是我于谦把那个罪犯放了进去，再把门关上？
3: 那也未尝可知啊。
2: 哼，岂有此理！我于谦可是国家二品官，堂堂兵部侍郎，山西、河北两省巡抚，我能做这样的事情？
3: 您还真别拿您的身份来压我。想当年洪武年间，胡惟庸、李善长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一国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论官位、论爵禄、论影响、论什么，都不比您差吧？还不是栽在我们锦衣卫的手上。
2: 此言非虚，此言非虚啊，要不是锦衣卫雷厉风行，也不至于把历任都指挥使自己的脑袋都送到铡刀之下呀。
3: 于谦，你什么意思？你咒我马顺死于非命不成？
2: 不敢不敢，马大人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您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小官只是恳求马大人，希望您抓差办案可要有实证啊，别冤枉了好人呐。
3: 哼，真凭实据，我这就给你找出来。
4: 我说两位大人都少说两句吧，马大人，您把我们于大人想成什么人了？于大人那是有名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刀毙罪犯呢？是不是？哎呦，那个于大人，您看，反正也打开了，咱就进去瞧瞧呗。哎，
2: 哎，我说，你们查我这书房可得小心点啊。这照明的东西可不能进去啊，我这里都是纸张和竹简，都是易燃之物，一点点小火星，我这半辈子的积蓄可就化为灰烬了。
3: 大人多虑了，烧不了您的书，查不出人，您就烧高香吧，要是查有国贼，您这满屋的晶石紫棋也换不回您这条命。走。
0: 这锦衣卫的头子马顺真是生冷不忌，软硬不吃啊。到这仓库门口这么一番交谈，他已经认定了于谦肯定包庇了陈达。啊，当然了，他不知道

这藏的是哪个逃犯。反正这黑影啊没出去，那就一定在于谦的家中。这么一看，肯定就在这仓库里头。只要一发现人，马顺都想好了，立刻连于谦带着刘安和这家中所有带活气儿的啊一并带走。你别看于谦在这面不改色心不跳，在这应付着，其实于谦的心里也非常紧张。刚才啊，情急之下，他把陈达呢藏在这个小书房里，在最靠里边的这个墙啊，是一个双层的书柜。这是于谦的一位好友徐成五年前送给于谦的。这书柜不错啊，由紫檀木打造，还带着机关零件的，分为内外两层。于谦就把内层的这个书呢就给翻出来了，让陈达就躲在书柜当中，外边还有一层呢作为掩护。这于谦知道啊，陈达就在这书柜里呢，所以表面上啊他装的是若无其事，跟着这锦衣卫的屁股后头啊就进来拾掇他这些旧书啊，嘴里边不停的叨念，我说啊，你们可慢着点啊，我这些古书可都破损了，这可经不起折腾。哎，这些可是孤本，更贵重，小心小心啊。马顺根本不管那套，他在这屋子里边是翻来翻去，可就到了这大书柜的近前了，一把把这书柜的外层给推开，再看里边空空如也。马顺冲着于谦一点头，于大人，你这书柜有点意思啊，这为什么外层放那么些书，这外边也有那么多书，里边怎么一本没有啊？哎，我看这地方藏书不错，藏个人好像也能放下哈。于谦苦笑了一下，马指挥使，这我可不敢当啊，你说藏人，人在哪儿呢？至于为什么不放书啊，哎，我跟你说，他这个里层啊他不透气，你要进个小虫，把这书就都给我刻坏了，而且靠着墙又反潮，我就没放书，这有什么奇怪的？马顺不甘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看了半天，这才摇了摇头，一努嘴儿，手下人都撤出来了。于大人，多有打扰，给您添麻烦了，咱们后会有期。马顺他们走了，于谦等了好半天，夜深人静没声了，又让刘安到外边看看，确定没人在这监视了，这才跟刘安说，奇怪，就把陈达藏这儿了，人呢？刘安一听啊，老爷，哎呀，原来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我还以为您有特异功能会障眼法呢，再不您就有通天入地本领，是扭转乾坤神力，大活人愣给变没了啊！感情您也不知道啊？于谦说：“是啊，陈达，我明明就给藏在书柜内里当中，我刚才也吓死了，居然他就消失不见，难道真有神人相助不成吗？”还真猜对了，还真有人相助。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仙，救陈达的乃是一位武林高手。此人呢，在陈达藏好于谦锁上门之后，就给这仓房的后墙开了个洞，用自己的兵器把砖头割开，把陈达从里边救出来，再把这个砖头按原样摆好，施展陆地飞腾法，带着陈达一路是穿房越脊跑了。这马顺他们呢，光顾着在于谦家里搜人了，反而给这两位以可乘之机。天一亮，刚一开城门，这二位就逃出了京城。那这位世外的高人是谁呢？咱先拴个扣啊，后文书咱们是自有交代。于谦和刘安研究了半天，最后啊，他们发现了这书柜后墙的砖头，哎，有松动的痕迹。

0: 于谦估计啊，陈达这是把墙扒开自己跑了。哎，于谦心说，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啊。如果不出北京城，早晚你得被东厂和锦衣卫发现。但愿陈达泪生双翅啊，是跑得越远越好。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0: 气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9: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这马顺他们呢，光顾着在于谦家里搜人了，反而给陈达以可乘之机。天一亮，刚一开城门，陈达就逃出了京城。于谦一开始担心啊，这陈达这事儿啊，想翻身太难了。既然扣上了一个叛国之罪的帽子，而且陈达所说又都是一面之词，没有什么实据，很难力挽狂澜。那接下来呢，于谦又开始担心兵部尚书陈汝炎。虽然这老头位高权重，但是皇帝面前恐怕也不好交代。如果王振呢用这事儿向老头发难，那可就麻烦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于谦说，不管如何得把陈达逃跑的这个消息啊让陈汝炎知道。哎，现在陈达还是安全的。想到这儿，于谦在一早就安排刘安让他到陈府呢给陈汝炎捎着口信，一再叮嘱刘安，你把这信儿送到马上就回来，不要再说其他的事情，也绝不能在陈府逗留，是免生之节。他把刘安打发走了，李成进来了。李成进屋就说，哎呀我天哪，这街上怎么这么多人呢？大人你还不知道呢吧，刑部的告示贴出来了，说那个反尸案的罪犯昨天晚上越狱，已然拿获。啊，于谦一听心头一紧呢，怎么刑部贴告示了，反贼拿获，那就是陈达没跑啊，那就是后来又被抓了。啊，糟糕。李成说，啊，写着了，都不都。

0: 抓住了，那个就跑了一个叫陈达、陈子昌。
1: 嗨，
0: 于先生，你能不能不大喘气？这吓我一跳啊！这就是我听着这个是什么陈达这名字有点耳熟，我看那个画影图形我也觉得面熟，我觉得好像跟您有过来往，我这才赶紧来向您禀报呢。于谦说：“告示在哪儿？带我看来。”李忠说：“好，你跟我走啊！这大街上到处都是，你跟我来吧。”来到街上一看呢，很多的老百姓围着告示在这七七八八议论纷纷。只见告示上画着影像，大概意思是说呀，反尸一案，国家的罪犯昨晚于刑部大牢越狱而逃，只因刑部有人是暗通款曲，协助罪犯逃跑，现已将主要案犯拿获归案，即日宣判。另外，案犯原兵部主事陈达、陈子昌在逃，有知情者向刑部报告有赏，知情不报者按窝藏罪论处。于谦一看这个到案的名单，再跟昨天晚上陈达跟他说的这么一对应，男女老少19个，兵部武举堂的学员和家属，也包括薛娇和他的妻子张翠莲，是全部抓获。合着就跑了一个陈达。哎呀，于谦心说，这东厂锦衣卫可太厉害了，眼下自己的对手不是寻常以往的那些贪官污吏，这些人仗着皇帝的庇护出手残忍，毫无底线。这个妖道张清风跟王振究竟又是怎样互相勾结祸乱朝纲呢？我一定要查这水落石出。于谦进京述职，两宗大案还没等向皇帝禀告呢，又赶上了京城的反尸案。虽然眼下陈达、陈子昌暂时逃出了京城，但是东厂锦衣卫已经盯上他了。这案子只要一天不翻过来，陈达就一天别想安全。还有啊，陈汝炎老爷子会不会受到株连呢？于谦也很担忧。陈达说，陈汝炎已经投靠了王振，成为阉党一员。于谦呢，不敢相信，又不得不信。此时于谦的手中还有一张牌呀，那就是王振私通瓦剌的手谕。但是于谦也在犹豫，说这张牌我打不打，什么时候打，哎，这都得考虑呀。以王振现在的政治能量来说，要动他也没那么容易，就凭一张手谕能不能把势头搬过来，很难说呀。于谦心说，在这儿胡思乱想也没用啊，明天就是大朝之日了，到了朝堂之上，一切的答案可能就明了了。这个王振到底是何许人也？此人绝非寻常之辈呀。不管是历史上还是民间传说，这王振那都是明朝头一号的大太监。大伙熟悉的什么刘瑾呢、魏忠贤呢、那都得跟王振叫一句祖师爷啊。王振可以说是首开大明全烟之先河。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经明成祖朱棣，到明仁宗朱高炽，到明宣宗朱瞻基，再到咱们这部书所在的当朝明英宗，大明开国历经五朝，王振是第一个超级全烟。其实纵观中国历史，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封建王朝啊，兴盛之时和衰败之时，它都有某些共同特点啊。您看这个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啊，这打江山的皇帝呀，那都特别注重吸取前朝的教训，什么轻徭薄赋啊，发展生产呢，与民同乐。要等到这个王朝要完蛋的时候呢，你看吧，也有很多共同特点，外有割据势力，内有外戚宦官。历史最有趣的是，哪个聪明人 到头来

都是自作聪明，那都是人中的精华，哪个不知道前朝的历史？可是要想千里江山万代传颂，也没有能做到的。大明王朝也是如此。就在武士之后出来一个超级大太监，嘿，其实啊，太祖朱元璋是最烦太监。他在御花园的乾清门内曾竖有一张铁牌啊，上写几个大字，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这大铁牌就朱元璋立的。说这话那还是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立了这块牌子。朱元璋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昌千百，若用为耳目则耳目病，用为心腹则心腹病，使之之道在使之为法，不可使有功啊，为法则简述，有功则骄字。什么意思？朱元璋就说啊，这帮人呢就是宦官啊，好人有吗？有啊，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啊，绝大部分人都不能依赖，他们会让你闭目塞听，后患无穷，必须严加管束，让他们畏惧法律，而且也不能给他们任何立功的机会。一旦他们有功，哪怕一点小功劳，哎，也会把尾巴翘天上去，长此以往就会难以收拾。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这朱元璋放牛要饭的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他怎么能够预见到宦官的危害呢？哎，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之处啊。您别看朱元璋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很善于用人呢、啊、他身边的刘伯温、李善长、宋濂，哪个不是大知识分子啊，都是饱学之士。历史上的汉唐宦官之祸，朱元璋早就从这些人的学问当中掌握了。那朱元璋用不用宦官呢？当然也得用，他有自己的办法。朱元璋说呀，在周礼当中，哎，他发现古圣先贤时期内官的人数不多啊，顶多百十来人吧，是越往后人越来越多，甚至达到好几千人，终于酿成大患。所以一方面朱元璋严格控制内官的数量，干的事儿呢，也就是柴米油盐呢、啊、戴帽提靴呀、啊、这些事情，明令禁止宦官结交大臣，不准干预政事，而且关键的是不许读书识字。在朱元璋的铁令之下呀，明朝初年宦官要想专权，那是万无可能的。直到咱们这位王老都堂王振的出现啊，据说呀，朱元璋那块太监不得干政的铁牌就是王振给摘下来给毁了。你说厉害不厉害？那咱们现在啊，就给您翻一翻这道笔书，咱们来说说这个王振是怎么发家的。说着话，在河北豫州，也就是今天呢咱们张家口豫县境内，有这么一户老王家。这家啊，祖祖辈辈都在此地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洪武二十一年，老王家得了一个宝贝儿子，取名王振。虽然家贫呢，但是王振的祖父和父亲呢，也都略通诗书，他们就把改变命运的梦想寄托在了王振的身上。家里再穷啊，也要供王振读书。王振的童年经常做梦啊，什么梦？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啊。可是做官没那么容易，科举考试那可真真正正是千军万马独木桥。你要想哎当官，首先你得通过州县考试啊，这是最基本的资格，这就是秀才。再往上一步呢，参加省里的乡试，考过了这就是举人。再往前哎，才能进京赶考呢，要参加礼部。

0: 时的会试。重视的再经过皇帝的廷试，也叫殿试啊，不是咱看那殿试啊，八宝金殿那个殿，殿试就不用说，您得一甲三名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哎，怎么着你也得登上金殿参加皇帝这殿试啊，您得到这步啊才能谈得上做官呢。一般这个各级官员呢，都必须得有进士的资格啊，一甲可以直接授予编修，二甲呢，怎么也能当个翰林。三甲呀，那就是什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啊什么的，或者到地方当个知州啊、知县呢。那这王振考试考到哪儿呢？秀才，哎，说再往上考，上乡里考，考举人，哎，考不上了，屡试不第呀。这个乡试是三年一考，你考不中就再等三年。这王振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气儿考了十几年也没考上这举人。其实这不奇怪，在那个年月，像王振一样穷经皓首几十年，到头来还当着老童生的是大有人在。那王振考不上怎么办呢？就在自己的家乡啊当了一个学官，哎，就是辅助先生的一个教官。王振不甘心呐，就在他的家乡，王振就亲眼目睹了考上举人的这帮士绅们，那过的什么日子？声色犬马，游山玩水，豪赌博弈，饮食男女，不仅纳妻妾，造居室，住庭院，养幽灵，还要附庸风雅，玩古董，谋金石，讲板课，纠音律，呵，那样的生活我什么时候也能享受享受啊。王振心说，我这学问也行啊，怎么我就考不上去了呢？你说，所以他是闷闷不乐。这天呢，王振从学堂回来，刚吃罢了晚饭，正无所事事，家里来客人了。原来是王振一个远房的亲戚，叫王山。按辈分论呢，这王振是王山的叔叔，但是两个人年纪相差并不大，而且从小啊经常在一起，所以没有别人的时候啊，两人也经常兄弟相称啊。今天这王山来了，两个人呢就趁着夜色到离家不远的桑干河边，是边赏月边谈心。
1: 小叔，今晚明月当空，真是月色宜人啊。
2: 行了，又没别人，咱们还叔侄相称啊。
1: 小侄我不学无术，就等着小叔叔您什么时候能够出人头地，带兄弟我一把了。
2: 我呸，这都什么辈分。
1: 哎，小扇子啊，我自认乃是一饱学之士，可是并无用武之地，我这老相如恐怕是要烂在这山沟里了。
2: 别啊，小叔叔您可不能灰心丧气啊，你看看咱们县城里那些官僚士绅过的都是什么生活呀，比我们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不强多了。
1: 昨天我打听了，人家有一种说法叫五快活。怎么个五快活？
3: 看看，少见多怪了吧。这所谓五快活呀，乃是目及世间之色，耳及世间之心，口及世间之谈，听及世间之真，家藏世间之色，者也。
1: 还者也呢？拽什么拽？说的是天花乱坠，这些人堂前列顶，堂后杜曲，看似宾客满席，真真是浊气熏天。别看他们考了功名，不过就是醉生梦死想富贵，还有的实力不足也打肿脸充胖子，开销无度，到老来朝不保夕。嘿，什么五快活，我看啊简直是五要命。
3: 呦呦呦，瞧你说的，你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那你说这不叫快活，啥叫快活？
1: 要我王振来说啊，这五快活远远不够，不仅为官一任。

0: 富甲一方，还要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千里闻名，万人崇拜，方得我心。
1: 嘿，正高，我的小叔叔，还是您志向远大。
2: 哎呀，我也就跟这儿和你发发牢骚，吹吹牛吧。我这算什么志向？不过就是像这小石头子儿，进了大河，顶多就是翻几个跟头，就悄无声息了。
1: 嘿嘿嘿，小叔叔，您若真是不甘于此，我倒是有个路数。
2: 你有什么路数？说来听听。
1: 我昨天进城，看见了朝廷的告示，皇帝有诏，凡是学官满乏功绩，愿入宫中续女官者，可晋升入宫。这。
3: 王振一听说这个朝廷招收宦官之事，他陷入了沉思。他内心是相当矛盾。净身入宫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赌博，赌注就是自己。赌赢了，那什么也别说了，什么梦想都能实现。赌不赢呢，自己现在这种虽然穷点儿，但是也比较安稳的生活呀，也就没有了，一辈子也就人不人鬼不鬼了。王振告诉王山说，我回去考虑考虑，我也得跟我爹娘商量商量啊。王山一听乐了，我的叔啊，你是不是糊涂了？跟你爹娘商量，他们肯定不能允许啊。你要干，咱俩这就走。王振说，那可不行，我父母都那么大年纪了，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我就是走，我也得打个招呼。小山子，你回去听我信儿，不用时间长，明天一早，成与不成，我肯定去找你。当天晚上，王振回了家，跟父母把这事儿一说，哦，可炸了庙。王振的老爹是勃然大怒，直骂孩子不孝啊。
4: 什么？当宦官？你这个逆子，你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那圣贤书你都白读了，你这气死我也。
5: 孩子，那罪可不是人受的呀，咱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吃口饭还不成问题，你何苦去受那宫刑之苦啊？
4: 爹知道你没考中举人，心里边不服气，可人都说五十少见识，你这年纪在家也不算丢人，爹娘又没嫌弃你，你说你怎么就……哎，
5: 是啊，孩子，咱千万别去做工人啊，这说出去让人戳咱脊梁骨啊。
1: 爹娘别说了，戳脊梁骨那是肯定的，不过这也是暂时的，等儿混出来，八抬大轿回来接您二老进京城，你看谁敢戳咱脊梁骨？到时候给俺磕头，俺都不拿正眼看他们。
3: 山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

0: 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五成。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属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

0: 牢了红色格局。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9: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0: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

0: 获得信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5: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5: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心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7: 喂，
16: 啊，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6: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的，你先倒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8: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

0: 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

0: 正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明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

0: 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

0: 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

0: 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六个大的倡议中间两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刘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1: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0: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也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 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0: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刘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呢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0: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1: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世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哦，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0: 快乐
13: 快乐
10: 快乐
13: 快乐
10: 图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1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黄金博物馆作为我市全新文旅地标，9月19号正式对外开放。该博物馆依托百年金矿工业遗存，打造全域博物馆，串联矿洞遗址与主题展馆，讲述更多黄金工业发展史。其中，吴大成单骑招抚韩边外的戍边往事是展馆吉林章专题展的核心篇章。
7: 在黄金博物馆吉林章中国黄金第一矿展区，韩宪宗画像、矿区老图纸、传统采矿工具等展品深度还原了韩边外的传奇与清末边疆风云。韩宪宗原籍山东，1846年闯关东，来到夹皮沟淘金。1854年，他被秩序，人称韩边外。鼎盛时期，其管控区域广阔，聚集采金工人数万。夹皮沟被誉为长白山下黄金国，而此番盛名则离不开韩宪宗为维护一方生产与安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光绪年间，沙俄觊觎东北边境，帮办吉林边务大臣吴大成审时度势，定下化私为官、抚而用之的治边方略。光绪六年，吴大成不带一兵一卒，仅携一名向导，改装一服，深入南山腹地会见韩宪宗，彻夜长谈，晓以家国大义，承诺既往不咎。韩宪宗深

0: 又感召决议归顺，遂改名韩孝忠，率乡勇戍守边境。夹皮沟金矿自此纳入官方有序管理，这份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后来韩宪宗之孙韩登举继承家业，引进新技术，推动采矿近代化，推动黄金工业持续稳定发展。甲午战争爆发后，24岁的韩登举率7000家乡子弟奔赴前线浴血抗敌，用热血践行守土承诺。
1: 吴大成与韩边外的故事是我们黄金历史展陈吉林张里的核心部分，它不只是一段采金往事，更藏着闯关东人的开拓风骨和守土安边的家国情怀。我们深挖这段历史，就是要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让每一位走进博物馆的人都能读懂。在夹皮沟的黄金故事里，不仅有千淘万漉的艰辛，更有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和精神风骨。
2: 黄金博物馆馆内灯光系统采用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石碾滚、老式采矿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1: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老物件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夹皮沟的采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2: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沿着国334来到夹皮沟，不少游客在逐一探访黄金博物馆、黄金专卖店与文创商铺后，希望能寻到一处地方稍作停歇。依托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打造的金谷咖啡休闲空间，空间融入黄金小镇独有的地域特色，来往游人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在品尝饮品简餐的间隙，感受独属于金城旅途里的一段悠闲时光。
0: 坐落于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金谷咖啡，拥有119平方米室内区域以及88平方米室外休闲区域。门店采用原木工业风设计，坚持轻装修、重装饰的建设思路，打造可供打卡取景的休闲场景，形成打卡体验结合饮品消费的运营模式。店内主要提供各类咖啡饮品与简餐，推出专属特色饮品黄金矿工咖啡，同时供应果汁、甜品等品类，价格亲民，适配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 咖啡区与景区内中国黄金专卖店相邻，游客挑选黄金文创产品后可就近落座休息，动线衔接顺畅，有效延长游客在景区内的停留时长，构建起逛、赏、购、歇一体化的游览体验。
3: 金谷咖啡是海南兴隆咖啡的独家联名合作品牌，双方联合打造化店特色饮品，推出白桦树枝冰美式、本土坚果拿铁，同时配套丰富简餐，南北咖啡文化在此交融，为游客提供休闲打卡的休息空间。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人员到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普法活动，把法治知识带进课堂，筑牢校园法治防护网。活动聚焦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法律需求，通过法治课堂授课、真实案例讲解、短视频科普的方式，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沉迷、自我防护等重点问题，普及法律常识，划清行为红线。同时通过现场问答、互动交流等形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贴近生活的鲜活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中学法、懂法、守法。
4: 这次的普法课堂特别新颖，特别有意思，比平时的课堂更加生动直观。通过法治副校长的讲解，我明白了校园打闹、欺负同学、长时间玩手机、上网都是不好的行为，也学会了遇到校园欺负、网络诈骗的时候该怎么求助老师和家长，保护好自己。
5: 我们抓住开学这个关键节点，把普法带进课堂，用同学们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同学们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为咱们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法治扣子，从而呢筑牢青少年的法治思想根基。
3: 登临南楼山，南北两侧的山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秋日光景，这边枫林似火，浓墨重彩，那边山野清旷，秋意悠远，真正是一山尽蓝，两地秋。行走在山间，步步有景，处处入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品味这份秋日山林的独特意趣。
6: 我身后这条道啊，就是坐落于南楼山南侧的近千米长的枫林曲径廊道。廊道建成以后呢，实现了南楼山的南北贯通，也连通了南楼山与北大湖两大景区，让两地山水连为一体。从前啊，两个景区山水相隔，如今这条特色廊道无缝衔接，北接北大湖世界级的冰雪资源，南接南楼山原始自然山水，让冰雪经济与森林旅游双向打通，优势互补，也让我们划定了旅游从单点打卡变成了全线沉浸式风光长廊。这里就是吉林市第一高峰南楼山，群山叠翠，林海苍茫，飞瀑流泉，奇石林立。我们这里呢有超高负氧离子的森林氧吧，有着最自然的原始生态风光，可以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枫、冬观雪，一年四季风光不重样。大道通山海，南北成画廊，依托枫林曲径这条精品廊道，北大湖至南楼山精品旅游路线全新成型。冰雪在北，山水在南，一路贯穿四季美景，走遍吉林山水最美画店风光，顺着枫林曲径漫步赏景，沿着 G334自驾前行，欢迎大家走进南楼山，解锁画店全域山水新旅程。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画店资讯，请您关注画店融媒 APP 和画店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画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本周末的天气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就在这个十一假期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十一特别节目，我是高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与生活和解是中年最好的体面。人这一生大多习惯了与生活计较得失，总觉得付出就该有对等的回报，努力就该有如期的收获，一旦现实打了折扣，便觉得生活不公，心生委屈和抱怨，甚至慢慢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生活从不会因人的抱怨而偏袒半分，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失意与遗憾，坎坷与波折，本就是人生常态。人到中年，渐渐明白，不与生活讨价还价，不是低头认怂，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一种更成熟、更坚韧也更务实的乐观。中年之后，肩上多了责任，心里藏了委屈，不再有年少时的意气风发，也少了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面对生活的刁难，不再反复追问为什么是我，而是慢慢学会接受，这就是生活。谁的人生没有低谷，谁的路途没有泥泞？一昧沉溺在懊悔和不甘里，只会在自我内耗中荒废光阴，在反复纠结中原地踏步。真正通透的中年人懂得与生活握手言和，他们接受事与愿违，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不再执着于向生活索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也不再强求所有付出都能立刻兑现。他们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事，把纠结的精力用来前行，放平心态，专注当下，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留太多遗憾。中年的体面从来不是对抗生活，而是安顿自己，不抱怨命运不公，不纠结过往得失，不困于已经发生的事，也不忧于尚未到来的明天。停止与生活的无谓较劲，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在平凡的日子里踏实前行。生活本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妥协。人到中年，最好的活法莫过于不与生活讨价还价，不与世事盲目较劲，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活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模样。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8: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 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

0: 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 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Turn
3: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 活力蓄势待发 ，FM
4: 891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 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

0: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
1: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

0: number one FM。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3: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3: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3: 幸福中国梦。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5: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0: 我共同的
2: 89.1
0: 兆赫，
2: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董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重温课本中的长征记忆。今晚春天姐姐来讲述丰碑。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地前进，严寒把群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军长早就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多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军长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军长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军长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一位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不

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军长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忽然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一阵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军长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军长两腮的肌肉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终于有人小声告诉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正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矗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眼睑上，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巍巍群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好，下面我们来听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歌曲《中华少年》。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正经姐姐。小朋友，你想不想尝试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呢？每当你学会了一样新本领，比如自己会扣扣子了，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尝试做了一种新的食物，那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呀。看着自己的进步，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好，下面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小小护旗手。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五年级的时候，我来到了大庄村上学。为了迎接在这里的第一次升旗，老师教我们如何踏正步，如何护旗和升旗。我很幸运地被选拔为升旗手，内心非常自豪。清晨的阳光铺满了校园，五六十个学生肃穆而整齐地站在校园里，场面很壮观。升旗仪式开始了，我手握红旗，将旗杆扛在肩上，仿佛自己是一名小战士，内心光荣而骄傲。
8: 正步走，
1: 我和护旗手抬头挺胸，意气风发地迈着正步走向旗杆。旗杆是铁制的，笔直的铁管，我和护旗手麻利地拴好旗绳，等待升旗。音乐响起，我的手紧紧地握住红旗，用力向天空一甩，红旗脱手而出，迎着风飘扬起来，同学们唱起了嘹亮的国歌。从此，升旗降旗成了我的重要职责。每次收旗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红旗叠好。日复一日，转眼已是深秋。山村的深秋，寒风凛冽。

0: 由于学校条件简陋，教室里需要烧煤炉取暖。每天早上给煤炉生火也成为了班干部的日常工作。生火的时候，煤炉里的柴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教室里到处弥漫着烟雾，熏得人睁不开眼。此时同学们就会坐在墙根下晨读。一天早上狂风大作，朗读声中我听到一个同学读着，爬到了桅杆的顶端。我抬头望了一眼旗杆，旗杆上的红旗像穿破苍穹的火焰，澎湃翻滚，系着红旗的绳像拉满的弓，另一根旗绳用力地鞭打着旗杆，发出啪啪的响声。只听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1: 不好，红旗被风吹跑了，快追！
0: 红旗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追，狂风卷着红旗朝着水库大坝的方向飘去。河床上的石头棱角变得像刀刃一样锋利，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把鞋底刺穿。冲过河道，我们登上大坝的台阶，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好不容易趁大风歇了个脚，红旗飘低了一些，我大声喊，
1: 杜强快抓住他！
0: 跑在最前面的杜强赶紧跳起来去抓，可狂风好像在戏弄我们，红旗又猛地向上一跃，杜强扑了个空，红旗没抓住，自己却失去重心，狠狠地摔了个屁股墩儿。大家继续追呀追，眼看着红旗就要飘到坝顶，我想
1: 再抓不到红旗，红旗越过大坝就会掉进后山水库了。
0: 就在这时，红旗的一角被一大簇荆棘挂住了，狂风使劲地撕扯着红旗。我大喊，
1: 一定要抓住它！
0: 我和二蛋奋勇地扑了上去，我刚抱住红旗，
1: 哎呦，
0: 二蛋慢了一拍，正好压在我的身上。我感觉鼻子一热，一股热流往下淌，我用手一抹，
1: 啊，流血了。
0: 再一看，我和二蛋的手也被划破了，流了血，有血渗在了红旗上。同学们跑过来正要扶我起身，我感觉膝盖一阵刺痛，低头一看，一块尖石头正好扎在了我的膝盖上。在宽阔的河道上，同学们搀扶着我和二蛋一瘸一拐地走向学校。迎着朝阳，我们高声歌唱，同学们抱着红旗跑到河边，把红旗上的血迹洗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老师也赶了过来，太阳升高了，风也柔和了许多，老师带领大家小心翼翼地又把红旗升了起来。我带着追回红旗的喜悦归来，看着红旗在蓝天白云下轻轻地飘扬，多么美丽的红旗呀！我要坚定地守护着你，我爱你，五星红旗，我爱你，我的祖国。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阳，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城门立雪。早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有一对很有学问的理学家兄弟，哥哥叫程颢，弟弟叫程颐，兄弟俩学问很大，名气也很大，所以四面八方很多人赶来拜他们为师。在他们教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啊，有两个学生特别有名，一个叫杨时，一个叫游作。杨时从小呢就爱读书，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在那时候考中进士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杨时一门心思只想做学问，他先拜程颢为师，学得很用功，可惜后来程颢去世了，他又跟游作结伴，从南方大老远地赶到了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其实那时候杨时已经40多岁了，学问也懂得了很多，但他始终像年轻时候一样虚心地向老师请教。有一天，杨时和游作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弄懂，就决定要一起去请教程颐老师。那天天气很冷啊，北风呼呼地刮着，两人裹紧了衣服，顶着风匆匆赶路。走到半路上，天上飘起了雪花，先是零零星星的小雪粒，后来越下越大，变成了鹅毛大雪。等他们赶到了程颐家门口的时候，地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两人轻轻地推开

0: 了进去。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他们来到了程颐的书房门前，一看，只见老先生正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儿，又像是在想事情，一动也不动。杨时轻轻地拉住了游座，小声说：“老师在休息，咱们别惊动他，等一等吧。”后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老师。屋外的雪越下越大，风卷着雪花往门里直灌，落在他们的肩头和帽子上，可是谁也没有跺脚取暖，谁也没有出声催促，就那样恭恭敬敬地一直站着。等了好一会儿，程颐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只见门外站着两个满身是血的人，他大吃一惊，连忙说：“你们怎么站在这儿呀？快进来，别冻着了。”杨时和游作这才抖了抖身上的雪，走进了屋内。程颐往外一看，这时的地上雪已经积了一尺多深了，白茫茫一片，连院子里的树枝都被压弯了腰。程颐望着这场大雪，又看着眼前这两个满脸通红却还是毕恭毕敬的学生，心里满是感动。后来杨时果然学有所成，成为了一代有名的学者。杨时和游作在雪中静静等候老师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后人用城门立雪的成语形容那些尊敬老师、诚心求学的人。
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小朋友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帮助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8: 全程八
2: 的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4: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习俗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习俗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9: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0: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9: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0: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9: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1: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
4: 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2: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8: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3: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8: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4: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8: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灯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9: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2: 充电了6时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2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2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尺的、3尺的、4尺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6: 喂，
25: 啊，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

0: 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 剁多余了，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你别动就行了，往这边卖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迪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 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4: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0: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

0: 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是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0: 活力调频，
9: 一路相伴，
10: 相伴。
1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0: 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戴。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福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36%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文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

0: 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
1: 嗯，
0: 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上先生。
2: 哎，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信息中心呢，
0: 嗯，
2: 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
0: 嗯，
2: 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 ，CNIC 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
0: 嗯，
2: 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
0: 嗯，
2: 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
0: 嗯，
2: 啊，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哎，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
0: 嗯
2: 啊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
0: 嗯，
2: 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
0: 嗯，
2: 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
0: 嗯，
2: 生成一个报告，
0: 嗯，
2: 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
0: 嗯，
2: 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的、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
0: 嗯，
2: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吧。
0: 哎，对对对，
2: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啊，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2: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
0: 嗯，
2: 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
0: 嗯，
2: 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
0: 嗯，
2: 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
0: 嗯，
2: 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
0: 是，
2: 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0: 对对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
0: 嗯，
2: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
0: 没错，
2: 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
0: 嗯，
2: 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
0: 嗯，
2: 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2: 试一试，
0: 哎，试一试，玩一玩，
2: 是，
0: 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不
2: 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2: 没错，
0: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嗯。 学员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2: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1: 就是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AI 的用户规模现在已经达到了7亿。
0: 对，
1: 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0: 是。
1: 但我觉得这个7亿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7亿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0: 那当然。
2: 对。
1: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0: 是。
1: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
0: 嗯嗯。
1: 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0: 对，
1: 对吧、
2: 嗯嗯？
1: 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0: 嗯，
2: 啊，没错，
1: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7亿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0: 对，对
1: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0: 嗯，
2: 是的，
1: 七亿。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
0: 嗯，
1: 啊，
2: 对，
1: 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
0: 嗯，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
0: 嗯，
1: 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
0: 嗯，
1: 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
0: 嗯，
1: 就比如说5、6，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啊，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0: 好好好，
1: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尝鲜，
0: 对
1: 对吧？
0: 极客玩具嘛，
1: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几，
0: 嗯，
1: 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
0: 嗯嗯。
1: 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
0: 嗯，
1: 已经进入到了。
0: 嗯，
1: 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
0: 嗯嗯嗯，
1: 就已经跨越了。
0: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不用这么解释，
1: 不用这么介绍了。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我现在用豆包，
0: 对，
1: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
0: 嗯，
1: 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
0: 嗯
1: 啊，你已经在用，
0: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啊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1: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
0: 嗯，
1: 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
0: 嗯，
1: 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0: 是，
1: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
0: 嗯，
1: 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0: 对，
1: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023年、20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
0: 是
1: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0: 对，
1: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
0: 是
1: 吧？那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
0: 嗯，
1: 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
0: 嗯，
1: 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0: 对，
1: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
0: 嗯，
1: 我也很同意刚才邦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0: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1: 对，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0: 哎，
1: 但我依然要说，
0: 嗯，
1: 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
0: 嗯，
1: 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的非常高了，
0: 嗯，
1: 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
0: 嗯，
1: 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2、3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80、90后，你再去聊小龙虾，
0: 嗯，
1: 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
0: 嗯，
1: 并不知道，
0: 嗯，
1: 什么是小龙虾，
0: 嗯，
1: 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 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

0: 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1: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0: 新闻或信息、
1: 哎嗯、对，
0: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1: 哎、
0: 嗯、啊，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
1: 嗯、
0: 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
1: 嗯、
0: 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 那当然，
0: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嗯、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
1: 嗯，
0: 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1: 对
0: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
1: 嗯嗯，
0: 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
1: 嗯，
0: 哎，
1: 嗯、
0: 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
1: 嗯、
0: 甚至是付费用户，
1: 嗯，
0: 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学长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0: 是，
1: 哎，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哎，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0: 人家态度好啊，
1: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0: 从来不跟你顶嘴。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
0: 嗯。
1: 像微信，对吧？
0: 你
1: 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
0: 嗯，
1: 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哎，需不需要我
0: 给
1: 你 AI
0: 润
1: 色一下？哎，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
0: 嗯，
1: 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哎，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0: 嗯，
1: 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哎，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哎，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
0: 嗯，
1: 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哎，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学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
1: 嗯，
2: 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
1: 嗯，
2: 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
1: 嗯，
2: 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
1: 嗯，
2: 就是 RAG 嘛，
1: 啊，
2: 增强式搜索啊，
1: 是，
2: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
1: 嗯，
2: 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
0: 嗯，
2: 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1: 对，
2: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对吧？
1: 对，
2: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
1: 嗯，
2: 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啊，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

0: 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
2: 嗯、
0: 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1: 嗯。
0: 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售包啊、签证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
1: 嗯，
0: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1: 对。
0: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是吧？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
1: 嗯、
0: 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
1: 嗯、
0: 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 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
1: 嗯，
0: 包括 OpenAI、 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
1: 嗯，
0: 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
1: 嗯、
0: 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
2: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呵呵，这个
1: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
2: 嗯、
1: 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啊、
0: 是的，嗯，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2: 嗯、
1: 是是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
2: 嗯、
1: 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
2: 嗯、
1: 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它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2: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
1: 嗯、
2: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1: 啊、
2: 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
1: 嗯，
2: 是它确实好用。
1: 当然，
2: 哎，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1: 对，
2: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
1: 嗯，
2: 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1: 收起来了。
2: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
1: 啊、
2: 对着那个豆包、
1: 啊、
2: 打开豆包，然后让他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1: 哦，
2: 甚至、
1: 嗯、对
2: 在上半年的时候、
1: 嗯、
2: 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1: 对，
2: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嗯、
2: 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
1: 嗯嗯、
2: 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2: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1: 嗯、没错。
2: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
1: 嗯、
2: 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1: 编个程序，
2: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1: 是
2: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1: 哎，
2: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
1: 嗯、
2: 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
1: 嗯、
2: 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
1: 啊、
2: 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1: 对，
2: 你给我点个外卖。
1: 是的，
2: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1: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
1: 嗯，
2: 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1: 对，
2: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
1: 嗯、
2: 半用难回、嗯、对吧。
1: 对对 对， 对，
2: 你够好用了、
1: 嗯、
2: 我为什么不用呢？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1: 对，
2: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1: 嗯，
2: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
1: 嗯，
2: 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
1: 嗯，
2: 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1: 这也回不去了，
2: 对吧？
1: 啊，
2: 所以呢，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1: 是，
2: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1: 嗯，
2: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嘛，
1: 是的是的，
2: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嘛，
1: 嗯，
2: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
1: 嗯，
2: 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1: 对，
2: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1: 对对对，
2: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1: 是的，
2: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你这。饭凉不凉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
1: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2: 对，毕竟你是聊天。
1: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2: 对，
1: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2: 还是你会上班。
1: 哎，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1: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的
8: 声音 FM
7: 化电活力调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0: 有人说，
4: 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3: 24小时的 agent 的话，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
4: 嗯，
3: 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
4: 嗯，
3: 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
4: 嗯，
3: 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
4: 嗯，
3: 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
4: 嗯，
3: 现在不是这样的，
4: 嗯，
3: 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
4: 嗯，
3: 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
4: 嗯，
3: 他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
4: 嗯，
3: 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
4: 嗯，
3: 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4: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
3: 嗯，
4: 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
3: 嗯
4: ，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
3: 嗯，
4: 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3: Meta，
4: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
3: 嗯？
4: 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
3: 嗯，
4: 我首先想要介绍他的立场问题。
3: 嗯，
4: 就他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3: 对，
4: 所以他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
3: 嗯，
4: 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
3: 嗯，
4: 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
3: 嗯，
4: 我的商业估值
3: 是
4: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
3: 嗯，
4: 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3: 是
4: 我持续的牛，
3: 嗯，
4: 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3: 诉求，是吧？
4: 诉求，对，
3: 嗯嗯。
4: 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
3: 嗯，
4: 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x24小时。
3: 对，
4: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3: 嗯，
4: 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3: 对，
4: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
3: 嗯，
4: 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
3: 嗯，
4: 你是不是得关注？
3: 嗯，
4: 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3: 对，对。
4: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
3: 嗯，
4: 这是我这一两年吧，
3: 嗯，
4: 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3: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4: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x24小时的
3: 是
4: 给我干活。
3: 是，
4: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
3: 嗯，
4: 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3: 是，
4: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对吧？
3: 是，
4: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
3: 嗯，
4: 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x24小时在线，
3: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邦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4: 已经用上了
3: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4: 嗯。
3: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
4: 嗯，
3: 然后呢，它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4: 嗯，
3: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 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向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我，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4: 咱们内部在交流。
3: 哎，咱们内部在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巴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哎，
5: 要统一账号体系。
3: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4: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agent 和这 agent 直接交流，
3: 对
4: 吧？
3: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4: 你都平了，
3: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4: 嗯，
3: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5: 实际上，傅哥，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3: 嗯，
5: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4: 嗯，
5: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啊，我们通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啊，
4: 不多。
5: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
4: 微信
5: 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3: 嗯，
5: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4: 对对对对，
5: 实名制嘛，
4: 对
5: 对对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4: 手机号
5: 的验证码的验证，是吧？
4: 对，
5: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啊这种啊。
3: 是的。
5: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
3: 嗯，
5: 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3: 对，
5: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3: 是，
5: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3: 对，
5: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篓子。
4: 嗯，
5: 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3: 对，
5: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3: 是，
5: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3: 对，
5: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
3: 嗯，
5: 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
4: 嗯，
5: 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4: 画地为牢，
3: 是，
5: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啊，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3: 对，
5: 这个事儿 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4: 问我的智能体吧。
3: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4: 对对对对，
5: 其实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3: 嗯
5: 啊、智能出行。
4: 嗯，
5: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
3: 啊，
5: 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对吧？
3: 是的、嗯、
5: 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
3: 嗯、
5: 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
3: 嗯，
5: 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3: 是的、
5: 啊、
3: 嗯，
5: 对吧、
3: 嗯、
5: 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
3: 嗯、
5: 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
4: 嗯、
5: 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
3: 嗯、
5: 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
4: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
4: 嗯、
5: 啊，
3: 对，
5: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清白荡产，
4: 是、
5: 啊、
3: 对，
5: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3: 嗯嗯嗯，薛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
4: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
4: 嗯，
3: 会一个个开始形成。啊、
4: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3: 啊，
4: 我个人觉得，
3: 嗯，
4: 大概率事件。
3: 哎，
4: 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3: 是、
4: 嗯、足够好用，
3: 对，
4: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
3: 嗯，
4: 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
3: 嗯，
4: 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
3: 嗯嗯，
4: 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
3: 嗯、
4: 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
3: 嗯，
4: 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
3: 嗯，
4: 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
3: 嗯，
4: 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
3: 嗯
4: 啊，
3: 嗯，
4: 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3: 对，
4: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3: 对，
4: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
3: 嗯，
4: 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
3: 嗯，
4: 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
3: 嗯，
4: 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
3: 嗯，
4: 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
3: 嗯，
4: 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3: 对，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4: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3: 是。
4: 另外，刚才包二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
3: 嗯，
4: 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
3: 嗯，
4: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
3: 嗯，
4: 我倒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
3: 嗯，
4: 你比如说啊，
3: 嗯，
4: 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嗯，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
5: 对，
4: 它现在，哎，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3: 嗯，
4: 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
3: 嗯，
4: 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3: 对，
4: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3: 也站得住脚，
4: 是合理的，
3: 是，
4: 对吧？
3: 嗯，
4: 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
3: 对，
4: 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他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
3: 对，
4: 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3: 嗯，
4: 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3: 嗯，
4: 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
3: 嗯，
4: 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
3: 嗯，
4: 咱们合作一下吧，
3: 嗯，
4: 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3: 是，
4: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
3: 嗯，
4: 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
3: 嗯，
4: 到开始部分协作，
3: 哎，
4: 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3: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
4: 哎，
3: 你就会发现
4: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
3: 嗯，
4: 你也牺牲一点利益，
3: 嗯，
4: 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这个 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3: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

0: 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哎，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1: 对
0: 吧？
1: 就这么简单。
0: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方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
1: 谢。
0: 嗯。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5: 是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4: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4: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7: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4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朱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7: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0: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6: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 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山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胚米。
4: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6: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边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的和菜用的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4: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6: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呢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积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4: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6: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4: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7: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0: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3: 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秋风。乾隆东巡总失败，天命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2: 89.1
1: 兆赫，
2: 化
1: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精神的较量，
4: 有空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牛！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呢，中国U23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直播间号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U23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来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1/4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

0: 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罚习惯是有研究的。
1: 嗯，
0: 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 U23 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也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嗯，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七八十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1: 嗯，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两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2: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1: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我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2: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啊，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儿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1: 笑容，对，
2: 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1: 时间顺序，
2: 对，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1: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2: 对，后30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U23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留球员啊，也是在安德韦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U23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1: 太熟
0: 交手次数太多了。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1: 对，打地面
0: 边中的结合。 打擂鼓。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1: 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0: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两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他毛卫东的腰被顶了，
1: 嗯，
0: 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两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1: 嗯，
0: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
0: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求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1: 对，是，
2: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U23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1: 嗯，
2: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个思路比较简单，
1: 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嗯，
2: 这个其实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1: 嗯，
2: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游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1: 嗯，
2: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也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儿？就是这个
0: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2: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1: 七号，
2: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星。
0: 因为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2: 啊 ，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只能说这话来了都已经。
1: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2: 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1: 对，
2: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的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1: 而且他
2: 一个人都没有了。
1: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那个是个越位，
2: 对，
1: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2: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1: 对，
2: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就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啊。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1: 嗯，
2: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任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就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0: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2: 嗯，
0: 比方说拜赫拉姆， 我觉得他在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百克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一木兰，用一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的。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米9几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
2: 高
0: 一
2: 中
0: 米九
2: 锋，
0: 以上的中锋，
1: 对，为什么不
0: 是
1: 人
0: 吧？
1: 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
0: 我
1: 惑。
0: 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二选一了，就是因为看入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米92的身高是有威胁，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米92。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米86，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还进了一个头球，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2: 打区
0: 因
2: 域。
0: 为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米8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
2: 也
0: 卫
2: 都
0: 杨晨跟
2: 矮，
0: 胡国
2: 也
0: 昌，
2: 都矮。
0: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2: 对。
0: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米85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头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盯防出现了失误，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头球，包括。
2: 那
0: 十
2: 个
0: 七
2: 球，
0: 号就
2: 如果
0: 是，
2: 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1: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
2: 对。
1: 接从后点插上来。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2: 右路，
0: 右路去
2: 右
0: 打
2: 路，
0: 胡国
2: 对。
0: 超这边了，
1: 对。
0: 中场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踢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比1的那个球，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米9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高个子球员太少，
2: 对，
0: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2: 也
0: 徐金
2: 就
0: 还
2: 一
0: 是。
2: 米86、87，李浩
0: 对呀，
2: 都往高了说了。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1: 对，
0: 彭笑是高。
1: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2: 那对
1: 他们
2: 方
1: 的高个子
2: 调
1: 比
2: 这
1: 较
2: 个中
1: 多。
2: 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
0: 那
2: 道
0: 是，
2: 现在，
0: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2: 对，
0: 他无需再
2: 他
0: 参
2: 是
0: 加这
2: 来
0: 个比
2: 帮这
0: 赛。
2: 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在亚洲又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的
1: 越说
2: 防
1: 越
2: 守。
1: 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
2: 就是打不透啊！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 无锡这岁数，你想着干什么？无锡头发都没。

0: 有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还能再做什么贡献？吴曦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贡献了。
1: 嗯、
0: 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咱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最起码有个儿，对吧？
1: 嗯、
0: 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都改中、
1: 嗯、
0: 都能改中后卫的。
1: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0: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国涛和杨曦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75米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但伊木兰现在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1: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
0: 型。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
1: 嗯，
0: 他在他那个区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
1: 嗯，
0: 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2: 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这6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
0: 嗯，
2: 我个人认为啊，
1: 还能更好。
2: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
1: 嗯，
2: 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2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1: 伊朗那场，
0: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0: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
2: 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
0: 嗯、
2: 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1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
0: 嗯、
2: 还是顶偏的？
0: 嗯、
2: 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出线都会比较困难。
0: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
1: 嗯。
0: 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不太能够体现的。
1: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0: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1: 对，
0: 是有结果的。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98年拿的是季军，
1: 嗯，
0: 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现在这支队伍其实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
1: 嗯，
0: 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
1: 嗯，
0: 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好。这实话实说，从这个数据上，对吧？
1: 对，
0: 包括对方在最后那一刻，我觉得最后那一刻真的是大家咬牙都快顶不住了。
1: 嗯，
0: 就是这就是对方这个整个的进攻，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体能，特别后防线体能，已经到就是濒临最后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小瑞？
2: 我觉得这比赛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点球大战有信心呢？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加时赛，如果真是第30分钟加时赛，我觉得中队真可能顶不住了。
1: 嗯嗯，是，
0: 幸亏是34分钟，
2: 是吧？体能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中国队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轮换还是比较少。
1: 是，
2: 对，你像有很多球员，像李新祥、杨浩宇出场机会并不多。
1: 嗯，
2: 陈泽世也是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1: 是，
2: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3年前在U20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0: 那
2: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他训练的要求、强度，包括他的纪律性的管理，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比赛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
0: 哦，
2: 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是要求的。
0: 他晕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
2: 反正就是米饭是肯定不能吃的，
0: 啊，
2: 这是绝对不能吃的，在比赛的前一天，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0: 嗯，
2: 就是说他对于这方面的要求是很严的，所谓严师出高徒嘛。
0: 对，
2: 可能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天赋不是很高，或者打的东西不太漂亮，但是确实他能咬得住。
0: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小瑞好多球迷已经很欣赏这种打法了。我们现在往这一坐，就知道咱今儿打啥，你知道吗？然后就看着咱们怎么打反击。就是现在我跟你讲。看着看着，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

0: 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国涛，
1: 我觉得
0: 国涛其实进那球也漂亮，就两个人完成了。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那个就是内部四个人忙活的事儿嘛，
2: 对、
0: 嗯、
2: 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0: 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
2: 嗯、
0: 那黄牌数不比球员少
2: 对
0: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个张黄牌吧应该
1: 对
0: 今天有一张、
2: 嗯、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532这个问题啊532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起来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0: 开始就是不理解
2: 嗯
0: 反感到现在慢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如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3: 有青春、
10: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去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0: 陪伴
3: 始终如一，
10: 始终如一。
1: 一些风评吧，
0: 嗯，
1: 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就都有一些难度，对吧？你要再等四年，
0: 就亚洲杯嘛。
1: 他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可能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无锡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
0: 啊。
1: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
2: 嗯。
1: 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啊、王上元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而高新义跟戴伟军，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
2: 嗯，
1: 你看这个他对他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有些勉强，
0: 嗯，
1: 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
0: 嗯，
1: 运动能力，
0: 嗯，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
2: 嗯，
0: 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无锡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元、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上元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是玩王上元一个人的，
2: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上元太拼了。
0: 王上元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全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人，没第二个啊。
2: 嗯。
0: 所以说王上元是练出来了啊，王上元是练出来了。那如果一二三。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了，
2: 嗯，
0: 就是直线就要去瞄着成年国家队了，
2: 嗯，
0: 那小周你觉得怎么结合合适呢？当然，
2: 或者是说你觉得目前这支亚运队有多少人会是未来国足的一个主力框架？你觉得一定会是这个队，甚至
0: 我觉得首发都可以进。
1: 我觉得主持人跟张文，其实你们想问的是亚洲杯吧？
0: 嗯，
2: 啊，对。
1: 就是马上打的亚洲杯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说一些。你说世界赛我觉得周期还有点长，
2: 对，
1: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六月份这个国家队的集训跟比赛，包括三月份的比赛，其实邵佳一对国家队亚洲杯的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了，
2: 嗯，
1: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你说现有的这个U23的名单当中，我觉得像李浩、杨希、王玉栋这都是可以竞争主力位置的球员，
0: 嗯，
1: 但是像徐斌跟胡和涛，嗯，他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褒贬不一吧。虽然说胡涛进了两个球，但毕竟他的防守很多人也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2: 但主要是刘洋也太拉垮，所以现在也说不好到底是咱们左边用谁。
1: 对，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悬念。
0: 总不能把李磊再又拉出来吧。
1: 徐斌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本来三月份他是已经打上国家队比赛了，
2: 对，
1: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参加这次亚运会，他跟一月份U23亚洲杯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是，
1: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难一点。
2: 嗯，
1: 当然像朱晨杰和张玉宁肯定是国家队现在一前一后的两个核心，
0: 嗯，
1: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位置，你说像牟伟杰也好，或者说像其他的中卫，想要竞争这个国家队目前。彭笑、刘浩帆，包括这个受伤，
0: 对比展光泰还是嫩了一点。
1: 确实从目前邵佳一的用兵来讲，可能朱晨杰、展光泰，甚至说魏震，他还是更加青睐一些。
2: 嗯，
1: 而且毕竟现在国家队，至少在打八大四选之前，还是要打四后卫的啊，这是国家队目前的一个主导方向。
2: 嗯，
1: 所以现在U23真正你说能够到国家队去使用的，我觉得姓名。对，杨希、王玉栋可能会是机会大一点。
2: 嗯，
1: 另外
0: 拜赫拉姆，
1: 我觉得
0: 拜赫拉姆替补席啊。
1: 对，拜尔拉姆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替补的边锋跟前锋，他都能踢。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0: 嗯
2: 嗯，
1: 包括王玉栋，说实话，他的位置也要面临跟林良铭尾巢的竞争。
2: 对，
1: 对吧？也需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另外呢，就是现在国家队在，其实国家队现在比较悬念，就提到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十号位谁打。
2: 嗯，
1: 这次热身赛大家看到是韦朝打。
2: 嗯，
1: 但是韦朝如果打的话，哎，这样林良铭、韦朝跟王玉栋可以共存。
2: 对。
1: 但如果韦朝不打中间，打边上的话，那林良铭跟王玉栋可能就要有一个人就当成替补骑兵了。
2: 嗯，
1: 这可能还涉及到对于赛鸟的使用。
2: 嗯，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宅球，
2: 宅球那就赛鸟。嗯，
1: 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塞尔吉尼奥。
2: 嗯，
1: 而且塞尔吉尼奥在今年蒙哥马利到来之后，他的状态是提升得非常快。
2: 对，
1: 但是他这期集训没参加，三月份也受伤没参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看看亚洲杯吧。
2: 对，怎么去用好赛鸟，尤其是如果是用好的话，他跟张雨宁的配合也会比较默契吧。
0: 嗯，张雨宁其实跟王玉栋现在多少有点感觉了。
2: 嗯，
0: 但王玉栋其实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左边，他不是一个顶到前锋线上的一个位置啊。吴磊是肯定不踢了是吧？
1: 吴磊的这个情况确实可能还有一点点悬念，因为我确实在这期名单之前也问过他，但是他本人呢，可能现阶段还是想再养一养伤，把伤养好养透，再把状态调一调，他可能也是要看十一二月份这个亚冠，包括联赛及收官，足协杯决赛踢完之后，再根据情况，但是他自己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
0: 嗯，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源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泰配朱晨杰，右边王阳阳西，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复合他，
2: 不用复合他就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0: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0: 我觉得小瑞不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小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
2: 嗯，
1: 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吧，
0: 阵型
1: 有点不太适应。
2: 嗯，
0: 高准
1: 一他不是阵型，他是一种要求，他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0: 啊，
1: 我感觉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0: 高准翼和杨希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1: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受的伤病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他的这个身体机能，这个遇到强度很高的比赛确实很吃力。
0: 嗯。
1: 而且目前邵佳一，据我了解，对于巴顿还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带巴顿，只是这次巴顿受伤了嘛。
2: 嗯。
1: 他对于巴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期待
0: 巴顿现在在天津踢右边后卫是吧？
2: 嗯，
1: 对，踢右边后卫，因为像巴顿跟黄家辉这些人，为什么他那么器重？
2: 嗯，
1: 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这种高强度跑跟冲刺跑的能力非常强
0: 啊。
1: 包括陈普，大家觉得在鲁能都踢不上主力的，为什么这次经常要上，而且还首发？
0: 咱们要那么能跑是要攻啊，还是要守啊？我觉得守的话不需要太能跑。
1: 嗯，
0: 需要
1: 这个其实就是邵佳一他目前在国家队他的一个要求，
0: 他跟安东尼奥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1: 嗯，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0: 速度，
2: 嗯，
1: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
0: 嗯，
1: 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全队第一名。
0: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1: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长处。
0: 长处。
1: 但是，
0: 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完，佳一，
2: 反正咱们再看看。
0: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那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7: 砧板台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正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1: 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直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发不进，这种波动。
2: 这郑钦文比赛不就是这样吗？
1: 就是这样
2: 啊，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德州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中国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方中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1: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0: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
2: 我看这个
0: 要没，今天看要没。
2: 我是为了他连线莱巴金娜这场，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钦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0: 啊，布兹科娃啊，
2: 然后莱巴来就那场莱巴他们这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新宇的那个卡拉尔
0: 王新宇输球了啊。
2: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射眼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兹科娃。因为布兹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睛杯夺冠的，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0: 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我们张文和我们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是劲儿风太大了，岔气儿。
2: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因为我要准备那晚上跟兹维列夫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兹维列夫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但是后来我问那个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卡林斯卡娅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1: 其实说到这个
0: 有点冷，
1: 对，枪风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2: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经验了啊。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0: 觉得冷，
2: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1: 差挺大的。
2: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了，因为郑钦文今天打的是日场，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0: 今天主要多云，
2: 夜场
0: 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2: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的热量。
1: 对，
2: 夜场呢是把屋顶关上了。你坐在里头呢就没那么冷了。
0: 这就是暂时把屋顶关上了会好一些。
2: 对，
0: 今年其实是夜白露，夜白露按道理是热死牛，应该是稍微热一点的，今天还不是个日白露啊，就说到节气去了。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您既然说了最

0: 列夫和双郡城这场比赛，我们预计到呢，这场比赛自维列夫肯定会赢球，但是确实赢得有点太顺利了。这场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就打完了，6-0、6-3，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您觉得小商打自维列夫这个类型的球员，是不是先天就比较困难？
1: 本身因为我解说那场比赛也提到，自维列夫最近正好连赢左手的球员，他拉奥杯上刚赢了勒纳权，第一轮赢的诺里都是左手，然后没往决赛赢的谢尔顿也是个左手，他在这打最近打左手打得这么顺着了，完了那你小商这边呢，确实这个伤愈复出呢，他这个上一轮打这个巴耶斯虽然逆转获胜，但是也让自己等于带伤了。
0: 对，
1: 你带伤情况下碰现在碰兹列夫这样水平的球员，确实我觉得其实是很吃力的。小伤我看自己的意思呢，有点要坚持不住了，因为边上团队和伤愈呢一直让他坚持，反正凑合打完了啊。
0: 那再来聊聊孙兴慜啊，孙兴慜其实今天赢的，就算比较顺利，6-4、7-5击败了布克沙，继续高歌猛进。他其实是从青少年进入到 WTA 职业赛场，目前来看连赢了两场球，适应的还不错。因为他应该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赛的冠军，也拿到了一些高级别赛事的外卡。那么，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这段时间就非常重要。如果你拿的这个外卡连续能够拿积分的话，实际上你就在 WTA 站稳脚跟了。您怎么看？尤其马上就是中国赛季一系列的比赛，他有没有可能就此就能稳在 WTA 里面了？
1: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吧，因为这个他第一轮打利斯是退赛了，今天打布克沙呢，布克沙是属于在职业球员当中其实球速比较慢的。小孙这边现在呢，这个第一轮赢了之后，我觉得正在兴头上，而且他正处在这个年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又本身又是打进攻的啊，我觉得整个火力输出非常的稳定，那当然也包括主场了，那映月球场今天基本上都看他的都坐满了啊。因为当然下轮就是一个很好的测试了，高夫啊。就是说你不是光抡可能就够了，而且可能又要回这个大球场，可能要回至少莲花吧啊。完了，我们觉得因为前两年成长道路其实尤其是现在这个职业网坛竞争那么激烈，我觉得很难是一帆风顺的。你要碰进入你打成人赛的话，要碰不同类型的选手。我觉得这一场一场来啊，这个我觉得小孙是有这个很好的起点，而且可以看到他场的气势是不错的啊，不怯场，而且他的整个打法呢是跟现在国际潮流也是接轨的，现在是要打进攻的啊。
0: 咱们最后聊一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比赛的进程当中就关注了布林乔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但是到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们直播结束，这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实际上
2: 到家了还看了会儿。
0: 对，是这样的。德约赢得很难，您觉得小布昨天在比赛当中能够把德约至少拖到第三盘，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这场呢我是看的直播啊，我觉得呢从第一盘的，
2: 我插播一下，莱巴金娜输了，查拉耶娃把莱巴金娜给打掉了啊，
1: 大冷门了啊，
2: 大冷门，
1: 头号种子出局了，
2: 头号种第二轮出局，太冷了，北京不想打会
1: 了，对啊，我觉得那个小布呢，昨天那个比赛呢，他本来是准备打成消耗战的，第一盘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就靠稳啊，去拖，完了等德约失误。基本上也达到这个战术目的，第二盘准备想复制这个，但是德约呢这个身体状况一点一点好起来，到了第三盘反而更有劲儿了。德约自己也说这个他第三盘体型状况第一盘还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德约呢确实他答应来参加中网的比赛呢，也是想在这个因为三盘两胜的比赛当中，他去看看39岁这个年纪自己这个体能分配会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昨天算是找到了啊，也让小布很诧异，因为小布也觉得拖到第三盘他更年轻，但是他发现他反而跟不上德约了。
2: 德约后来是把那个体能的瓶颈期过了，
0: 而且还有
2: 就是我就感觉已经就是他不累了，你知道吗？一直突然度过这个
1: 就活动，反而在像这个小布说感觉前两盘他是热身
2: 热身活动开了感觉
1: 热身。

0: 热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昨天的这场是今年第二场先输一盘情况下能赢球的比赛。
2: 嗯，
0: 上一场是那个澳网的半决赛，
1: 嗯，
0: 他是跟辛纳，
1: 嗯，
0: 而且那场也是这样，就是打到第五盘的时候，德约反而比辛纳体能状况好，
2: 突然就不累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当然就是说德约在巅峰期其实打过很多这样的比赛，
1: 对，
0: 他现在就是想是不是在这个年龄他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的节奏。
2: 嗯，
0: 昨天算是事成了，他觉得他说嘛，这一场顶两场，意思就是说他找了一定的感觉啊，他自己在场上的一种调整方式。
2: 嗯，
0: 啊，那我想接下来反正明天要打队列夫了，那反正这就是。肯定是硬茬，也看还管不管用，是不是能打到体能层面，而且德列夫两个大满贯加身之后，我觉得整个的
1: 信心出来了，
0: 这个能力、
1: 嗯、
0: 能力也其实也提升了、
1: 嗯、
0: 啊。
1: 我其实也听说，就是德约科维奇今年他自己认为，从年初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身体状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没有向外界披露，至少、哦、他可能在某一些比赛的关键时刻。身体不是那么舒服，它不是外在我们看的，比如肘的伤势啊，还是臀的伤势啊等等，它不是这些，有可能是比如说胃啊什么需要调理、
2: 啊、
1: 等等，就是它有可能就在
2: 他打网时候就感觉是特别不舒服。
1: 对，他现在也没有向外界披露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这种持续比赛的
2: 状态。
1: 对，
0: 嗯
1: 嗯，那明天就打斯维列夫了，我觉得我们北京的观众有福了。
2: 明天这是几点、啊、这比赛？
0: 明天还是七点，
1: 必须得安排在夜场最黄金的时段、
0: 啊
1: 啊、
2: 又看不着，我还得做节目、
0: 嗯、
2: 我今天连证都没领呢，天天做节目、
0: 嗯、
2: 好，那反正不管怎样，明天呢大家去现场的话、
1: 嗯、
2: 希望能一饱眼福啊、
1: 嗯、
2: 其余的咱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当中、
1: 嗯、
2: 来欣赏两位世界顶尖选手的这个比赛啊。明天反正总得有一个回家的，这稍显有点可惜。今天这莱巴金娜这么早就走了，这个也有点可惜啊，这今天
0: 有点事儿，但是其实他今年呢，莱巴这个整个比赛他打的也比较多啊、
1: 嗯，
0: 其实也是有点疲惫了。
2: 嗯，好，那今天呢，感谢胡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世界，每种不同之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身边。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七十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特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

0: 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1: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杂质堆。
0: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地缘、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4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2: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贝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 情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3: 当时我父亲晚上在这个中秋会啊回来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念人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4: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5: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9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4: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皇妃，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们难掩内心的澎湃，一起迎接祖国母亲的心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对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心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6: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金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2: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6: 集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17: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这墙根来了，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我们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2: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6: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8: 我是腰鼓队，打的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2: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9: 就是这座城，
20: 这里是画店。
19: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23: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1: 好节目从未缺席，
2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5: 快乐
26: 快乐
25: 快乐
26: 快乐
25: 图图，
2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8: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29: HDFM
28: 八九一，为所有
29: 有梦想、
28: 有青春、
29: 有活力、
28: 有眼界的你准备，
29: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9: 就是这座城，
20: 这里是画店。
19: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3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2: Turn on the radio，
3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3: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4: 行车八九幺，
33: 时尚八九
34: 娱乐八九幺，
33: 你我共同的
34: 89.1
33: 兆赫，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9: 国庆记忆。

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冰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的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他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
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从此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的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梳大分头， 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0: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在北京的人家，早晨打开水龙头，烧一壶水，泡一杯茶，这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如今有了一个不平常的来处。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有两杯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南方。北京的自来水硬度从过去的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烧水壶底那层厚厚的水垢不知不觉地不见了。那这水从哪来呢？它顺着一条1432公里的人工长河，从汉江边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自流流进了北京城。这条河没有名字，却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工程代号，南水北调中线。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也是新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一项借水的设想，从1952年提出到全线通水，为什么论证了半个世纪？一条完全靠自流的人工河是怎样从黄河底下穿过去，跨越四大流域，把水送进北京的呢？通水十多年，华北连年下降的地下水又为什么能止跌回升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江河北上，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汉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而黄淮海流域人口和耕地占据全国的30%-40%，水资源却只占7%上下。在华北平原，机井越打越深，地下水年复一年超采，地面沉降，河流断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在河北黑龙江流域，500多万人祖祖辈辈喝的是高浮水、苦咸水。对于北汉南涝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就提出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真要办成，却得回答一连串世界级的难题。从哪儿调，调多少，水怎么翻山过河，沿线生态怎么办？这一论证就是半个世纪。几代水利人踏遍大江大河，反复比选，反复测算，只为找到一条最优的北水路。2002年10月10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月2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12月27号，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规划最终形成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沿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逐级北上，通往天津和山东半岛。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淘岔渠首引水，沿京广铁路西侧一路自流，直抵北京、天津。西线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筑坝建库，开凿穿山隧洞，把水调入黄河上游。三条线路连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规划干线总长度

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补水至今尚未开工，前期论证工作还在持续推进。2003年12月30号，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破土动工，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2008年9月28号，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为北京奥运提供了备用水源。可能大家会问，中线的源头为什么选在丹江口呢？我们打开地图，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约800米处，横卧着一库碧水。库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境内，汉江、丹江、西水三条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库最开阔的地方长30余公里，宽20余公里，烟波浩渺，人称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亚洲天池，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大坝加高之后，正常蓄水位170米，总库容约339亿立方米。这库水来得并不容易。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开工，10万民工没有大型机械，靠的是扁担、箩筐、铁锹，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处筑起了一道大坝。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汉江上游的水患从此得到遏制。1974年，枢纽初期工程全面竣工，一座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横卧在鄂豫交界处。换句话说，中线工程的故事早在1958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座坝先替汉江两岸挡了半个世纪的水患，才攒下后来一库清水北送的底气。而当初选中它做中线源头，看中的是三样东西：一是水量足。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一库碧水年年来水稳定，经测算基本能满足中线的平均调水量。二是水质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二类以上，常规监测项目95%以上达到一类。三是地势高，水库和北京之间有约100米的落差，水从淘岔渠首出发，1432公里全程自流。东线要靠泵站把水一级级抬上去，中线却是水自己走进北京的，这一高一低之间正是丹江口的分量。如今再到丹江口，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库风景区里，丹江口大坝、沧浪海旅游港两个国家4A级景区隔库相望，小太平洋、千岛画廊、龙山景区点缀其间。游客可乘游船登大坝，看这库碧水浩浩北去。当年治水的枢纽，如今成了人们亲近这库水的去处。一甲子光阴，老坝换了新颜，碧水依然北流。可要让这水自己走到北京，谈何容易？第一道难关是水库自身的个头不够。丹江口大坝原本高162米，要蓄积起足够北送的水量，压出全程自流的落差，就必须把老坝加高到176.6米，在老坝身上穿衣戴帽，让新老混凝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加高工程动工，建设者要在运行了30多年的老坝顶面直接浇筑新坝体，还要在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凿锚、设建槽、铺砂浆，让两代混凝土咬合成一个整体。加高之后，丹江口与北京之间约100米的落差才足够托起这渠水一路北流。第二道难关是黄河。赣渠北上，在郑州附近与黄河迎头相遇，怎么办呢？那就让两条河立交，从黄河主河床下方23米深处打出两条各长4250米的输水隧洞，内径7米。

用直径九米的大盾构机一寸一寸的掘进。这是我国第一次用大直径盾构穿越大江大河，前后建了约九年的时间。从此，江水在黄河肚皮底下走，黄河在头顶上流，江河各行其道，互不打扰。隧洞设计流量265立方米每秒，加大流量320立方米每秒，累计输水已超过348亿立方米。南关还有渡槽，赣渠要跨过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沟壑，就得架起一座座水上立交桥。河南鲁山的沙河渡槽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的渡槽，人称世界第一渡槽。湍河渡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U 型渡槽，全县26座大型渡槽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渡槽群。进入北京又换成内径4米的超大口径 PCCP 输水管，单根管重78吨，一共铺了22000根。2014年12月12号14时32分，河南西川淘岔渠首闸门缓缓提起，一库清水奔涌而出，正是北上。有报道说，人们记住了这个时刻里一个美丽的巧合。14时32分，正对着赣渠的长度1432公里。从丹江口到北京，这渠水走了整整15天。水要北送，家要南迁。大坝加高，水位抬升，意味着库区大片村庄将沉入水底。这一次，湖北、河南两省共有34.5万人离开故土，湖北18.2万，河南16.2万，安置到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的2000多个村庄。而说起西川县，更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老坝蓄水算起，加上这一轮大搬迁，全县先后约40万人远离故土。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割舍，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奉献。在这几十万移民当中，有一位老人被记者们称为移民标本，他叫何兆胜，是西川县仓房镇沿江村人。1959年，23岁的他第一次搬迁远走青海，公家给发了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住的是海拔3000米的土坯房，后来辗转回了老家。30岁那年，他第二次搬迁，迁到湖北荆门柴湖，分到一套木架房，人均10多平方米。2011年，75岁的何兆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搬迁，落脚河南新乡的安置点。这一回他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2012年秋天，老人在迁入地去世。何兆胜的外孙女姚坤玉后来成了西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员，她宣讲的题目就叫国家至上。每一次讲起外公，讲到深情处，他还是会红了眼眶。搬迁之难，难在故土难离，也难在千头万绪。河南提出4年任务2年完成。2009年8月，西川县盛湾镇余关村893名移民率先搬迁试点。2012年9月18号，中县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这是一场与通水时间表的赛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移民干部。在这场大搬迁当中，河南全省有10名干部倒在了移民工作的一线。搬迁也孕育着新生。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是2011年6月由库区油坊岗村175户750人整村搬迁组建的移民新村，也许是全国村龄最短的村子之一。如今的邹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从移民村蜕变成了生态园。搬出来的人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村里建起了猕猴桃采摘园、草莓大棚，还开启了农家乐，周末游客络绎不绝。当年挥别故土的乡亲们，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水送出千里，源头守一世。早在通水之初，工程就立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规矩。为了这一渠清水，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八市43个县市区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常人难见的努力。仅南阳市一地就关停重污染企业800多家，取缔了库区全部网箱养鱼。丹江口库区和16条主要入库河流布下了一张水质监测天网。淘岔渠首每日常规人工监测，7个自动监测站每4小时取样分析一次。库区31个断面每月人工监测，每年还要做109项全指标体检。库面上还有一群常年与风浪为伴的人。丹江口市轻漂队队长杨丽带着队员们日复一日在水上打捞漂浮物。年过花甲的蒋德新开着机械化轻漂船清理库区的枯枝败叶，人们管他们叫守井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守着这库水就像守着自己的眼睛。守得好不好，有一种小生物最有发言权。桃花水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度的濒危，对水质挑剔到近乎苛刻。2018大水母群聚面积有1500平方米，这些年桃花水母甚至现身北京的调节池，跟着南水一路游到了北京。水质好不好，他们用脚投了票。从水源地到受水区，一条1432公里的清水长廊串起了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水可以自流，但清澈不会自流。河可以北去，但守护必须常在。那么，这一渠跋涉千里的水给北方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家家户户的水龙头。

是南水，自来水硬度从每升300毫克降到120多毫克。北京市民王友清说，每天起床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变化，水的口感比以前更甜了。丰台区的老住户们发现烧水壶底的水垢少了，泡出来的茶更香了。在天津，主城区的供水几乎全部换成了南水。在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从此告别了祖祖辈辈的高浮水、苦咸水。范县一个村子如今干脆被乡亲们叫成了甜水井村。村里70多岁的刘进利老人尝了一口新水，就说了2个字：真甜。在河南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南水。再看大地的水脉，南水北上，置换超采的地下水，回补干渴的河湖。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复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连年全线有水，滹沱河、白洋淀重现生机。华北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水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初步实现了采补平衡。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超过10米，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一举突破历史记录，曾经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如今波涛滚滚，两岸绿树成荫，曾经干涸见底的白洋淀如今荷花映日，伟绿河红，成了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渠清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账，截至2026年8月，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亿，东线、中线累计调水已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48座大中城市近2亿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而它最大的成就不在数字里，而在一只不再结构的烧水壶里，在老人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甜里，在华北大地日渐回升的地下水位里，在亿万北方人重获的清水梦里。从1958年10万民工垒起的老坝，到今天1432公里的清水长路，从34.5万移民转身离去的背影，到北方大地上重新冒泡的泉眼，一渠清水自南向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流淌的是一个国家对北方大地的承诺，也流淌着一个民族对人定胜天的执着与信念。这样的水长歌润物无声又惊天动地，它流淌在烧水壶的蒸汽里，流淌在永定河的波光里，更流淌在亿万北方人民的心田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天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90年，年轻歌手蔡国庆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演唱了这首《北京的桥》，凭此一曲红遍大江南北。在此之前，词作家阎肃以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为题材，创作了多首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京腔京韵的旋律，让这些歌曲在全国迅速流行开来。
1: 通过桥的瑰丽多彩，显示出北京的一个飞跃的发展和北京的美丽、北京的宏伟。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为这个，因为我们很强调一个，那时候这个冯胜全我们俩合作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一定要有京味儿，因此就出来。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北京的桥嗷嗷嗷它嗷什么呀，不懂，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
2: 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
0: 阎肃所说的唱法其实凝聚了蔡国庆的一番苦心。那一年北京的环路还没有修好，西直门桥还在施工，蔡国庆就在工地上给工人师傅们唱歌。他亲眼见证了两层重叠的西直门桥从一个大土坑一步步变成了立交桥。对他来说，歌里唱的是他最熟悉的北京，自然也要用最北京的方式来表现。
3: 我是北京人，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后来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照流行音乐来唱的话，并不能唱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我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我又添风采，就是那个一下就唱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北京人讲，就听得有滋有味，听得
0: 从充满历史风韵的十七孔桥、卢沟桥，到标志北京城市建设的三元桥、安贞桥，过去、现在和未来交汇于北京，也融合在《北京的桥》这首歌里。歌曲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当年巨大的工地，如今早已成为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面貌总在飞速变迁，但歌声里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却历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莎莎，
1: 嗯，
0: 今天是你生日，爷爷送给你一件礼物。
1: 啊，什么礼物啊？
0: 你看。
1: 哦，嗯，一块小石片呀。
0: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它来自西沙。
1: 啊，

0: 播连续剧《三杀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席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一集，
1: 那个10岁的小女孩就是当年的我。我叫王中沙，是一名小学教师，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南海军人世家。爷爷当年是永兴岛守备队队长，奶奶当过海岛女民兵，妈妈是军医，因公殉职了。爸爸叫王定海，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后进入海军部队，转业后留在三沙永兴岛当了灯塔管理站的站长。唉，提起他，我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也许是和妈妈去世他没有回来有关。反正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离多聚少，那些年我几乎抑郁到崩溃的边缘。唉，不提他了，烦。今天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长。

0: 从哪儿说起呢？嗯，就从海口婚礼酒店那个雷声阵阵的午后说起吧。
1: 莎莎，我有个事儿。
2: 我电话，等等。喂，啊，齐校长您好。哦，上哪知道的事啊？哎呀，我这次恐怕是去不了了，我正在筹备婚礼呢，时间上冲突了。我知道组织上把这次难得的机会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我实在是，哎呀，齐校长您放心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去。好好，谢谢您的理解。再见。
3: 王女士，哎，这是根据您的要求制定的婚礼方案，流程都附在后面了，您看看。
2: 嗯，好好，我回去仔细看一下。嗯，哎呀，嗯，我最喜欢你们这个厅，没有柱子，视线好。哎，雷坚，你觉得怎么样？
1: 啊，什么？
2: 这个厅怎么样啊？你倒是发表一下意见啊。
1: 哦，这个厅
2: 啊，你看，哎呦，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你还军人呢？我可告诉你啊，你的探亲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要回永兴岛了。你今天啊，无论如何也要把酒店定下来。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
2: 嗯，
1: 不好意思啊，王经理。
2: 没关系。
1: 莎莎，过来一下。
2: 啊？怎么了？
1: 莎莎，这几天我一直想跟你商量，可一直也没鼓起勇气了。看来今天不说不行了。关于婚礼的事情，能不能缓缓？
2: 缓缓？
1: 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听我说啊，上周我接到通知，部队马上要进行国庆大阅兵选拔。莎莎，我从穿上军装那天起就想好了，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跟担当，我不想错过这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2: 直说吧，什么意思？这婚不结了？
1: 我没说不结，我只是说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
2: 推迟？推迟多久？
1: 这个我说不准。可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后来梦想成真，来到三沙守卫海疆，现在终于等来了能见证祖国强大的机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你别跟我扯这些大道理。前面你出任务，婚期已经推迟两回了，现在一句话又不结了。雷健，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就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
1: 莎莎，我又不是不跟你结婚，我只是说暂时。
2: 你说你轻巧，结婚的事情我同学、我同事、亲朋好友都通知了，我轻飘飘一句话说不结就不结了？行，听你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1: 哎，莎莎，莎莎，我。
2: 雷健，我王中山可不是非得逼着你跟我结婚。

0: 喂，你好，哪位？
1: 少少啊，我是爸爸。
0: 有事？
1: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日子定了没？我一定准时参加。
0: 不结了，谢谢。

0: 莎莎回来了，放在锅里自己热一下啊。
1: 哎呀，放哪儿了呀？我记得应该就在这个皮箱里呀。

0: 哎，奶奶，您找什么呢？
1: 你爷爷非要让我找一枚象棋，说是什么当年一个老朋友送的。哎呦，我都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哪儿结实？
0: 哎，那个礼品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1: 那个
0: 还用塑料袋裹着的那个。
1: 哎呀，就是这个。哎呀，老王，你快来看看来，快！
2: 哎，对，就是他。
1: 哎呀，
2: 就是他，就是40多年了。
0: 嗯，哎，这不就是象棋里面的兵吗？这什么做的呀？看着不像木头。
2: 是一壳做的，传了好几辈人了。
0: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爷爷，你说的老朋友是谁啊？
2: 哦，他叫李阿潮，潮水的潮。40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排长，敌对国船只不时在咱们的西沙海域滋事，非法侵占岛礁，撞击渔船。有一天，阿潮和他阿爸出海打鱼，正巧遇上了侵入我领海的外国武装机帆船。
3: 爸爸，是敌人的船，他们开过来了。
4: 别慌，这是中国的海域，挥动国旗让他们离开。
3: 慌，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离开。看见我手中的中国国旗了吗？
4: 阿爸，
3: 他们船撞过来了。
4: 这帮混蛋真敢动手啊，而且他就跟他撞
3: 啊。这
4: 么硬核使，也不能让他们吃饭站得走中海。愣着干什么啊？

0: 我当时带着战士们在巡逻亭上巡逻，正巧遇到这事儿。我们驱逐了敌船，把他们父子俩从海里救了上来。那年阿超才十几岁，后来他成了651渔船的船老大，也成了我们的海上交通员，为收复岛礁立过功啊。他总说我们是生死之交。阿超和我一样都爱下象棋，我在岛上的那十几年呢，他是我最好的棋友。我下岛时，他非要把他家传下来的椰壳象棋送给我，我能受吗？他哭了，说我瞧不起他，我就拿回了这个病。
1: 这个冰有点催人泪下呀。

0: 会提醒我。我永远都是一名保卫祖国海疆的兵。
1: 没想到这枚小小的象棋子还有这么一段来历呢。
0: 莎莎，爷爷把这枚棋子送给你，将来再传给你和雷健的孩子。这枚棋子是军民情谊的见证。咱们家是南海军人世家，要把这份情谊代代传下去。
1: 爷爷奶奶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我和雷健的婚礼要无限期推迟了。
0: 啊？
2: 哎呦，为什么呀？
1: 他说他要参加国庆大阅兵选拔。爷爷，他不想错过这个让他荣耀的机会，他反悔了，他又要拖延婚期。雷健他心里只有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我。
0: 哎呀，就因为这事儿啊，莎莎，雷健是个军人，阅兵是重大任务，不是啥机会。你生气爷爷理解，但是你得明白呀、啊，他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才不配穿那身军装呢。等阅兵结束，结婚的事情要认真听听他的意见。
1: 可是爷爷，他一句话就说要推迟，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莎莎，爷爷当年送你的那块忠诚石你还带在身上吗？
1: 当然了，我每天都挂在脖子上呢。
0: 来，摘下来放在手心里。
1: 啊？哦。
0: 感觉到什么了没有啊？
1: 它是温热的。
0: 对，这块石头原本是冷的，可你把它贴进心口，就能感受到它是有温度的。我们海军守岛几十年，风吹日晒，连石头都被捂热了，更何况人呢？雷健，他不是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把对你的爱悄悄地捂进了心里呀。等到阅兵那天，你会在电视上看到他挺拔的身影，那一刻你会明白，他守护的不只是军人的荣誉，还有你们的未来。他的坚守就是对你最好的承诺呀，孩子。
1: 爷爷，这件事我要是真让步了，我担心这婚就遥遥无期了。
0: 雷健是个好小伙子。孩子，你埋怨他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懂他。
1: 我不懂他？我是担心他一辈子待在岛上，我不想重走我妈妈的老路。我妈等了我爸十年，最后也没等到他调回海口。
0: 好了好了，孩子，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去岛上看看，现在是时候了。
1: 现在，
0: 你去看看。

0: 那座忠诚石，去感受一下你爸爸守护的灯塔，去听听老渔民口中的祖宗海，也去亲眼瞧瞧雷剑穿着军装守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 有些道理，光靠说说，是说不明白的。你得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去了，你或许就理解雷剑了，也理解咱们这个家了。我不去。我现在一想起雷剑，就满肚子气。莎莎。
1: 气呀，可以赌一时，但可不能因为赌气就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哦，对了，你们学校不是正好有去永兴岛支教的名额吗？啊，你去支教，他去戍边，这是多自然、多热烈的双向奔赴啊！
2: 奶奶，
1: 您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也学会说一嘴新词了？哎呀！
0: 好，好，好，好！哎呀，莎莎，奶奶了解你啊，从头到尾你都是说婚礼无限期延迟，可一句你都没提要跟雷剑分手，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吗？嗯，哎呀，我，莎莎，去吧，赌气归赌气。
1: 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哎，不然的话，你可会后悔的。<笑>好，我去。哎，这就对了。嗯，我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你们一个个魂牵梦绕，这么放不下。哼。哎呀，对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教委的领导。 那个名额估计，哎，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吧？啊，去，
2: 快去！
1: 哎，下雨呢，待着烦。

0: 爷爷奶奶，别送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到了就给家打电话。哎，
1: 孩子，嗯，去了以后啊，要替我好好看看咱们的西沙群岛。哎，记住，那忠诚石在等着你。
0: 我会找到答案的，爷爷。
1: 真想跟你一起回岛上去看看，可惜啊，老喽。
0: 谁说您老了？革命人永远年轻。
2: 哎呦，你看这个孩子真会哄人。
1: 莎莎，啊，你这次去可要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在岛上高温高湿高盐那是家常便饭，哎，也不知道你多久才能适应。
0: 爷爷，我都这么大了，您就放心吧。到了永兴岛呀，嗯，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二老报平安。
1: 好，
2: 嗯，好。
1: 哎，你还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爸爸啊，这么多年你甚至都不愿意叫他一声爸爸。
0: 这能怪我吗？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对爸爸这个词啊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2: 哎，你这么说毕竟是一家人嘛。
0: 一家人？过年他不在，过生日他不在，就连我妈去世他都没及时赶回来。
2: 莎莎，你妈妈去世他比谁都难受。
1: 哎，我倒觉得你爸爸没做错什么，你爸爸是灯塔管理站站长，他
0: 我知道他工作忙，守塔事业重如泰山，对吧？爷爷，您都给我讲了无数遍这种大道理了，我听得懂。可他在我的系统里啊，已经被删除了，就这样吧。
1: 哎呀呀，好好好好好，咱们先不提他了啊，现在咱们说正事儿了。好，立正。

0: 爷爷给你安排了几个任务，不，其实都是爷爷自己想做的。现在啊，都写在了这个本子上，就算是你替爷爷完成。
1: 啊？什么任务啊？
0: 现在先不要看，一切以工作为重。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去办这些事情。
1: 哦，那好吧。 首长同志，你呢？别光给我布置作业，我也得给您约法三章。第一，我上岛后正式任命我奶奶，也就是海霞同志，接替我的职务，担任咱们家的纪律委员。您的生活起居必须严格遵守规律（括弧含吃饭不要）。第二，在活动时下象棋，输了不许耍赖，不许跟人吵架。 赢了也不能趾高气昂。第三，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在雷健能否入选参加大阅兵确定公布之前，不许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记好了没有？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好了，快去吧，快去吧。
3: 去吧。
4: 哎呀，爷爷奶奶，我要出发了啊！您保重身体啊！
0: 莎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哎，
5: 莎莎，我再说一句，雷健是个好兵，可别再跟他赌气了。
0: 知道了，快回去吧。
5: 再见。32号起航了，载着我朝着那片蔚蓝的深处驶去。
0: 口袋里的碎石片各在心上，微微发烫。前方等待我的，不再仅仅是一场赌气之旅，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寻。莎莎，30多年了，我和你阿朝爷爷是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我知道他身体也不太好。 我也老了，上岛不方便了，所以你一定要替我去看看他。哦，再去看看你爸爸，这臭小子有日子没回家了。
5: 忠诚石、祖宗海，还有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雷剑。 究竟会是怎样的答案？

美丽的三沙永兴岛，水清沙白，绿树成荫，美得如梦似幻。可爷爷说的没错，高温、高湿、高盐，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上岛才三天，我的皮肤就开始抗议，湿疹和痱子让我整夜难眠。好在齐校长对我关怀备至，孩子们也都十分可爱，这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初步熟悉环境之后，我决定按图索骥去完成爷爷交给我的任务。至于雷剑吗，估计他集训正忙着呢，懒得搭理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翻砂石》第一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翻砂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案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笔墨间是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桩桩温热的故事，一段段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1: 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让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运河通航之前，在工程攻坚的岁月里，扎根一线的运河建设者潘建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0: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打开潘建的

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运河家书。

妈妈，甘邑，新苗。平陆运河就要通航了。四年来，我每天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但当它终于要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先给你们写封信。这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慢也最快的四年。说慢，是因为每一天都在等它一点点成型，从开挖第一方土到一座座船闸矗立，最后到江水一寸寸漫过河床。说快，是回头一看，你们已经长成了大孩子。新苗，你的名字里藏着黄金水道的寓意，这条水道就是平陆运河。你可能还不懂它意味着什么。广西的江河千百年来都是向东流，货物出海需要绕行广东多走500多公里。修建平陆运河就是要打通这道山海之间的屏障，做到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这样的工作没有先例，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克服的困难有太多太多，所以我把家挪到了现场。图纸改了又改，方案推倒再重来。在每一次会后的深夜里，我常常翻着你们母亲发来的照片，看你们在照片里打闹，在照片里长高，在照片里背起书包。这四年来，我缺席你们成长太多了，爸爸感到非常的愧疚。

爸爸也希望你们成长为心里有江河的人。什么是心里有江河？就是胸襟开阔，容得下波澜，扛得住风浪，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百折千回也不放弃，哪怕山高谷深，也要一寸寸奔向大海。你们要像运河两岸的山，风来不摇，雨来不惧；要像运河里的水，永远向前，永远鲜活，永远相信远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潘建，2026年9月7日于运河建设指挥部。

0: 听完了这封信，其实呢，世人啊，接叹平陆运河是贯通江海的奇迹工程，但是这壮阔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以日夜不息的坚守，踏平坎坷，疏通江海。这条奔流不息的水道，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期许，凝聚着万千建设者的汗水，也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热爱。他们把对家国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都融进了这片热土，这条长河。这份担当，便是最动人的底色。
1: 山河壮阔，月影为伴，无数建设者远离家乡，坚守工地，把团圆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用日夜坚守铺就通江达海之路，用实干担当书写时代工程奇迹。在此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奋斗者，愿所有奔赴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祝愿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在岗工作者，不负耕耘，岁岁顺遂。人间烟火皆圆满，山河万里皆安康。

0: 来了啊！
1: 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6: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5: 那么先行开挖区

0: 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面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 目前的话，先行开发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成。先行开发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运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啊、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 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穿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三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这两年逛博物馆看名人遗址成了不少游客的旅行选择。那么社交媒体也提供的数据显示啊，这个假期就有很多人专程去看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9月下半月，有关曹操高陵的搜索同比增长了216%，在帝王陵寝类热搜榜上位居前列。那很多攻略里说啊，这里背两首诗就能免票，吸引了不少游客。
7: 热度上来了，不少网友就在评论区追问，特意为曹操跑一趟值得吗？国庆假期这个背诗免票的活动还在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探访感受。
0: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上午来到曹操高陵，相比网友此前的背诗攻略，这个假期的活动规则似乎严格不少。考官向游客解释，
8: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0: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孙兽》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9: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0: 我能这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0: 是女儿特别喜欢唱，
11: 她喜欢唱，她不
10: 太唱
11: 小学6年级，
10: 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
11: 后来我带他看了3国，然后也喜欢上了。
0: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2: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
10: 两个
12: 爸爸是全免，
10: 他也全免，
12: 闺女是全免，您是半价，
10: 最少100。
11: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2: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那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13: 我们要求一次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0: 那可以想，
12: 可以中间如果不提醒就
0: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10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4: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0: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

0: 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五六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 就不走出去了。
0: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十人讲解团中。
1: 我是追星来了。
0: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2: 就是它只是存在于介绍一下这个文物，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脉络。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功底的话，有些东西听的就有点琐碎了，而且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蒙语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3: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2: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3: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彭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2: 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4: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2: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
5: 长征地理名片。
0: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 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2: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6: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祖通天下路，
7: 走通天下路，
6: 哦，难过少寨渡啊，
7: 难过少寨渡，
6: 半夜三更人喊船，
7: 半夜三更人喊船，
6: 哦，只说是鬼喊路，
7: 只说是鬼喊路，
6: 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2: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6: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单重点的东西都担不了，就比较危险。那是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2: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哨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哨寨村民的心里。
6: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哨寨第一个生命桥，现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7: 就是
6: 这边沙漠上
7: 地都在东边，
6: 哦，
7: 然后住的在西边，
6: 哦，住的在西边，哦，住的在西边。
2: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哨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6: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2: 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聊国庆假期啊，那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是多了不少，那么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哎，我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啊已经被占用了。
8: 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以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1: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12: 充电呢，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9: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3: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5: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9: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1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

0: 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1: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2: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6: 越是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5: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7: 人生超过1/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6: 每回他是一张纸，一股大队又叫他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说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7: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6: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也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7: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3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6: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递志了，就我一个。
7: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十八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近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近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6: 满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7: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6: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7: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6: 老百姓是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7: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孙怡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6: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7: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6: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名字那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8: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6: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7: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6: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头必须说是推千群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滚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7: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6: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假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7: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 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

0: 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特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对啊，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激，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定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强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

0: 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先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地理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地理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是。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拼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追赶，继续做得比他好，和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楠。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广东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7: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6: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8: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近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6: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

0: 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表示，
1: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2: 作为世界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被公认为是宝藏作物，也被叫做地下苹果。在很多国家，马铃薯是日常主食之一。那么马铃薯在我国餐桌上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3: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熟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的和菜用的，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2。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0: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1: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

0: 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 ，CNIC 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它。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吧。
0: 对对对，
1: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

0: 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
1: 嗯，
0: 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
1: 嗯，
0: 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0: 试一试，
1: 哎，试一试，玩一玩，
0: 是，
1: 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是不
0: 是？
1: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
0: 哎，
1: 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0: 没错，
1: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居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0: 人无常事，水无常形嘛。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2: 就是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蜥蜴，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1: 是。
2: 但我觉得这个蜥蜴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来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蜥蜴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1: 那当然，
0: 对，
2: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1: 是，
2: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
1: 嗯，
2: 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1: 对，
2: 对吧？
1: 嗯，
2: 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1: 嗯，
0: 啊，没错，
2: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蜥蜴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1: 对。
2: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1: 嗯，
0: 是的。
2: 蜥蜴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
1: 嗯，
2: 啊，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
1: 嗯，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
1: 嗯，
2: 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
1: 嗯，
2: 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
1: 嗯，
2: 就比如说5、6，
1: 嗯，
2: 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啊，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1: 好好好，
2: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尝鲜，
1: 对
2: 对吧？
1: 极客玩具嘛，
2: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几，
1: 嗯，
2: 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
1: 嗯嗯嗯。
2: 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2: 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
1: 嗯，
2: 已经进入到了，
1: 嗯，
2: 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
1: 嗯嗯嗯，
2: 就已经跨越了。
1: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就不用这么解释，
2: 不用这么介绍了，嗯，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我现在用豆包，
1: 对，
2: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
1: 嗯，
2: 或者我在用千问，
1: 嗯，
2: 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
1: 嗯，
2: 啊，你已经在用，
1: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啊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2: 对，然后呢，这是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
1: 嗯，
2: 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嗯，
2: 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
1: 嗯，
2: 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1: 是，
2: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
1: 嗯，
2: 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1: 对，
2: 我想说明这件事儿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3年、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
1: 嗯，
2: 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
1: 是
2: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1: 对，
2: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
1: 是是，
2: 那你会发现我们在 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
1: 嗯，
2: 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
1: 嗯，
2: 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0: 对。
1: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刚才包尔说的，它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0: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1: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我依然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得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待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80、90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0: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1: 或信息，
0: 对，
1: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0: 那当然，
1: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触过人工智能，这其实说明人工智能无论是国内外的竞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只是各个厂商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始用，
0: 对
1: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
0: 嗯，
1: 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学长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1: 是，
0: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1: 态度好啊，
0: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1: 从来不跟你顶嘴。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学长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

0: 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远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
0: 嗯，
1: 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
0: 嗯，
1: 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
0: 嗯，
1: 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
0: 嗯，
1: 就是 RAG 嘛，
0: 啊，
1: 增强式搜索啊，
0: 是。
1: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
0: 嗯，
1: 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
2: 嗯，
1: 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
0: 嗯，
1: 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0: 对，
1: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
0: 嗯，
1: 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
0: 嗯，
1: 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0: 嗯，对，
1: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
2: 嗯，
1: 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0: 嗯，
1: 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
0: 嗯，
1: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对吧？
0: 对。
1: 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它是要交钱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
0: 嗯，
1: 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
0: 嗯，
1: 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呐，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
0: 嗯，
1: 包括 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
0: 嗯，
1: 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
0: 嗯，
1: 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
2: 嗯，
1: 对吧？
0: 是，
1: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这个。
0: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
1: 嗯，
0: 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
2: 嗯，
0: 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1: 是的，嗯，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0: 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
2: 嗯，
0: 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它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2: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啊，
0: 嗯，
2: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0: 啊，
2: 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2: 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
0: 嗯，
2: 是它确实好用。
0: 当然，
2: 哎，我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0: 对，
2: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
0: 嗯，
2: 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0: 收起来了。
2: 对。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
0: 啊，
2: 对着那个豆包，
0: 啊，
2: 打开豆包，然后让他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0: 哦，
2: 甚至，
0: 嗯，对，
2: 在上半年的时候，
0: 嗯，
2: 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0: 对，
2: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嗯，
2: 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
0: 嗯嗯，
2: 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0: 是，
2: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0: 嗯，没错。
2: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
0: 嗯，
2: 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0: 个程序，
2: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0: 是，
2: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0: 哎，
2: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
0: 嗯，
2: 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
0: 嗯，
2: 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
0: 嗯，
2: 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 菜，
0: 对，
2: 你给我点个外卖，
0: 是的，
2: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0: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0: 对，
2: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半用难回，对吧？
0: 对对 对
2: 你够好用了，我为什么不用呢？
0: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持续好用，
0: 对，
2: 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能出错，
0: 嗯，
2: 因为一旦进入到让 AI 帮我办事儿的这个阶段，咱们先不说PPT 或者是说生成视频是不是帮打工人更好的完成工作，
0: 嗯，
2: 你但凡是帮我们周围的长辈办错过一件事儿，
0: 嗯，
2: 那这个信任就像一张没有用过的白纸上出现了皱褶，对不起，回不去，
0: 这也回不去了，
2: 对吧？所以呢，一个是产品要好用，
0: 是，
2: 二，产品要持续好用，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鸿沟问题，其实就是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儿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
0: 嗯，
2: 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嘛，
0: 是的，是的，
2: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嘛，
0: 嗯，
2: 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
0: 嗯，
2: 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
0: 嗯，
2: 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够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0: 对，
2: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0: 对对对，
2: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0: 是的，
2: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你这饭凉不凉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
0: 是的，
2: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
0: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
2: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
2: 嗯，
0: 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2: 对，
0: 但是
2: 毕竟你是聊天，
0: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2: 对，
0: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2: 还是你会上班？
0: 哎，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2: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0: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
2: 嗯，
0: 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2: 它就停了。
0: 对，你什么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就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
2: 嗯，
0: 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2: 你得给插上电。
0: 哎，你得给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还有 Dots， 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对，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
2: 嗯，
0: 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软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1: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0: 啊，
2: 已经来了。
1: 因为为什么叫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
0: 嗯，
1: 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把自己全栈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0: 对，
1: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
0: 嗯，
1: 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对吧？相当于是啊，
0: 嗯，
1: 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
0: 嗯，
1: 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
0: 嗯，
1: 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 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
0: 嗯，
1: 就是说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

0: 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下一步，同意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太简单了。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他，也就是说的工作区，对吧？
1: 是的。
0: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1: 对。
0: 其实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信息的整理、信息的建模，把它揉杂成知识，然后成体系的输出，或者是复刻，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你只要能被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 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1: skill, 变成 skill、
0: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FI 自我递归进化，
1: 对
0: 吧？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他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他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1: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0: 他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都被他复刻走了，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那人类将来怎么办？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1: 从产品形态上来讲，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冉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2: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2: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1: Meta
2: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就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立场问题，就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它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1: 对，
2: 所以它要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我的商业估值，
1: 是
2: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1: 是
2: 我持续的牛，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1: 诉求，是吧？
2: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x24小时，
1: 对，
2: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1: 对，
2: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 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
1: 嗯，
2: 你是不是得关注？
1: 嗯，
2: 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1: 对。
2: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
1: 嗯，
2: 这是我这一两年吧，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1: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2: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24/7的给我干活。
1: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
1: 嗯，
2: 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1: 是，
2: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1: 是，
2: 对吧？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24在线。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2: 已经用上了
1: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
2: 嗯、
1: 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它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
2: 嗯，
1: 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我，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2: 咱们内部在交流。
1: 哎，咱们内部在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7/24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巴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哎，
0: 要统一账号体系。
1: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2: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agent 和这 agent 直接交流，
1: 对，就
2: 是
1: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2: 你都平了，
1: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2: 嗯，
1: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0: 实际上，傅总，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1: 嗯，
0: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2: 嗯，
0: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啊，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啊，
2: 不多。
0: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1: 嗯，
0: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1: 哈、
2: 对对对对，
0: 实名制嘛，这是
2: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手机号的验证码的验证，是吧？
2: 对，
0: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啊这种啊，
1: 是的。
0: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
1: 嗯，
0: 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 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1: 是
0: 这些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驾生态体系内的。
1: 嗯，
0: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篓子。
2: 嗯，
0: 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
1: 嗯，
0: 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1: 嗯，
0: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1: 是，
0: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1: 对，
0: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
1: 嗯，
0: App 矩阵足够宽广，
1: 嗯，
0: 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
2: 嗯，
0: 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
2: 嗯，
0: 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2: 画地为牢，
1: 是
0: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
1: 嗯，
0: 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
2: 嗯，
0: 因为同质化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
1: 嗯，
0: 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2: 问我的智能体吧。
1: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2: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1: 嗯，
0: 啊，智能出行。
2: 嗯，
0: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
1: 啊
0: 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1: 是
0: 吧？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
1: 嗯，
0: 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嗯，
0: 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
2: 嗯，
0: 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
1: 嗯，
0: 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
2: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2: 嗯，
1: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2: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2: 嗯
1: 嗯嗯，薛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哎，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
2: 嗯，
1: 会一个个开始形成？啊，
2: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1: 啊，
2: 我个人觉得，
1: 嗯，
2: 大概率事件。
1: 哎，
2: 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
1: 嗯，
2: 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1: 是，
2: 嗯，足够好用，
1: 对，
2: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
1: 嗯，
2: 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
1: 嗯，
2: 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
1: 嗯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包括字节跳动，
1: 嗯，
2: 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了，
1: 嗯，
2: 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
1: 嗯，
2: 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
1: 嗯，
2: 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
1: 嗯
2: 啊，
1: 嗯，
2: 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1: 对，
2: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1: 对，
2: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
1: 嗯，
2: 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2: 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
1: 嗯，
2: 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
1: 嗯，
2: 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
1: 嗯，
2: 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1: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2: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1: 是，
2: 另外刚才包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
1: 嗯，
2: 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 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
1: 嗯，
2: 我倒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悲观。
1: 嗯，
2: 你比如说啊，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它现在，哎，对，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1: 对，
2: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1: 也站得住脚，
2: 是合理的，
1: 是，
2: 对吧？
1: 嗯、
2: 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
1: 对，
2: 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他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
1: 对，
2: 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是，
2: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到开始部分协作，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
2: 哎，
1: 你就会发现，
2: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哎，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2: 对
1: 吧？
2: 就这么简单。
1: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帮人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0: 好，谢
2: 谢。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铁指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铁指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6: 是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 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5: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7: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

0: 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1: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2: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2: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3: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
0: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山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配米。
1: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0: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就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1: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0: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呢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气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1: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0: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1: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4: 有趣的知识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国家大人，飞表也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 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2: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

0: 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心。
4: 好原料。

0: 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六个大的倡议中间两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有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1: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0: 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刘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也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 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势，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桶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桶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桶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 舰艇，同时呢，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

0: 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1: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些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狮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0: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亲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2: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七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两天再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先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0: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1: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0: 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 何意图，特别是在

0: 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0: 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呢，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1: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所以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明月山。

0: 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3: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3: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5: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新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5: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7: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程制导，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 然后墨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墨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舰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在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前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5: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刘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8: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九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

0: 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相应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1: 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的岩国基地部署了敌锋。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的时候呢，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陆武基地再次部署了敌锋。那么美日深知这个敌锋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敌锋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那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它这个北部针对着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说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着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刘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0: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 个三原则先背的，另外一个它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它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2: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实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北京时间四点整。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七十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

0: 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呐、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杂志堆。
1: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6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

0: 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1: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
0: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2: 当时我父亲呢，参加这个政治会议啊，回来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
0: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3: 随着10月1日的一步步临近，时间越来越紧迫，任务也越来越艰巨。由于当时的条件简陋，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却给筹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就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俗话叫九头鸟。
3: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毛泽东主席此时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世界、向全国各地的华夏儿女宣告了一个东方古国的崭新东升。

0: 划分，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当崭新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共和国上空，华夏儿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红旗飘飘》，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承载着赤诚的爱国信仰，厚植起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对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心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那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引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那么国庆便是河床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中最柔软的悸动。我们常问家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或许家是那双手掌心的温度，是风雪夜里的一盆炭火，而国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听见的那声呼唤。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做了全面准备。参与会议的有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么关于国庆的更多往事，我们继续通过总台国家记忆开国大典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949年的10月1日，升国旗、奏国歌、检阅三军、礼炮齐鸣，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涌向尖水桥边，地面上的步兵、炮兵、骑兵铿锵行进，飞机正在城楼上方呼啸划过，举国欢歌，共观盛举，交响演奏出一曲英武有力的军歌。一切都是简朴的，却又是热烈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阅兵，但却是让华夏儿女最激动万分的一次阅兵。
0: 下午3:3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由聂荣臻陪同检阅三军部队。接着，1.64万余受阅部队以分列式按海陆空顺序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因为当年条件有限，阅兵队伍中的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通过天安门，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 集聚于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等各代表团体，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也幸运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比如中央新影摄影科的侯波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在那墙根来了，就我们朝鲜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有只好往后退啊，我们就后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
0: 同样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一代新闻记者李普，也亲身见证和记录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开国大典。
1: 大典结束之后，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

0: 是猴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 我是腰鼓队，打的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在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2: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蓝。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3: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心声。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4: 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我 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国的强盛藏于山河壮阔，也藏于人间烟火。盛世中国的底气更在于代代相传的善意与大爱，在于风雨岁月里彼此守护、温暖相依的人间温情。那些跨越风雪的坚守、默默无言的善意、纯粹炽热的热爱，汇聚成了最动人的中国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作家王宏甲的文字，在笔墨温情里感受风雪人间里生生不息的大爱与希望。那个弥漫着爱的风雪世界，节选，作者王宏甲。听到我的国庆记忆这个题目，1995年西藏当雄的风雪之声立刻就在我的耳边鸣响起来。这个国庆日，我是在海拔4200米的当雄冰站度过的。白天与官兵们一起唱歌欢庆，夜晚围着火盆烤火。这时我注意到有个营长坐在火盆边织起毛衣，我感到稀奇。由此发现，在这兵营里有一批官兵会织毛衣。每当回去探亲，不少官兵把家务都包了，包括替妻子孩子织毛衣，就像欠了妻子好长时间的债。他们是真心实意那么干的。告别当雄兵站后，我注意到会织毛衣的官兵在风雪青藏线上全线都有。我目睹了那些官兵，那些握钢枪的手握着毛线针，用的是高原最好的羊毛，把毛线织了拆掉，拆掉再织，就像苦练杀敌本领。在这遥远的地方，在这风雪呼啸的夜晚，我日夜把你怀想，我最亲爱的人。都市里何处去找这样的男人呢？天下还有比他们更爱妻子的丈夫吗？这一年，我在青藏线上连续采访了7个多月，在昆仑山与淘金者共吹，牛粪火燃出草色青青的滋味，亮丽的歌声似彩虹如鞭梢，放牧我远行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我清楚地看到同高原人民共同开出的这条天路和近70年来的这条天路上常年值全勤的解放军官兵对高原的贡献多么巨大。这次采访我行程3万里，最高走到海拔6000米，并不以为时间够长，路够长。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在采访。由于我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创作员，我发现我的聆听能让官兵们感觉到是总部对他们的关心。那我就这样聆听着走下去吧。告别高原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冥想着那片土地的声音。故乡离我们很远，星星离我们很近，大海离我们很远，荒原离我们很近。生命中动人心魄的美景也许并不很少，许多美丽且渗透着忧伤的故事，在某个时刻忽然就令人感动不已，实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弥漫着爱的世界。不仅是这片高地，共和国70余年，人民解放军就是奉献的同义词。他们在高原，在戈壁，在海疆，在天空，默默地守卫着祖国的万家灯火。他们的旗帜飘扬的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张英喜演唱的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家国情怀从来都是始于童年，藏于细微，一双朴素的手托举起童年的岁月，也孕育出心底最深的家国眷恋。平凡的亲情，温柔的时光，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初心底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杨敞的朗读，一同去品读朱辉笔下的温情文字。童年那双手，节选，作者朱辉。十几年前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开车上路，尤其是在城市里，我常常找不着北。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找到了停车位，但办完事出来，我又经常找不到自己的车子。我不得不一路寻找，一路不停地按车钥匙，期待哪辆车能应我一声。方向感差应该是天生的，跟能不能喝酒差不多，与你是不是开着车没关系。在交通基本靠走的童年时代，我就曾迷过一回路。我老家那个镇地处三县交界，我们属于江苏省兴化县，但离兴化远，离东台县城却近，只有十多华里。稍大的消费或是治病，镇上人都是去东台。一条沿河大堤直通东台，骑自行车很方便。将满六周岁那年秋天，我们一家去了东台。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是走亲戚。我二姑妈嫁在东台，亲戚相逢基本是大人跟大人说话，小孩子们闹在一起玩。那时二姑妈新婚未久，我的表妹表弟还没出世，幸亏还有其他亲戚一直带我玩。她是父亲的表妹，叫龙女，应该比我大一两岁。印象最深的是姑妈家天井里摆了一口大缸，养着两条鲫鱼。那鲫鱼头大身子小，简直不像鲫鱼。姑父告诉我，鲫鱼是他钓来的，养久了吃不饱就瘦，头还是原来那么大，身子却小了。于是我就喂了很多米粒，搞得第二天水缸都臭了。喂鱼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迷路。当天晚上我们随着人流一起到护城河边一个广场看表演，那里有电灯，又加了不少气灯，但还是不够亮。广场太大了，搭了三个台子，都在演戏。演的什么我基本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有一些又唱又跳的庆祝节目，总之很热闹。我那时年岁小，人太矮了，记得是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看，那种高于众人头顶的感觉我记忆犹新。我很兴奋，还有点紧张，人实在太多了，数不过来，三个台子也看不过来。后来就走散了，母亲、弟弟还有一直跟我玩的龙女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没有记忆。成年后我一直自吹自己记忆力超群，我居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学会称呼月亮的情景。那晚月亮很好，不知是谁抱我站在石桥上，指着月亮教我说凉月子，我跟着说凉月子。这一幕我印象深刻，但是谁知道呢，他是真的记忆还是来源于长辈们绘声绘色的讲述呢？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记性大概是好的。可是那次孩提时代唯一的迷路
确实在脑子里只剩下片段了，模糊，人影冲冲，到处都是人。实际上和家人们失散后，有一只手一直牵着我，但是我毫无印象，只记得走啊走啊，走得很累，路很黑，拐很多弯，仿佛没有尽头。突然我认出了二姑妈家的巷子口，火星庙巷。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跑，路灯昏黄，姑妈家的榻子门还大开着，大桌四周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姑妈家里的电灯好亮，简直像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焦急的脸。大桌上方烟雾缭绕，像西游记里的妖云。我不声不响地跑过去，所有人全站起了身迎过来，谁喊一声乖乖，你怎么回来的？我手一指后面，龙女跟过来了。龙女被骂了，也有人表扬她，好像是母亲吧。她说，我就知道龙女会把天民带回来的。我迷路失踪这几个小时，大人们急坏了，也找遍了，他们大概在追问龙女带我从哪里走的。龙女叽叽呱呱在那边说，可我对东台话不熟，听不懂，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所谓迷路或失踪，那是大人们的担忧，对东台城土生土长的龙女来说，可能只是带着我这个小侄子绕了一段路。我很感谢她，如果那次真的走丢了，我会如何呢？我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真像长辈吓我的那样被卖到渔船上去？

漂泊四方。她是我父亲的表妹，我应该叫她姑妈的，但因为跟我差不多大，我心里从来没把她当过长辈。她是我童年时候短暂的伙伴，带我走过一个昏暗的夜晚。我自诩记性好，实际上我几乎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没有时间刻度，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因为那是20周年国庆日，1969年10月1号。

0: 日新闻重现。时光流转，岁岁国庆，光影留痕，铭记山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

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的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

0: 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温暖大爱，从守护山河的赤诚丹心，到童年岁月的纯粹初心，再到根植故土的绵绵乡愁，我们穿梭岁月，品读山河，读懂了国庆的意义，是山河无恙的盛世荣光，是人间皆安的温暖烟火，是代代坚守的赤子初心，是岁岁不息的家国深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0集，
5: 陈千里从口袋里掏出拟定的广告文字时，没有注意到夹带了一片小纸头，那是打了洞的电车票。魏达夫存了个心眼儿，把车票塞进了口袋。叶启年拿到车票，立即让马秘书给华商电车公司打电话。根据车票颜色和编号，加上打出的票洞，电车公司接电话的人马上告诉马秘书，那是一路电车，上车地点是董家渡。这就好办了。他就一直等在站长办公室的游天笑连夜带人到码头打听，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总有人会知道，不管是6股党、8股党、16股党、32股党或者72股党，他用游天笑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名义狠狠敲打敲打这些码头帮会，天亮之前一定要打听到消息。
4: 事到如今，这一下我们全弄清楚了。
5: 卢中德兴高采烈，他恨不得越过叶启年直接去南京向委员长报告。
4: 李汉去接人了，魏达夫发广告又接了一个，老师让申报馆把广告发出去，真是太高明了。
5: 马秘书查了广告上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公司说那台电话机装在法华镇的一幢住宅里。
4: 现在可以猜想，至少有3名共党首要分子企图乘这艘货船逃出上海。考虑到陈千里要租下货船剩余的10多间客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数量可能更多。
5: 叶启年闭着眼睛没有理睬他的学生，他在等着游天笑从码头带回的消息。将近凌晨4点，游天笑开车回来了。他一回到站长室，就用内线电话机给叶。

0: 叶启年打电话。叶启年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施计划已圆满完成，他让游天笑下楼，直接来到这间位于正源旅社楼下的密室。这里原是特工总部上海站专门用于指挥秘密行动的地方，这回叶启年一到上海，就让他们把这里辟出来专门给他使用，站里其他人不能来到这个地方。游天笑看到房间里坐着易君年，愣住了，随即他就想到原来他才是那个西施。游天笑给他上过电刑，此刻想起来脸上倒有些讪讪的意思，可是没有人要听他说那些客套话。
1: 码头上有什么消息？
0: 叶启年立刻问道。
1: 王家码头街林泰航运公司正月十六一大早，有个30多岁的人打扮得像个阔气商人跑到他们那里，说是要包下一艘货船的全部客舱，当场付了定金1根金条。他们正好有一艘船要去厦门和汕头运送一批洋货，货主是正广和洋行，回程将装运木材和矿石，开船时间是正月18晚上。那个人是以旅行社名义包租船舱，但他说坐船的客人下午5点坐火车到上海，所以夜里11点以后他们才能登船，而且他们希望货轮早点离开码头，到吴淞口附近等他们用驳船靠上船舷。之后这人又去了沙船业船舶会馆旁边的工贸运输行，租了一艘小火轮，正月18晚上使用，要求把船停靠到浦东某个小码头接人上船，然后把人送到吴淞口大船上。究竟在浦东哪个码头接人？那个人说当天下午他会派人来运输行先行上船，这里他也付了定金。
2: 这个陈千里实在太狡猾了，
0: 卢中德咒骂了一句。这么一来他们很难确定抓捕地点。浦东小码头那么多，小火轮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又是晚上，天知道他们会在哪里上船。也许他们可以到货船上设下埋伏，可是说实话，叶启年对码头帮会那些家伙很不信任。游天笑随便一打听就能得到消息，他们要是提前控制大货船，让军警从码头栈桥登船，消息说不定就会泄露出去。要把一艘漂浮在黄浦江上的大货船当成陷阱，变数实在太多了。军警在哪里秘密上船？他们会不会派人监视货船？对方有多少人？他认为这些共党首要分子在浦东集结的码头，他们必须先得到消息，这样才能确保抓捕行动顺利完成。卢中德对先前魏达夫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会儿两个人坐着抽烟，他就把自己真正身份告诉了魏达夫。
2: 不习惯，
0: 魏达夫说，
2: 叫了你几年老易，现在改过来不太习惯了。
1: 这没关系，你仍然可以叫我老易，我估计今天你还要叫我一天老易。
0: 魏达夫琢磨了一会儿，
2: 什么意思？你还想回去？
1: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上船前的集合地点。
2: 去法华镇把陈千里抓起来不就行了？
0: 一晚上没睡觉，魏达夫打了个哈欠，想了想又说，
2: 倒也是，把他们抓起来没人去接头，线就断了，要不然把董家渡全部封锁起来。
1: 这不行，陈千里鬼得很，董家渡附近他肯定不下暗桩，稍微有点动静他们就缩回去不动了。
2: 船呢？把船找到也行啊。
0: 卢中德摇了摇头又问，
1: 你从申报馆出来到现在也不回去，你说陈千里会不会怀疑你出了意外？

刚刚出来前，叶启年再次犹豫。在正源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中德说，拿浩瀚当诱饵钓出陈千里的秘密上传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的太大了。卢中德觉得老师可能真是老了，这件事只要做成了，有可能抓住大批中共高层，这是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次决战，下多大本钱都值得。老师请放心，我们布置了人手，控制了接头地点，陈千里翻不出什么花样。卢中德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不像往日那么踏实。他最初没有把陈千里视为真正的对手。跑马场接头之后，他一直不懂叶老师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个人。他见过那么多地下党，老练如隆冬，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但是银行保管库那一回，着实让工于心计的卢中德暗自叹服。可他又觉得这个含蓄内敛的对手多半是靠着运气。最近这几天，游天笑带着那么多人围捕，都被陈千里一一化解，确实显示了他机敏过人的身手。此刻卢中德又宽慰自己，特务工作并不是学过几手格斗术靠着运气就能逢凶化吉的。陈千里仍然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看见卢中德也没表现出惊讶。你的事办完了，老易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魏达福刚要直截了当的把钓饵扔出来，又想起卢中德关照他的话，不能心急，先听听陈千里怎么说。那你们先说。魏达夫犹豫地看了看卢中德，卢中德没有看魏达夫，他对着陈千里说道，这是老方牺牲前，实际上是在菜场开会前跟我交代的事情。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

风儿轻轻地将燕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燕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燕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燕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黄金博物馆作为我市全新文旅地标，9月19号正式对外开放。该博物馆依托百年金矿工业遗存，打造全域博物馆，串联矿洞遗址与主题展馆，讲述更多黄金工业发展史。其中吴大成单骑招抚韩边外的戍边往事是展馆吉林章专题展的核心篇章。
5: 在黄金博物馆吉林章中国黄金第一矿展区，韩宪宗画像、矿区老图纸、传统采矿工具等展品深度还原了韩边外的传奇与清末边疆风云。韩宪宗原籍山东，1846年闯关东来到夹皮沟淘金，1854年他被推举为采金自卫团首领，逐步掌控矿区秩序，人称韩边外。鼎盛时期，其管控区域广阔，聚集采金工人数万，夹皮沟被誉为长白山下黄金国，而此番盛名则离不开韩宪宗为维护一方生产与安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光绪年间，沙俄觊觎东北边境，帮办吉林边务大臣吴大成审时度势，定下化私为官，抚而用之的治边方略。光绪六年，吴大成不带一兵一卒，仅携一名向导，改装一服，深入南山腹地会见韩宪宗，彻夜长谈，晓以家国大义，承诺既往不咎。韩宪宗深受感召，决意归顺，遂改名韩孝忠，率乡勇戍守边境。夹皮沟金矿自此纳入官方有序管理，这份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后来韩宪宗之孙韩登举继承家业，引进新技术，推动采矿近代化，推动黄金工业持续稳定发展。甲午战争爆发后，24岁的韩登举率7000家乡子弟奔赴前线浴血抗敌，用热血践行守土承诺。
4: 吴大成与韩边外的故事是我们黄金历史展陈吉林章里的核心部分，它不只是一段采金往事，更藏着闯关东人的开拓风骨和守土安边的家国情怀。我们深挖这段历史，就是要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让每一位走进博物馆的人都能读懂，在夹皮沟的黄金故事里，不仅有千淘万漉的艰辛，更有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和精神风骨。
3: 黄金博物馆馆内灯光系统采用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
2: 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 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石年滚、老式采光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4: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

0: 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了《无间》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贾旭沟的采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1: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沿着国三三四来到夹皮沟，不少游客在逐一探访黄金博物馆、黄金专卖店与文创商铺后，希望能寻到一处地方稍作停歇。依托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打造的金谷咖啡休闲空间，空间融入黄金小镇独有的地域特色，来往游人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在品尝饮品简餐的间隙，感受独属于金城旅途里的一段悠闲时光。
2: 坐落于宝戏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金谷咖啡，拥有119平方米室内区域以及88平方米室外休闲区域。门店采用原木工业风设计，坚持轻装修重装饰的建设思路，打造可供打卡取景的休闲场景，形成打卡体验结合饮品消费的运营模式。店内主要提供各类咖啡饮品与简餐，推出专属特色饮品黄金矿工咖啡，同时供应果汁、甜品等品类，价格亲民，适配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咖啡区与景区内中国黄金专卖店相邻，游客挑选黄金文创产品后，可就近落座休息，动线衔接顺畅，有效延长游客在景区内的停留时长，构建起逛、赏、购、歇一体化的游览体验。
3: 金谷咖啡是海南兴隆咖啡的独家联名合作品牌，双方联合打造化店特色饮品，推出白桦树枝冰美式、本土坚果拿铁，同时配套丰富简餐，南北咖啡文化在此交融，为游客提供休闲打卡的休息空间。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人员到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普法活动，把法治知识带进课堂，筑牢校园法治防护网。活动聚焦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法律需求，通过法治课堂授课、真实案例讲解、短视频科普的方式，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沉迷、自我防护等重点问题，普及法律常识，划清行为红线。同时通过现场问答、互动交流等形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贴近生活的鲜活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中学法、懂法、守法。
4: 这次的普法课堂特别新颖，特别有意思，比平时的课堂更加生动直观。通过法治副校长的讲解，我明白了校园打闹、欺负同学、长时间玩手机、上网都是不好的行为，也学会了遇到校园欺负、网络诈骗的时候该怎么求助老师和家长，保护好自己。
5: 我们抓住开学这个关键节点，把普法带进课堂，用同学们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同学们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为咱们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法治扣子，从而呢筑牢青少年的法治思想根基。
6: 登临南楼山，南北两侧的山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秋日光景。这边枫林似火，浓墨重彩，那边山野青旷，秋意悠远，真正是一山尽蓝，两地秋。行走在山间，步步有景，处处入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品味这份秋日山林的独特意趣。
7: 我身后这条道啊，就是坐落于南楼山南侧的近千米长的枫林曲径廊道。廊道建成以后呢，实现了南楼山的南北贯通，也连通了南楼山与北大湖两大景区，让两地山水连为一体。从前啊，两个景区山水相隔，如今这条特色廊道无缝衔接，北接北大湖世界级的冰雪资源，南接南楼山原始自然山水，让冰雪经济与森林旅游双向打通，优势互补， 也让我们划定了旅游从单点打卡变成了全线沉浸式风光长廊。这里就是吉林市第一高峰南楼山，群山叠翠，林海苍茫，飞瀑流泉，奇石林立。我们这里呢有超高负氧离子的森林氧吧，有着最自然的原始生态风光，可以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枫，冬观雪，一年四季风光不重样。大道通山海，南北成画廊，依托枫林取景，这条精品廊道北大湖至南楼山精品旅游路线全新成型。冰雪在北，山水在南，一路贯穿四季美景，走遍吉林山水最美画店风光，顺着枫林取景漫步赏景，沿着 G334 自驾前行，欢迎大家走进南楼山，解锁画店全域山水新旅程。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画店资讯，请您关注画店融媒 APP 和画店发布微信公众号。
6: 下面请您收看画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本周末的天气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以酒为媒，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多了去了。您就拿那位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来说吧，杨坚的婚姻就跟酒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要没有他爸爸那顿酒宴，他也娶不了独孤氏。当年他父亲杨忠宴请大司马独孤信，俩人聊得也高兴，喝得也畅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杨忠就把儿子叫出来了，晚辈嘛，给长辈敬敬酒，也让独孤信看看我的坚儿已经长得一表人才了。两个人关系很好，这才给引荐呢。可没想到独孤信一见愣了半天，怎么头七八年他见过一回杨坚，还是娃娃呢，没想到一晃这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呢。这一年杨坚多大年纪了？15了。独孤信看着这面前的英俊少年，带着三分醉意，来来来，孩子，让我好好看看，真是一表人才。你，他指了指杨忠，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的儿子可比你强啊。这要说别人的不高兴，说自己儿子这么一通夸，这当爹的没有不高兴的。哪里哪里，承蒙大司马夸奖，犬子也不知日后能有多大的出息。哎，我看你这儿子日后必能成就大业呀，都在这脸上长着呢。杨忠一看啊，没看出来呀、啊、合着这男子汉大丈夫能救大事业的都写在脸上了，你不信你就拭目以待吧。孩子，独孤信拉着杨坚的手，老夫有7个女儿，6个都已经

出嫁了，膝下还有一个5岁的女娃娃，乃是老夫掌上明珠。你要是有耐心能等的话，等我小女儿长大成人，哎，老夫定把她嫁给你做媳妇，怎么样啊？杨忠老弟，你的意思呢？杨忠一听，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怎么，这跟谁联亲呢？跟自己联姻的是独孤信大司马。杨忠这会儿也喝了不少的酒，哎呀，大司马，这样一来难免让大司马纡尊降贵，有失身份了吧。哎，这是什么话呀，你我弟兄一场，要是亲上加亲，那不是好事儿吗？杨忠连忙站起身来，当今天下谁人不知道支撑西魏江山是8位柱国将军呢？大司马您身为柱国将军，而且有2个千金都到了2位柱国将军的府上，您的势力太大了。如果日后宇文家族要是做了皇帝，大司马您就是皇亲国戚，犬子若能攀龙附凤，岂不是他前世的造化吗？这酒后的是实话实说呀，看出宇文家族要夺权来了，迟早的事儿啊，现在那皇帝就是摆设了。可谁也没料到，就这次谈话不久，西魏政局突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变化。什么变化？首先是长安城里的王公侯爵相互传言，说什么呀？说出门巡视那宇文泰大将军，大总宰病重了，是在半道途中得了疾病，大概不行了。说好容易现在正在派着御医赶赴半路抢救，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两个说。后来大伙左顾右盼，总算把宇文大将军盼回来了，说剩了一口气儿，进了云阳行宫了，估计长不了了。没多长时间又有人传出话来了，说宇文泰在到云阳行宫之前已经把后事安排完了。派谁去的呀？派他的侄儿宇文护主掌后事。那么独孤信这一帮老朋友老战友老部下呢？听完这消息当然很难过了，他们不相信呢，这宇文泰这么健康的一个人，怎么突然会病到垂死这一步啊？难道这寿禄到头了吗？而且要找也不能找宇文护啊，你难道不相信我们吗？不过谁也都是在家中独自揣测，到底这宇文泰是回到云阳宫了，还是在半路上，是真的病得不行了，还是有人趁机这造谣，这都不好说，就得等着宫中的文告。可是独孤信他们等来的不是大总宰发布的命令，而是宇文护保护回来的灵柩。再发命令就没有大总宰宇文泰的事儿了。既然灵柩回到京城，接下来的那就是国葬了。独孤信这帮老臣还没有从悲伤跟惶恐中清醒过来，人家宇文家族的那位侄儿沉着多谋的宇文护突然宣布，由宇文泰的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叫宇文觉继承宇文泰的权柄啊。宇文觉多大呀？刚14岁，怎么挑这么一个小孩子呀宇文护为了掌权呢？整个西魏政权的大权稳稳当当到宇文护手中了，跟着他又逼迫西魏皇帝逊位，把自己的这位小堂弟扶上龙椅，从而正式宣布北周政权的建立。宇文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西魏这块招牌换成了北周，同时也把他自己换成了没有皇帝名分却实际享有皇帝实权的独裁者。可是宇文护一掌权，你想这帮老臣们
议论能少得了吗？宇文护要行使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威，可是宇文泰的几个老部下不买账，这宇文护来了个快刀斩乱麻呀，以独孤信为首的一堆老臣给判了两个字的罪名，什么呀？谋反，全都得杀呀。可是他一琢磨，这独孤信跟这宇文家族是儿女亲家，又跟那几位柱国将军，尤其是那柱国将军李虎，他们俩关系很近，也攀了姻亲。李虎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祖上，这都是八位柱国将军里边权倾朝野、威望很高的名人，真叫把独孤信杀了，恐怕难服众望，干脆以皇帝的名义赐独孤信家中自尽，给他点面子吧。那位说给什么面子呀，杀了跟自尽不都一死吗？那在封建礼制中，这自尽跟斩首那差着行事呢。自尽保全了独孤信的尊严，不予追究了，后边家里人该什么待遇怎么活法继续，要斩首那就有变化有说法了。宇文护在处置反对派这些老臣的同时，也竭力笼络一些年轻的军事贵族。您比如说，这会儿杨坚已经崭露头角了。这年杨坚已经17了，按照他爹的吩咐，他要忠于宇文护。二一个，听说自己的老岳父未来的老岳父要自尽了。他按着爹的嘱托，连忙去家中探望。独孤信正那喝酒准备赴死呢，有人报杨坚来见。独孤信点头啊，这个孩子看来把我当年的那一番许诺当真了，让他进来见。杨坚进来失礼已毕，两眼红肿啊。大司空，我听说，这刚说一半，独孤信摆了摆手，不必多言了。孩子，你想到的是当年我与你许下的那门亲事吗？杨坚脸一红，点了点头啊。独孤信直截了当的告诉杨坚，你若想与我的小女儿定亲，当年老夫曾跟你讲过，这是我的掌上明珠啊，现在我撒手人寰就要走了，应该把这事儿定下来，不过你得答应老夫一件事。老人家您说吧。要想与我的小女儿成亲，日后你不能跟其他妻妾生育男儿，你能应允吗？杨坚一听，这叫什么条件呢？也就是说要生儿子那就都是嫡子，没有庶子这一说，那跟妻妾只能生丫头。杨坚一琢磨，这事儿自己说了也不算呢，难道说跟别的女人生的儿子还都得掐死了呀？按照当时的观念，独孤信提出这样的条件应该说很苛刻了。可是杨坚想到面对着的是一个即将辞世的前辈，而且这个前辈又有恩于杨家，所以他庄严应允呢，做出了承诺。独孤信满意的点点头，是从容赴死。10年之后，杨坚跟独孤信的妻女儿正式成亲了。在这次结婚大典上，杨坚又一次向新娘重申做过的许诺，就是说除了妻子不和别的女人生儿子，那要真有了儿子呢，大概全得送人。反正杨坚日后有5个儿子都是独孤氏一人所生，杨坚当了皇上之后对这一点还很得意呢。为什么？我这5个儿子才是真正的弟兄，一个娘肠爬出来的亲兄弟，他们绝不会像前朝往事那样同室操阁，悲剧迭出啊。别的皇帝大概都为儿子争权而苦恼，我杨坚将来独无此忧烦。真像他说的那样吗？并非像杨坚想象的那么乐观。后来杨坚的小妾给他生的女儿

0: 渐渐长大了，他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周武帝的儿子，那太子宇文赟。周武帝咱们以前讲过，那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从他的堂兄宇文护手里夺过大权，统一了北方，正打算一统中原的时候，周武帝暴病而亡，是英年早逝啊。他那继位的儿子宇文赟，也就是说杨坚的那姑爷，20岁登基坐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打天仗的那昏君。打天仗啊，当着大臣的面是120丈240丈把他腻歪的大臣活活打死，就那位暴君，好几次连他岳父杨坚他都想杀了，多亏杨坚聪明，巧妙躲过了劫难。二一个仗着跟独孤世家的这种亲属关系是化险为夷啊，敢等到他这位残暴的姑爷皇帝做了2年皇帝一咽气的时候，杨坚的人缘，他这皇亲的身份就显出优势来了。人缘啊，杨坚做国丈的时候交了很多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刘访正义，那不就是他的内线吗？撺掇杨坚你赶快入主宫中把握大权，杨坚应时而上，抓住时机当了北周大丞相啊。他这么一当丞相，大权也在手里了，长安街头也议论开了，说杨坚等有今天靠的是刘访牵前正义推后啊。这刘访正义都是当年那宣帝，也就杨坚那姑爷皇帝的好老师好朋友，在太子府人家当过差，没这二位哪有你杨坚呢？杨坚心里边一直嘀咕着，合着不光当皇帝嘀咕，当丞相那会儿他就十分谨慎。杨坚心里暗想，街谈巷议尚且如此，茶余饭后那还能说点什么好话吗？恐怕就更严重了，没准儿还会有人说我是靠了刘正的阴谋夺了北周的权。当然杨坚明白实际是怎么回事，但是为了名正言顺，他派人伪造诏书。你再伪造，这个篡权跟顺应天命登基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啊。尽管杨坚想了很多办法，仍然压制不住民间的议论。这样吧，我不如来一个静而观之。这位杨的丞相要姑息养奸，那就得有耐心。杨坚仍然做出知恩图报的样子，给了刘访跟正义很多赏赐啊。可以说这些赏赐让文武大臣同殿的同僚没有一个不嫉妒的，不光是金银还有荣誉。这刘访跟正义两个人那简直趾高气扬，骑着高头大马，不论到哪儿都有那锦衣侍卫紧紧相随啊，穿着锦衣跟后来的锦衣卫俩概念，这侍卫往这一站就说明这两位主人当官者的身份何其重要。朝中百官都知道，你刘访正义你们不就仗着杨坚吗？当时你帮人家忙，人家厚厚的还给你们了，这叫礼尚往来啊。你们俩可以像走亲戚串门子一样出入丞相府，丞相对你们当然是言听计从，那是你们仨一伙的，所以求丞相帮忙的人就不找杨坚来了，找谁呀？找丞相这俩好朋友正义刘访啊，走他们俩的后门。特别是刘访，因为刘访这个人工于心计，送礼求情找他的人简直排了大队了。刘访跟正义这二位本来就恃功而骄傲，现在已经跟当初不一样了，撇拉嘴的，一出门一看这么些人还烦呢，这干嘛排一宿队呀？这找您办事儿了。实际这俩人心里都乐开了花了。时间这么一长，京城百姓对这二位印象就越来越差。干嘛呢这是？悬秤卖官吧？啊，明着这么徇私舞弊，你看看把钱交上去那一位位乐着就回来，甭问这事儿给办妥了。这议论一传，杨坚就得了信儿了。 杨坚心想，第一个目标达到了，我先拿你刘昉开刀。他要不失时机的抓住这二位的弱点，嘲笑他们，削弱他们的权力。因为这两位虽然没有说名正言顺的拜相，但是在相府里边有实力，杨坚一点一点要从他们手里夺权呢，抓住一点打击一下，剥夺一些权利。二位倒没往心里去，因为杨坚的批评是不疼不痒。敢等到隋朝正式建立，杨坚登基做了皇帝了，有一次抓住刘昉的错，把他所有职务都给撤了，只给他一个荣誉性的称呼黄国公。你呀、啊、你在家赋闲吧，你案发工钱你的养老没权了。京城里边好些人还议论，怎么最近见不着那刘大人了，趾高气扬的刘昉刘先生哪去了啊？刘昉在家里边歇着呢。
1: 哦，
0: 曾经刘昉先前正义推后，这样的民间谚语也听不着了。刘昉自己还纳闷，哪儿得罪当今陛下了？难道是我贪污那点事儿皇帝知道了？他哪知道，他所谓贪污仅仅是借口啊，是皇帝治罪他的一个借口，迟早也要抓他别的把柄。就在他这么谨小慎微的时候，突然从刘府又跑出一名小妾，向朝廷状告刘昉，说他图谋不轨啊，对家人说自己命好，可以做一万天的王。王就皇上啊。其实这谎话一听就是别人根据刘昉那名字编的，你想那昉日子边加一个方，所以拆成一万日，这很有可能。二一个刘昉最近心情不好，在家里边难免跟手下人发发牢骚，说点过头话，这也难免。这小妾把这这么向隋文帝杨坚一公布一告密，隋文帝杨坚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马上问罪于刘昉。凡是开国之君呢、啊、这刑罚都比较重，隋文帝应该说他的执法也够残酷的。大伙一听有人告刘昉要谋反，做一万天的王啊，你做一时辰的王，你们全家都得斩尽了，这回刘昉非完不可。结果人杨坚把刘昉找到近前问了问，还提了提当年他拥戴之功，寡人绝不会信他们的谣言，你的小妾你要好好管管呐、啊。杨坚这么大度啊，他是在麻痹刘昉，让他在自我陶醉中好越走越远，谁知帝王的用心呐、啊。过了一段时间，长安城闹起了米荒啊，粮食不够吃的，有好些人都饿死了，朝廷能不紧张啊？天子脚下都城之内，好老饿死人呢，哪行啊？朝廷下令全城禁酒，不许喝酒了，不许喝酒就没人做酒了，因为这个酿酒它很费粮食。可是禁令下了很久，有人一这么勘察，回报隋文帝杨坚，还有很多店家在私下售酒酿酒，谁干的活呀、啊？查来查去，发现这些阳奉阴违的酒店竟然全都是刘昉的一个小妾开的。有御史就告了刘昉这么一状，参了他一本呢。大伙一看，这会儿敢公开对抗朝廷命令，你这是抵抗皇上啊！啊，不让酿酒卖酒，你单单去这么做，当然没人跟你竞争，这钱归你一个人赚了。二一个，你这不找死吗？刘昉也是在家里吃不香睡不好，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早知不让那小妾挣这笔钱了。有人来报陛下让你进宫见驾，刘昉都快哭了。这会儿见杨坚失礼已毕，臣有罪，哦不，草民有罪，还什么臣呢？我简直就是应该当一个庶民就得了。隋文帝杨坚站起来扶起刘昉，摇了摇头，你呀要好好管管你那些小妾呀、啊、上一次告状说你要当皇上的是他。

0: 这会儿赚着黑心钱的又是他们，你这家怎么当的呀？说的这刘芳这面红耳赤啊，合着这杨坚又没治罪，二一次放了刘芳一回，但是皇帝陛下对我就是这么相信，就是这么纵容，他一点没收敛。没多久，朝廷中有人阴谋叛反，其中就咬出了这刘芳。大伙儿都想，这刘芳是皇帝的红人，肯定吉人天相，但是这一回所有人都想错了。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杨坚冷眼旁观，他看着眼前这几位权臣到底能怎么折腾，心想咎由自取，祸福自寻，你们就慢慢的在这闯祸吧。他是等待时机呢，尤其对那位狡诈的刘芳，杨坚更是特别的小心谨慎。好几次他都放刘芳一条生路啊，最近有人造反，涉及到刘芳了，杨坚严令凡是造反的人要严加治罪啊。好些人还在那打赌呢，你看谁都悬，唯独刘先生没问题。怎么呢？陛下喜欢他，当年陛下掌权还是刘芳帮的忙吗？帮人忙了，你忘了刘芳都激将了，激将啊，激将法呀，你要不上我可上了，那杨坚才当了大丞相嘛，说什么的都有。可谁没想到，短短的几天，杨坚把这帮主犯全判处为死刑啊，财产没收，年满15岁的子女流放边疆，这位权臣刘芳就落得这样一个结局。当然，刘芳这种人不值得同情啊。他手里有权力的时候宣称卖官，公开腐败，最终的受害者是老百姓，最紧张这路腐败权臣的就是政权的执掌者，像杨坚这样的皇帝们，他从自身的角度也当然要除掉刘芳了。不过像杨坚这样姑息养奸，处心积虑的去对待政治对手，就这手段也是够阴险的。刘芳死了，这完全是杨坚给帮的忙，他用姑息养奸的办法诱惑着刘芳一步一步进入罪恶的深渊呢。大概是因为刘芳已经把那个阴谋造反的黑锅算背定了，所以呢死了一个刘芳也不好再株连别人。隋文帝这一次没有把另一个权臣郑毅置于死地，如果这会儿再把郑毅杀了，那恐怕太引人耳目了，也太明了。隋朝建立以后没多久，隋文帝不是让那刘芳在家里边歇着吗？那么郑毅呢，他还留在朝中。

为什么？郑毅比这刘昉还真有一些才学，他参加了隋朝法令的修订跟宫廷音乐的整理，皇上还夸过这郑先生呢，说礼乐律令是朝廷制度建设四个根本呐、其中三项都有郑公的伟业功绩呀。这是夸奖这郑毅，这是一个有才学的大臣。虽然说郑毅对隋朝的制度这种建立立了自己的功劳，但是皇上也没忘了当年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的后半句，什么呀？郑毅推后啊，是刘昉先前，郑毅推后，自己靠着假诏书登上台，手握重权，改朝换代，这玩意儿要一旦让老百姓给嚷嚷实喽，那我这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呢？所以对郑毅来说，杨坚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顾忌。皇上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这两个人自己犯了错，好把他治罪。可是这郑毅没这么过错呀，人们发现皇上对这两个老朋友简直是了如指掌。那姓刘的刘昉刘先生已经犯罪伏法了，而这姓郑的怎么也这么紧张啊？郑毅郑先生天天提心吊胆呢、好几次刘昉的出事都是因为家里的妾给通风报信惹祸。有那聪明人明白了，这小妾别都是陛下的眼线吧？郑毅也明白这问题了，在家里什么话也不敢跟妻妾们说了。尽管说当时妾的地位高于奴婢，但是按战国人邹忌的说法，说小妾通常都害怕自己的男主人。那么在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出来揭发男主人的都是小妾，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男主人罪大恶极，一旦要是犯了法就会殃及自身，小妾们得冒死揭发；二一个就是有人撑腰，甭管是刘昉的小妾、郑毅的小妾，他们敢于跟皇帝说话，那分明是有人主使啊。这郑毅天天防着防着也出了事儿了，他的小妾告发主人郑毅在家中请了好些道士设神坛，祈求苍天赐福啊。按理说这不算什么罪过，为什么呢？苍天不是一个人的苍天，是天下人的苍天，那所以天下人都有权利向老天爷祈求保佑啊。可是在皇帝眼中，能向天祈福的只有天之骄子，只有天子一个人，别人要再这样那就叫见权见月了，所以私自祈求苍天也成了臣民一罪。隋文帝一听到郑毅的小妾这么一告发，他心里边暗自高兴，不过表面上没动声色，心想别看你郑毅在朝里边干得不错，就这一条够你一掐。来呀、把郑大人请到宫中。功夫不大，把郑毅请来了。郑毅施礼已毕，谨谨慎慎，或者隋文帝杨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跟他还聊呢，最近怎么样啊？家里一切可好？身体如何？问的这郑毅直冒冷汗，他不知道要干嘛呀。好像有意无意的，杨坚突然溜达出这么一句来：听说郑爱卿在家中祈求苍天赐福，此事是真是假呀？啊！郑毅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好像被炸了。他定睛看了看皇上，皇上虽然说声音柔和，但是此时的目光却带有一种疑惑，甚至于是隐藏在深处的凶光。这便是我倒霉开始了吧？皇上的目光一直在看着自己，而郑毅也看见了皇上两鬓斑白，郑毅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其实隋文帝也没想让他回答，一如既往轻松自然。哎，以前令堂在世的时候，你和他老人家分居，

您孝子，你看如何呀？正义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多谢陛下不斩之恩，多谢陛下，梆梆梆，脑袋都磕出血来了。隋文帝还是那么笑呵呵的，摆了摆手，好好看书吧。这正义心里边明白，这是皇帝陛下放我一马呀。他本身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祖父在北朝时期都是三公之辈，他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过继给一个西魏公主，被人收作养子，所以他的见识，他的这种谋略，跟他这个成长都有关系。你想，自小出入皇宫，举止高雅，后来这种诗书饱读又使他文质彬彬，可现在面对的是这隋文帝杨坚看似平静的挖苦跟嘲笑，让他窘迫的磕头如捣蒜，额头都磕红了，那是无地自容，失态之极。他知道保命比这风度要重要多了。他明明知道这孝经是不应该让自己读的，这是这位皇帝在戏弄侮辱自己，但是作为臣子，作为弱势，此刻正义只能郑重其事，颤颤巍巍由打皇帝手中双手接过这孝经，谦卑告退，一瘸一点的走出了皇宫。怎么一瘸一点呢？大概是刚才磕头磕晕了，有点失去平衡了，也许是诚心做出可怜样，让这皇帝看看。正义死心塌地了，朝中事儿皇上不让他办的，他什么都不问。再说现在让你回家读书，实际那就是罢免了。正义天天在家里边读孝经啊，一读就读了快一年。这一天，隋文帝杨坚又发了慈悲了，他派正义到外地做做官。怎么呢？这段时间正义念的肚里没油水了，你想没有权利他就没地儿捞了，在家里边待着有什么外快呀？就吃那点俸禄，让他赚点外快吧。这正义是心领神会，感恩戴德呀。到了地方上，当然不忘了捞油水，不过比起从前悬秤卖官公开收受贿赂，那就收敛了许多。大概是这孝经起了作用，也许是怕这是皇帝欲擒故纵，真要再有人告发，脑袋就完了，容易搬家，别走那流放的旧路啊。反正正义是谨慎的增加了自己的灰色收入。后来正义得了点病，被隋文帝召回京城，皇上特意在宫中为他设宴接风，毕竟这是自己的老朋友啊。再看正义此刻是满头白发，隋文帝杨坚自己也是白发累累。哎，他叹了口气呀，我们已经好久未曾见面了，现在该是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了。来呀，他吩咐手下的大谋臣李德林起草诏令。这李德林就是当年提醒杨坚要假皇越掌大权的那位大儒，现在他给起草诏书，这身份太高贵了。旁边有人开玩笑，哎呦，李公的笔是又干又枯啊，能写得出字儿吗？正义在旁边很识趣儿，自从陛下罚老臣天天读孝经，不知怎么着心就不像过去那么狠了，这手也不像过去那么长了，所以虽然当了一任刺史，回来仍然两袖清风。如今让我拿什么给德林先生润笔呀？这会儿一向不苟言笑的隋文帝，他干笑了两声，好，读了孝经有用就好，至于德林爱卿的润笔费嘛，由朕来拿就好了。千百年过去了，隋文帝罚正义读孝经这个故事已经不为人们熟知了，但是正义说的润笔这个词儿流传了下来，就是现在稿费的雅称啊。总而言之，这隋文帝终于没有狠心去杀这正义，
现在。

0: 朝中已经没有人再提及当年隋文帝杨坚怎么掌权，怎么名不正言不顺这事儿了，有议论的也得偷偷背人了，所以杨坚不为这事儿发愁了。现在是太子的问题让他头疼。杨坚跟独孤氏生了五个儿子，老大杨勇被立为太子。那年杨勇刚刚16岁，杨坚为了让自己这太子早日熟悉朝政，特意把死刑以外的案子都交给杨勇来审理。平日里国家大事，杨坚跟大臣们议论的时候，也让太子跟那儿听着，适当的问问他，发表发表他的见解，实际就为了早早的锻炼他成熟。有一次朝臣们在议论山东局势，说近来山东可不太好，陛下，山东逃亡的人太多了，社会混乱，应该对那里的户籍进行一番清理呀。这有多少人，这都往哪儿去了，重新统一一下户口啊。杨坚一听也对，应该把那些逃避赋役的人全都安置到北方边塞，让他们屯荒戍边。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呀？大臣一听对，反正逃离原籍就有罪，干脆让他们戍边得了。陛下英明，大伙都随声附和呀。唯有太子杨勇跟大伙看法不一样。父皇，百姓背井离乡是因为前些年战乱不断，生活不得安宁，如今天下太平，只要能安居乐业，老百姓谁还愿意到处漂泊呀？流亡的人越来越少，这社会自然安定啊。所以您不应该责罚他们，应该让他们妥善安定在现在的土地上，这才能让人心思定啊。隋文帝觉得杨勇说的有道理，那好吧，别给他们瞎迁了，就让他们在原地好好种地就得了呗。通过这件事，隋文帝对自己选的这太子杨勇还挺满意。不过这个太子虽然说及早的显露出了出众的政治才能，但是已布衣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坚对这位娇生惯养的太子仍然不放心。出身不一样，杨坚为什么简朴？因为他曾经不是皇帝，怀着这么一种心情，他知道百姓的疾苦，知道天下人心所愿，所以他十分节俭。反过来这太子杨勇呢，这跟他老子就不一样了。你想，他小小年纪就有了帝王般的生活，生在帝王家，他不像杨坚小时候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尤其是很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现在的这种幸福来得太容易了，太子难免就生活的过于的忧郁。哎，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好，这穿着打扮就让这杨坚看不惯。这太子奇装异服那倒不是，太华美了，杨坚瞅的就扎眼。他看见太子穿的是崭新的铠甲，用料做工都很讲究。杨坚，你别看他穿的简朴，但是他可识货。把太子叫住了，你站稳当我看看吧。仔细一瞅啊，感情这太子穿的是当时最名贵的蜀铠，蜀巴蜀之蜀，蜀中的铠甲，那是名牌啊。散朝后，皇上特别的别扭，特意命人把太子召进内宫。我问他，你知道行情吗？花多少钱买这蜀铠呀？太子老老实实的跟他爹一五一十讲了，反正我那钱不够花上，我就提前支出一个月来。气得这杨坚直跺脚啊。啊，你倒知道透支。感情那太子的俸禄跟那些普通的皇子们不一样，本身就多拿着呢，您再提前支出一月俩月的，我说你穿戴这么讲究啊。杨坚数了一通杨勇，最后是语重心长又一番教育啊。苍天从来不会认准谁人是他的亲戚，那么谁能做苍天之子？ 只有品德高尚之人，上天才会眷顾。我儿，你可不要忘怀呀、啊！你看看前代帝王，生活奢侈的有的是，但是能够统治长久的却寥寥无几。你不要学那些奢侈的君王啊！隋文帝杨坚苦口婆心劝了半天，你是朕的皇宠，将来朕百年之后，天下我要交给你。如果我儿上不称天心，下不服民意，如何能驾驭大隋万千子民呢？你怎么管这个国家呀？杨坚是越说越激动，越说这个语气越庄重。您再看这太子杨勇，越听啊，这脸上越没有表情，怎么呢？听得腻腻的，听得烦烦的了。心想爹呀，还有点心事儿吗？没心眼词儿，就这么几句啊。打我刚听懂您说话，您就开始叨叨这几句，现在我都十七八了，还说这个呢，他听烦了。但是表面上又不敢带出来，所以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很枯燥的在那点点头。隋文帝也知道多说无益，嘱咐几句，还要好好的看书，增长才华。打发走太子杨勇了。暗地里，隋文帝在想：儿子杨勇虽然好学，但是缺乏的是对艰难生活的体验呢。想自己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杨忠，那算寄人篱下，得谨慎言行。杨忠请人家独孤信吃饭的时候，得喝到火候了才让自己的儿子出来，为什么？就为了攀亲。那自己从小是谨小慎微，一步一个脚印，少说话，多谋算，才有的今天。怎么跟人高枝攀上亲呢？怎么借着是皇帝岳父的身份入宫当大丞相，如何掌权，怎么篡位？一想篡位这俩字，杨坚心里边就扎得慌，心想这皇帝来的容易吗？怎么才能让儿子知道自己这一片苦心呢？我让他看看历史的凭证。杨坚有凭证啊？有啊。吩咐宫女儿去把这一箱子衣服拿来。是，宫女们都知道皇帝陛下存着一箱旧衣服，皇帝的旧装啊，要童话叫皇帝的新装，那会儿还没写出来的。杨坚装的都是旧衣服，送到太子的宫中。杨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陛下赏给我什么宝贝了？也没说赏，说请太子看一看，什么东西啊？搭进来往这一放，杨勇拿眼这么一扫，哎呀，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我们家的破筐吗？感情他爸没当皇帝的时候他就瞅过这筐，里边没别的，除了穿破了的鞋，就是撕裂了的袍子，再不就是磨出洞来的战裙，没什么新鲜东西呀、啊、还有几件粗布的内衣，你这有什么可看的？不过今天陛下让自己看，杨勇也明白那是让自己勤俭一些。杨勇很不以为然，心中暗想：父皇，你当皇帝可以节俭，我要是把大隋天下治理的风调雨顺，物阜民丰啊，我还穿这破衣啰嗦的，那不太掉身份了吗？他不敢明说，只是把这旧箱子命人又送回了皇宫。杨坚问手下人：太子看了吗？手下人不敢撒谎啊，陛下，太子一看筐就认识了，所以也没有打开看。什么？杨坚一听杨勇根本就没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心想：难道这太子他不想当了吗？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5: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

0: 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

0: 机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势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2: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已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 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
3: 35%。 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假期前2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 2.25亿元、3.7万人次、 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6%、 13.93%、 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订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10: 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 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7: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 这都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密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吴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1: 剩下的就明天。
10: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吴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2: 我要干了。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气儿过来，啊，
13: 又是推机器了。
12: 对，推到手过来。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4: 到这来几天了？
1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4: 昨天收了多少亩？
15: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2: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4: 好
12: 了，辛苦你们了啊。
7: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3: 大
7: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井网涌中的烘干中心，过去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2: 你不过去呢，这还过去的，我到处去吧。

0: 昨天几爪都全部干红了，
1: 做的是短磨，
2: 就是积木，而且春天秋雨给男装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勇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囚禁了，囚禁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3: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 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琦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
2: 新型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 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驾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 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践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 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三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3: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四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3: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三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总台记者三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六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0: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港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

0: 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丽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

0: 济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2: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7: 谁还那年不多天，国军百姓才不安宁。
8: 石猴满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7: 为多那年红军高耶，越来越去才很清静呀。
8: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9: 爷爷们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8: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9: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师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8: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

0: 信。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稳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1: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以后，对当地的老百姓以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2: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二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赤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0: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6: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 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6: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我说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哎，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哎，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潮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0: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7: 现在这项目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0: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8: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
0: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8: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8: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8: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0: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

0: 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1: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2: 我们今年我大姐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4: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7: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9: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七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5: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6: 从现在开始，
17: 我们得抓紧时间。
18: 晚一点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9: 我们不相信。
15: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20: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21: 咱们就继续走下去吧。
15: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22: 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23: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5: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24: 还没有准备好，
25: 你们好好先处理信息吗？出去。
26: 副市长，
15: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7: 拿我的血救他，
15: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28: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5: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 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0: 叶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15: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2: 哦，往哪儿吹？我们就往哪去。
15: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6: Attention citizens.
15: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4: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7: 联合我们1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使得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5: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8: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5: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恋爱岛公园、西门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5: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
15: 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26: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来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几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
29: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0: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9: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9: 中国期货业协会，
3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纺织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6: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0: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亭亭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6: 来，请进。有谁人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7: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6: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8: 哦，
6: 滴水啊，
8: 滴水，
6: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8: 哦，
6: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7: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8: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6: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7: 电滴、曲灯、小油
6: 灯。
7: 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9: 所以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6: 嗯，那蝈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7: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6: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7: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6: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这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7: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2个对应物，一个是树， 一个是蒲公英。
9: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6: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这个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7: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6: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7: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6: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她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7: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6: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7: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6: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7: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 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6: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7: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6: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7: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6: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7: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6: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7: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6: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7: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收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6: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7: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6: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10: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 他散步的一路。

0: 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五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七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五月到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风光让人目不暇接，当夜幕降临，天空中也有精彩不容错过。今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消息，这是十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金相差180度，土星被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简单来说，就是今晚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今天举行。现任总统卢拉与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参议员、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情焦灼，双方进入10月25号二轮角逐的可能性较大。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语文化画电视。